0: 哎，一天就修完了。
1: 哦，
0: 修完以后我这不是又观察了好几天，看了看吧，不漏了，这个漏水问题给我解决了。
2: 木相伴，日子越过越舒心。可话说回来，漏水能补，心结能解，靠的是双方愿意坐下来好好谈。那么一旦谈不拢，矛盾搁不下，又该找谁评理，什么说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杜先生，原本做的是建筑行业，早些年就攒下了些经济实力，后来经朋友引荐，决定涉足酒店生意。他以为这一行是一次性投入，风险不大，谁知刚到租房环节就出了岔子，迟迟无法营业。这是这一次跨界的冲动把他推进了如今的房屋租赁纠纷当中。那么合同里究竟埋着什么问题？杜先生的生意到底能不能有望开张？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 本想跨界寻找商机，可谁知酒店没开成，却让自己陷入了复杂的租赁纠纷。
4: 他就是说他可以改，打造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3: 房屋交付不合格，酒店无法开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
4: 我们达成的协议50万的一个意向金，
3: 提前支付100万租金，如今买卖没开成，还能否拿回？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正在播出。
5: 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张翠翠律师，请问今天您来咨询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4: 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旅馆租赁合同这个纠纷这个事。
3: 杜先生从事的是建筑行业，早些年就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后经朋友引荐，决定涉足酒店领域。原本他以为这个行当是一次性投入，风险比较小，可没想到在租赁底商时就出现了风险，导致无法营业。可以说正是杜先生这一跨界的冲动，才让他陷入到了如今的房屋租赁纠纷之中。
4: 看一下，
5: 你叫有文思是吧？
4: 对。
5: 您是承租人？
4: 对，我承租人
5: 啊。跟这个出租方签了一份关于宾馆租赁的合同。
4: 对
5: 啊，那您说一下吧，这个咱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呀？
4: 房子是原有的结构是那个饭店，饭店了以后，前期我们给他交了一个50万的一个意向金，把这个原有的饭店改成酒店使用。
3: 杜先生说，原来他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看好了一处饭店，在跟对方协商后，出租方承诺由他来负责酒店的改造，改造好后再由杜先生进行经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杜先生交付了50万元的定金，两人的合作就此达成。
4: 中间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给我们要房租了，说是先付房租后装修，然后等于我们把房租交给他了以后呢，到交付给我们的房子不合格，达不到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5: 然后现在呢是什么状况？
4: 现在他营业呢？
5: 他营业了。
4: 对。
5: 行，好，大概情况我知道了。问你几个问题，首先问你一下啊，这个房子有没有产权登记呀？有产权证吗？
4: 不知道。
5: 不清楚。
4: 对，不清楚。
5: 他的这个更改房屋的结构这一块有没有报相关部门批准？
4: 这块不知道。应该，对，我不知道，因为由他来承建的。等于是看完那个饭店的时间，我们达成的协议就是给他交了一个50万的一个意向金。
5: 啊，也就是你们关于交50万意向金这事儿，签没签意向合同啊？
4: 签了。
5: 签了一个意向合同，也就除了这个租赁合同之外，还有一个意向合同。
4: 对。
5: 然后约没约定说您租了，您交了这50万意向金了，他就负责把这房子进行改造了。
4: 对对。
5: 有没有？
4: 啊，有。
5: 有是吧？那好。那我问您，这意向合同里边说没说这个房屋产权情况？说这个房子产权有没有产权证？产权登记在谁名下？
4: 没有，
5: 没有。
4: 对。
5: 那我问您啊，您在租房前和租房后，这个有没有对于这个产权情况进行相应的关注啊？
4: 没有，
5: 没有关注。
4: 对，他就是说他可以改，就是市场允许他改。
5: 他是在一个市场里面，是市场允许他改。
4: 对。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

0: 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2: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2: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4: 电话6493-5797。
5: 那我问您一下啊，那您这个租赁期写的是2023年11月15号到2028年10月14号，也就一个5年期的合同。
6: 对，
5: 这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隔好了。
6: 签合同的时间，那个房间还没有隔好，因为签那个合同时间是我们交完90万的一个租金的时间签的合同，说是到2023年11月15号交付给我们房。
5: 嗯，
6: 所以说提前签的这个份协议。
5: 日期不对，
6: 对。
5: 那实际上来讲，您是在没有拿到房的时候就跟他签了一个租赁合同，
6: 对，
5: 对吧？支付了一笔90万的首第一笔的租金，
6: 对，
5: 是这意思吧？啊，然后起租日呢，就是他认为是11月15，就是他认为他能交付给您的时间，对吗？但是客观这个日期并没有交付给您，
6: 是的，
5: 是这意思吧？所以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说白了，我们从哪天起租和计租的问题，
6: 是
5: 不是算账怎么算的问题，是不是？
7: 经过询问，张翠翠律师得知，合同标注的时间和实际交付房屋的时间并不相符。那么，究竟是从合同日期开始算房租，还是该从交付房屋那天开始算房租呢？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5: 那我再问你一下啊，那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交给您的呀？
6: 实际上是应该是到10月15号还一直没有交付，
5: 间隔半年之后，这个房子延迟交付半年。
6: 对，还没交，还没达到一个交付标准。
5: 你们双方办有交接的相关的手续了吗？
6: 没有，
5: 没有交房手续。
6: 对，没有。
5: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24年那个日期进行了交房呢？
6: 因为他根本要房租了。
5: 啊，第一个要房租能看出来。开始计租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房是交给您了，
6: 对
5: 吗？
6: 对。
5: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有没有其他证据说电话录音、微信证明说谁谁谁今天咱交房，然后双方去现场咱验收一下吧，有没有这样的聊天记录？
6: 他发了一个函。
5: 发一个什么函？
6: 就是催交函。
5: 也就是他认为那房租已于2024年2月到期，今年的2月，这不还没交房呢吗？
6: 等于是他从11月份开始算的嘛，到2月份不是三个月的时间。
7: 杜先生说，房屋交付的时间是2024年4月份，在他看来，我是租赁方，你负责改造酒店，自然要从酒店交付时开始算起。但是他却和对方在2023年11月份就签订了租赁合同。出租方认为，租金核算要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那要按这样算，杜先生之前交付的90万元3个月的租金，在2024年2月份就已经消耗殆尽了。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

0: 超市里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那我问您，房间的钥匙移交给您了吗？
4: 没有。
3: 房间的门锁装了吗？
4: 装了。
3: 装了，谁装的？
4: 我们装的。
3: 您装的？
4: 对，因为那个门，那个前期他要装个门的情况，咱们预算是500。
3: 嗯。
4: 我们要说要装好一点的，我们这个装，就是装700的、800的，跟没关系，他就给一个补助一个500一套的一个门的钱。这个门锁是我们这个装的。
3: 那他是不是产权人？您清楚吗？
4: 不是产权人，不知道。
3: 他不是产权人。
4: 对对。他这个产权应该是属于相产。
3: 这个房子有没有相应的产权登记手续？
4: 这个真不知道。
3: 有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不知道。
3: 他从2层改4层，有没有取得新的消防等建规手续批文？
4: 有证，他这个证是4月份批下来的，特航许可证是4月25号。
3: 也就是说，酒店宾馆的特航证他已经取得了。
4: 对。
3: 然后营业执照他也办好了。
4: 营业执照是去年的8月份办好的，
3: 也就是说基本上手续上的开业条件已经具备了。
4: 对。
3: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不能经营？不能经营的原因是什么？
5: 经过张翠翠律师的详细了解，我们得知酒店现在已经过了相关的审查和手续，具备了开业的标准。可杜先生为什么却坚持装修未达标？他的依据又从何而来呢？这一争议点究竟会对案件走向产生何种影响？杜先生要求退还房租和押金的诉求能否实现？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继续为您播出。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8: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9: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8: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10: 律师你好，我父母立了遗嘱，把唯一一套房给我哥哥。我姐姐早年去世，留下一个女儿。现在我外甥女说她妈死了，她可以代为继承一部分。我想问问这合法吗？
8: 我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名词啊，代位继承。但是我们需要捋捋这个事儿，看是不是符合。因为我看到好多观众有时候去引用这些法律名词的时候会用错地方。他们家是父母走了啊，写了遗嘱，把这个房产留给了哥哥，然后姐姐啊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等于是孙辈儿了，是这么理解吧？孙辈儿啊想代位继承父母的房产啊，这个您看适用吗？或者说他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9: 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哈，代位继承，
8: 它
9: 是在法定继承里面才有代位继承。
8: 哦，
9: 那如果说有遗嘱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它如果是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它就是遗嘱继承。那么在遗嘱继承的案子里边，遗嘱有效，那就完全按照遗嘱来继承，不牵扯到代位的问题。
8: 哦，这是一个无法并存的话题。
9: 是的。
8: 如果说有了遗嘱继承，不管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都不存在了。那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或者说能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实现自己的想法呢？
9: 可以在这个案件里边，如果说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了，那么法定继承的时候，这个外甥女儿她可以去带她的这个母亲去继承她这个应该是姥姥姥爷的财产，
8: 是吧？
9: 对。 如果说遗嘱有效的话，那么这个他就继承不了了。
8: 明白了。那既然说到遗嘱啊，我也替刘女士再多问一句啊，就说他如果想要获得遗产继承或者叫法定继承的话啊，他需要把这个遗嘱进行推翻。目前我没有看到，但是能不能给点建议，他该往哪些常见的一些方向去努力呢？您这个办案这么多，给点建议。
9: 先看一下对方拿出的这个遗嘱是什么形式的哈。
8: 嗯，
9: 如果是自书遗嘱，那么首先你就要确定这个是不是被继承人本人亲笔书写。
8: 嗯
9: 啊，从头到尾都需要本人书写，然后是不是签名了，写时间了。
8: 嗯，
9: 然后这个时间呢，你要看一下是不是年月日都写了。
8: 哦，
9: 他不能说只写了年月，对吧？没有日，那这肯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再有一个就是说，嗯，看看这个，如果说是夫妻共同遗嘱，
8: 嗯，
9: 那么夫妻共同遗嘱的话呢，签名的时候也是需要每个人分别签字，
8: 都得签上，
9: 对，
8: 啊、
9: 分别签字，
8: 少一方可能都
9: 不一定，
8: 对，
9: 不能说是姥姥或者姥爷代替、
8: 嗯、
9: 另外一方来签字，那这个遗嘱它也是无效的哈。这个是自书遗嘱，如果对方提供的是代书遗嘱，
8: 嗯，
9: 那么代书遗嘱的话，你就要看这两个代书人他和这个就是继承人是不是有利害关系，
8: 嗯。
9: 然后代书人呢，他是不是全程见证了这个订立遗嘱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需要见证，然后这个遗嘱是谁写的，对吧？那这个遗嘱写完了之后，是不是给这个老人念了，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8: 嗯，
9: 这个都是代书遗嘱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我们要审查的要件。还有一个就是两个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具不具备行为能力，
8: 哦，
9: 这是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8: 嗯，
9: 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个父母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具备行为能力、
8: 嗯、
9: 对吧，比如说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对吧，或者是
8: 有一些
9: 这个不具备这个自主表达的意思表示，那么这个遗嘱他也是无效的。
8: 明白了、嗯、我们李律师给您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啊这个推翻遗嘱或者遗嘱产生质疑的这样的一些点，希望您在这些地方着重关注一下、嗯，好吧。当然如果说这个继承的事儿啊，有时候会千千万万的各种情况会出现、嗯、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律师热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6: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份合同的隐患也该在签字之前逐个看清。我们提醒大家，涉及房屋租赁、跨界投资这类大事，条款要逐条读懂，沟通要记得留痕，免得事后有理说不清。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咱们热线85339210 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锦旗刚挂上啊，今天早早就来忙活起来了，是忙活一大桌子啊。
2: 这个锦旗给了阮老师多么大的动力啊！你看看，瞧这架势，咱们今儿又有口福了啊。
1: 这个可不是单单的是一面锦旗，那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呢，我就更不能松懈了。你们俩看啊。今儿这个食材我都准备好了，看着怎么样？
0: 看着不错呀。山药啊，这是什么呀？
1: 这个鸡蛋米，
0: 芡实，鸡头米是不是？
1: 把它扒了，里边就是白的。
0: 对呀，我记得见过芡实是白的。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吗？
1: 我们上海话叫牛龙松，就是肉馅儿。
0: 肉馅儿。这是啥呀？这个我不认识。
1: 这个没见过是吧？
0: 没见过。
1: 拿起来看看。
0: 我拿起来看看，我也不认识。
1: 你也不认识是吧？
0: 啥呀？
1: 真没见过是吧？
0: 我应该见过吗？
1: 不仅是见过，关键你还吃过呢。我昨天做的羹到谁肚子里去了？
2: 昨天。这个是羊的那个胎盘吗？
1: 把那个妈去掉。这个就是羊胎盘，只不过它就是干品。
0: 羊胎盘，总听您说啊，这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就这个啊，这手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着这一大坨

0: 断地获取养分。嗯，所以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呢叫做洋房子。
1: 洋房子。
0: 嗯嗯。
2: 这是牙齿啊。啊。齿为骨之余啊。
0: 你看。嗯。经常
2: 精神啊，气色也好。我妈就说：“你说阮老师怎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70岁的人呢？”嗯。根本就不像。
0: 不像。
2: 啊，包括皮肤啊、状态啊、各个方面啊，就感觉保养得特别好。
0: 嗯。
2: 其实这么看来呢，就跟您平时吃的这些营养有关系。
0: 嗯。
2: 所以说这回啊。阮老师把他保养的法子哈告诉我们，大家呢把他学到手了，回去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其实这个好的营养呢，我们肯定是要补点吃点的，比方我们这两天说的羊胎盘，
1: 对，
0: 它富含多种活性肽，还有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能够修护我们日渐老化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老化，而它里边呢还自带天然免疫球蛋白。我们很多人为了增强抵抗力，那就需要注射一些什么免疫球蛋白，这个花费高不说，外来药剂啪叽扎屁股里了，打进身体里了，咱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负担的。
1: 嗯，
0: 而这个羊胎盘，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体的精血是同源的，所以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些营养，它抗老滋补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1: 嗯，难怪不少人呢宁愿食补啊，打针终究是外源补充。
0: 嗯，
1: 食补养出来的是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牢靠。
0: 嗯，
1: 所以啊羊胎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啊。
0: 哎，这话就说在点子上了，我爱听。嗯，这个羊胎盘包括你面前的那个洋房子，可是我今天这一道菜的灵魂食材。
2: 嗯，
0: 要没了它，我提到的食补的作用
2: 啊
0: 就差了一大半。
2: 哦，
0: 其实立冬啊，自古以来不少的豪绅贵族都喜欢用羊胎盘来食补。羊就有道名菜叫防爆胎，就是在明清时期啊，那个扬州的盐商，这个地方荷包，
2: 呵，腰包鼓鼓，
1: 有钱人，
2: 有钱多，
0: 富足，他们酷爱复刻宫廷的八珍宴席
2: 啊。
0: 八珍宴席有一道菜是用的豹子，
2: 嗯，
0: 可是豹子呢，你去弄那个爆胎，你弄得不好，你被他给吃了，
2: 哪儿找去啊？
0: 是，那豹子多厉害呀！
2: 嗯，
0: 于是呢，扬州的大厨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
1: 嗯，
0: 秉持着这外形相仿、滋补功效相近的这个原则，他就改用了羊胎盘，创制出仿爆胎这道名菜。而想要滋补的作用更好，羊胎盘这类食材最好就是选择在90天这个时间段最好。
1: 嗯，这两天听你说我也明白了，90天相当于是黄金时段了。
0: 嗯，
1: 能发挥出食材啊巅峰的营养价值。
0: 没错没错，90天的羊胎盘就好比是8分熟的水蜜桃，果肉饱满，养分充足，既没有那种青涩寡淡，它也不会说这桃子熟透了，这软烂
1: 一碰就破
0: 啊。对，它是属于那种恰到好处。
1: 对，
0: 那么它调理身体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就像你说的，发挥这个食材的巅峰的营养价值。
1: 对，
2: 对，羊胎盘呢，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它最早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滋补的珍品。
0: 对，
2: 那咱们今儿是不是就能跟他们一样了
0: 啊，
2: 再体验一下那个食补的魅力。
1: 那阮老师，虽然咱吃不到那个仿爆胎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哥俩失望吧。
0: 啊，我这儿给你来一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保证你们哥俩吃了都满意。
1: 嗯，太好了。
0: 好，我现在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

0: 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1: 充充电啊。
0: 对呀，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嗯，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嗯，而饮膳正要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哦，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做到补而不流失。
1: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
0: 对呀，
1: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啊，一直都这么好。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能不好吗？
2: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羊胎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1: 对，
2: 比如说这个羊胎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
1: 啊？是啊，
0: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我吃了差不多1年多点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羊胎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90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1: 对，入嘴的东西嘛，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2: 那必须是安全的。哎
0: ，OK，
1: 是，
0: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病羊胎盘呢？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应激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
1: 这都不行哈，
0: 这都不行。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
1: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哈，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咱们也没办法说

0: 说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1: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嗯，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 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杜绝污染，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2: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哎，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1: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3: 对，
1: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您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3: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因为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1: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0: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1: 打听什么呀？
0: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1: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保护，它里边全是

0: 潘大夫就说你放心，我一针下去让你鼻子就通气。果不其然，真的，我就连续来了两次，我现在基本上没什么。
1: 我有感觉他收针的手速。您说我这脊柱侧弯能不能扎回来？
2: 可以扎一扎，可以让配合我们那个按摩的医生给你调一调，稍微有一点不严重。
1: 哇，

0: 觉怎么样？有力量吗？
1: 有。
0: 嗯。对，爸爸还瘦二斤啊。
2: 哇塞，我感觉我在被揪着。
0: 感觉怎么样？可以把你的蝴蝶袖啊，然后你的两个小大臂的肉给你吸一下。
2: 我要瘦了。哎，我现在呀是扎完了，感觉呢肩颈没那么紧了。我认为啊，这个针灸啊是治胃病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像我们平时啊伏案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运动，那么呢针灸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我呀说了这么多，不如您来试一试。如果呢电视机前的您也有颈肩腰腿疼痛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3: 像我自己我就特别怕疼，非常敏感，包括现在输液我依然是紧张的，所以见到针灸大夫我是既敬畏又钦佩又紧张。
0: 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耐受的，进针出针，进针的话稳准轻快，可能在你不经意间我这个针已经进到你的就是皮下，或者到你的肌层，甚至到你的就是我们讲骨膜上，因为它有不同的针法，比如说火针呀、温针呀、盲针呀、毫针呀等等，临床的针法也有数十组，所以说呢它跟你的针法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人对这个痛觉对你自身的这种敏感度它是有差异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穴位上面可能确实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比如说我要给您扎肋关，有可能你就会觉得指尖就麻起来了，然后呢比如说我要扎环跳，有可能你到您的足底它都会有感觉，就是不同部位的一些穴位它就取决于我们针感也会有差异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得气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是会有的，有些人他可能确实很恐惧，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进针的手法相对都比较柔和，即使晕针呢也可以让他不晕针，也可以让他享受我们的针灸。
3: 我明白了，一个是看医生手速快不快，
0: 对，
3: 再有一个结合自身这个对于疼痛敏感与否，还有一点就是看谁扎，是不是？
0: 对对，
3: 主任，虽然您没给我扎过针，但我猜一下可能您扎针不会那么疼。
0: 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应该几乎都是被我扎过吧？
3: 真的好呀，
0: 可能不是说扎过一次两次，有可能扎了十年往上的都有。
4: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惧怕，每次进那个诊室的时候我都是特别的紧张纠结，我都觉得不敢来，但是每次扎完了以后那个让我身心愉悦放松，我就特别的开心。现在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觉得潘大夫应该有感觉，刚开始我去扎的时候我都会让您先扎别人，最后再轮到我，
3: 你先看看适应一下是吧？
4: 对，然后我看那个最后病号到我了我才扎，现在没事，潘大夫可以第一个就扎我了，我不怕了。
5: 因为那个产后腰痛，然后又长期的失眠，然后找到那个潘大夫的。我在他那个扎了应该是快两年了吧。我也是就是原来一听到说扎针啊我就浑身发抖，特别害怕那种，生怕他对我有什么损伤。然后也是扎了应该是有两三次以后啊，因为潘大夫确实也是那个针法很准哈，我都没什么感觉，可能都已经给我扎完了。然后就而且扎完之后哈，就从那种腰特别的疼啊，然后睡不着觉那种状态哈，就一下子能恢复到就是说那个感觉下了床哈一身轻松，然后那腰那个地方特别的舒服，再加上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换一个地方睡觉都不行的那种，我可能有时候在潘大夫那个针灸床上我就睡着了。
3: 哦，是吗？扎得那么舒服。
5: 对，所以我就是却特别的感谢潘大夫，把我从那种几乎每个小时都要醒一次那种睡渣体质变成现在这种，从那个晚上10点钟我大概可以一觉睡到5点6点，我觉得起床之后真是觉得睡觉是件很享受的事情，特别的感恩潘大夫。谢谢。
6: 知道潘大夫就是能治这个。

0: 这个湿疹以后呢，我就去找的潘大夫。像刚才潘大夫自己也说的似的，他就是面带着笑容，就跟你说话什么阿姨长阿姨短的，就针就扎进去了，
1: 不知不觉当中是吧？
0: 对，尽管有一点感觉吧，但是没有说像那么惧怕。之前对针灸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觉得疼也是稍微正常的。但是潘大夫呢，就是扎得更好，所以也借机会谢谢潘大夫，
1: 特别好啊。我们潘大夫对于这个各种不同的患者哈，可能您的治疗在没扎针之前就已经开始跟他们化疗了。帮助他们放松，
2: 有一句话就是说嘛，就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2: 是吧？跟他们踏入诊室的这一刻，我们在望闻问切的这个过程中，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针法，在边聊天，然后呢边下针的过程中，然后他的这种治疗可能就已经结束了啊。因为疾病它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种类，而且有不同的轻重。我们也是秉着这种医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补泻兼施，运用我们很多的针灸临床的很多的方法，火针呀，是吧？拔罐呀，放血呀，还有盲针呀等等。疾病刚才讲的是有深浅的，比如说我们在腰部的一些穴位我们可能就会深一点，包括在四肢末端的一些穴位我们可能就会浅一些。所以说呢，这种治疗应该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种全面的。哎呦，
1: 真的刚才我听阿姨们说的吧，我都真的想尝试一下。像这个手腕哈，最近就是特别疼，也是韧带有点拉伤。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可以，
1: 潘主任您给我扎一扎，因为我也是特别害怕，
2: 是吧？
1: 可能有的时候我还不如阿姨们那么勇敢的。
2: 对，行，可以，
1: 就这个使不上劲儿。
2: 这一块呢，先给您消一下毒，
1: 这就要开始了。
2: 好，放松啊。
1: 扎了吗，主任？
2: 行，
1: 刑针是吧？拧了一下，
2: 拧了一下，
1: 拧了一下，有点胀胀的感觉。
2: 对，指的是一个阿四穴，这个点是你的痛点，
1: 是，
2: 就以这个痛点为中心扎一针，感觉还可以吧？
1: 感觉我能承受，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那这是不是也得留针啊？
2: 对，大概要留到15到20分钟的样子。
1: 到您诊室的患者，像我这样情况的多吗？通常都是有哪些病症呢？
2: 我们讲针灸医生啊，他也是一个全科医生，针灸他治疗疾病的种类也很多，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急性痛症，是吧？大家也熟知的是一些颈肩腰腿痛，这个肯定是针灸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还针对有一些内科，比如说代谢障碍，我们刚才那个丁薇姐姐也提到的，她当初来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颈椎啊等等这些不舒服，她的身体也是出现了一些代谢障碍。你们别看她这么瘦，但是她血脂还高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针灸的综合治疗，在大概3个月的样子的时候，她血脂其实已经降下来了，几乎恢复到正常值了。那我们针对有一些比如说呼吸系统的，是吧，感冒咳嗽这些，对来讲的话也是很常见。有些人可能咳嗽咳了将近有2个月了，但是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他们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咳嗽可能还是一种外邪的影响，这种邪气没有完全清除掉，就在肺那个地儿藏着呢。所以说呢，有可能我们通过这个扎针，然后再配合拔罐，然后有的患者可能需要配合放放血，那你把那个最后那一点邪气给清除以后，那么他的咳嗽可能就好了。这是这些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一些就是脾胃方面的，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有些急性胃痛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疼痛。临床上我们也会有得了几十年偏头痛的，有可能经过我们一个疗程的治疗，头痛可能就消失了，你也不用吃各种的药了。
1: 假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有慢性疼痛方面的身体不适，想要通过针灸来解决问题的，您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潘主任的诊室哈，看上去就特别与众不同啊，特别的热闹。您看小片当中也看到说，有的患者不仅仅扎针，像您所说的双管齐下，还有拔罐的，还有用火针的。
2: 现在就剩这一块疼了是吗？别的地儿都不疼了吧？这是一个疱疹的。好，
3: 我这个这疱疹现在基本上都不疼了，13天基本就扎好了那泡都它就给封住了，就不再长了，起床全是这半拉头发去，全是就那这个带那小泡，哎呀疼的我呀很了不得。这是这种疼跟那种疼不一样，串着这太阳穴的，这不刚才他们那边又给我，他有时候还是串着疼，这叫火针吧， 真是宽大夫的技术挺高的。
2: 我们讲火针治疗疾病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适应症。火针在临床上，我们针对一种疱疹的疼痛，那个疼起来确实能要命了，对吧？它
1: 大众疱疹，
2: 它那种就是忍无可忍。那你在它急性痛期的时候，你用这个火下去，它其实是感觉不到疼的。做完这个治疗之后，他那种疼应该明显能够减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湿疹，就是他很痒，
1: 个别反复。
2: 那么你其实用火针点完之后，他会很舒服的。
1: 我的感觉就是以毒攻毒，以痛治痛。
2: 其次嘛，我们讲火郁发滋嘛，是吧？就是说你体内的这种，其实不管是湿疹也好，疼痛也好，其实一个就讲的话，就可能瘀滞了，或者是湿气聚集一次，然后你通过这种方法，你把它给泄出来了。可能你的就是症状，临床症状也就消失了。
1: 我就把这个淤堵的点给它
2: 对
1: 疏通开
2: 了。对，其实针灸它最根本一点就是能让机体产生一种类阿片的一种物质，常讲的消炎的这种物质产生，你机体自身就可以产生，它本身就能够对你机体也有一个保护作用。所以说这个针灸对机体的这种刺激，它是一种良性的刺激，确实是在一些痛症上面的话，它会更直接，因为它就是针刺病锁嘛。
1: 其实我现在就感受到这个针在我的胳膊上，就是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它了，没有任何
2: 对，其实已经没有感觉了。对
1: 的，我们的编导呢，其实哈也到潘主任的诊室哈，体验了一下这个加强版的针灸。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我现在马上要体验的是埋线，就肉松，我想把这点给瘦下去。
2: 他就可以给它收一收，收紧一下，
4: 不然我重新买裤子，我都胖在这儿了。胖6斤，全在肚子。主任坚持是几天？14天吗？
2: 对，一般的来说是10到14天吧。我也没扎你，你紧张啥呀你？不要紧张啊，放松放松。
4: 期待我瘦了之后的样子。
2: 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4: 不疼。
2: 就埋线相对比较安全，大家可以看见我穿线，线在针里面，我这个针送进体内。看这针里面已经没有线了，对，已经推进去了。对，你看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4: 想来瘦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赶紧来埋线。扎完了，
2: 你要不再来10根？
4: 啊，再来10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不疼。
2: 再来一包。
4: 我点呢？不疼，其实还行。我从10根加到了20根，也
2: 效果会更好一些。
4: 你看这针就一点感觉没有。
2: 这个就是抑制食欲的，我又给你加了一组。
4: 太好了，因为我这个肚子就是晚上吃出来的。
2: 好，哎，好，
4: 炸完了。
2: 结束了，感觉咋样？
4: 感觉很好。因为我真的是之前在想象的疼痛里，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疼，挺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疼，我又加到了20根了。开始是10个，
2: 肚子上给你贴2个那个皮内针吧，内外兼调。
1: 我现在呀，已经埋完线了。我这肚子上还有20条线，埋的时候啊确实不怎么疼，但是呢我感觉呢这个肚子上啊还是有一点揪着的感觉。潘主任也说了，这个感觉呢明天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它在里面的线是可以被人体吸收的。我现在啊用尺子量一下我现在的腰围是多少，大家看我现在腰围啊是72厘米，关注我14天之后看看能瘦多少。我今天呀，又来到了潘主任的针灸诊室。上次啊，给我扎的那是浑身一个痛快呀。那距离我埋线呢，也有10几天了。我呀，这次来想接着埋线，将瘦身进行到底。那待会儿啊，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见证我这几天腰围到底瘦了几公分。潘主任，我又来了。
5: 呀，这么瘦了，
1: 你
5: 都快瘦成一段闪电了。
1: 我这回还想埋线。
5: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买了，你要想买，你要瘦成啥样？
1: 我量量看看，我距上次瘦了几公分了？
5: 要有3公分了吧，自己量一下。
1: 然后一会儿我还得埋，那你说我这还能有什么余地吗？
5: 我觉得你都已经特别瘦了，
1: 我再想瘦三公分行不？
5: 试试吧，应该可以。
1: 来量一量。哎，是69公分，我上次啊量的是72公分，减了3公分，我很满意，继续努力加油，接着埋。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啊也想通过针灸的穴位埋线来减肥，不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针灸还能够起到一个 减肥的效果哈，就是一种埋线的穴位减肥哈。
2: 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因为想的这个埋字嘛。
1: 对呀、
2: 啊，我埋
1: 线埋到身体里会有什么感觉呢？啊、有异物。

0: 敢吗？
1: 什么样的感觉？
0: 对对
1: 怎么操作呢？嗯、是拉一个口嘛？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是要给我切一刀吗？
0: 以为做手术呢？
1: 对，我说不是，我说其实是通过一根针，然后把这个线吞进到我们的真体里面去，然后呢，再通过这个针把这个线进入我们的穴位里面，进入我们的体内。嗯、穴位的话，它一直是在被刺激的，被我们这种胶原蛋白线刺激的，所以说它一直在产生一种作用，就类似于针灸的这种作用。
0: 它这个作用是不是就抑制食欲了呢？嗯、
1: 对，
0: 不想吃东西了。
1: 对，它会有一部分抑制食欲的效果。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嘛，因为临床上我们埋线也要辨证分型，有些人可能食欲比较旺盛的，管不住嘴的，就埋一些任脉上的一些穴位，对他进行一个就食欲上面的控制，就不是一个大胃王了，对吧？然后慢慢
0: 就胃就小了，
1: 对，胃就小一点了，然后就恢复到一种正常的饮食状态。过程中的话，因为我们手法很快，然后呢，我们临床的埋线可能就十根是常规水平，
0: 对，他埋了二十，
1: 对，因为在埋的过程中，我说怎么样，要不要多来一点？他说可以啊，一点都不疼，
0: 还可以耐受。
1: 第一次我就给他做了二十根，
0: 但这个效果还不错。您看，减了这个三公分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们讲减肥会有两种，有些人就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体重给减下来，减重减得很快。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说啊，我可能喝两口水或吃一顿饭，我又回来。最终的话，其实针灸埋线它是对体质的一个调整。我们能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不是说靠您节食我瘦了两斤所能有的这种效果。
0: 我听明白了，你说你要是刻意的去节食减肥，你很难能做到局部的塑形。
1: 对，现在可能大家也比较流行，就是说这种是懒人减肥法，躺着就能瘦，
0: 这个会有副作用吗？
1: 对，这个也是临床上你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穴位埋线的话，临床上多数人他都是可以耐受的，但是嘛，我们临床上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易敏体质，他对那种胶原蛋白线可能会有一些排斥反应，但这种发生的概率特别低。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埋完线之后呢，它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小结节，可能会轻微的有点红肿。那么你注意好注意事项，因为它这个线是可吸收的，它能够被我们的机体代谢掉。其实它的副作用我们临床大夫来讲可以忽略不计。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们导演他是埋了二十根线，有没有埋更多穴位的？
1: 有的，
0: 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其实是从您的脸到您的腿，其实
0: 脸也能埋。
1: 对，脸上也可以埋，脸上也是可以做一些
0: 瘦脸。
1: 对，变成瓜子脸是吧？锥形脸。其实面部也是有一些穴位，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0: 你看这个针灸它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哈，不仅能缓解病痛，还能够减肥。哎，另外呢，针灸还能起到美容的作用哈。这样啊，咱们还是这个眼见为实哈，先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你这长了多长时间了？
3: 两三年。就以前没有这么大，以前比这还深，
2: 就是面积变大了呗。
3: 对，面积变大。
2: 以前扎过针吗？
3: 扎过。
2: 我觉得你这循环不太好啊。在这儿先扎个头，调调神，调调气，然后呢，我们再扎局部。再往后扎。
0: 疼吗？
3: 不疼，好轻松啊，是吧？
2: 胀胀的那种感觉，但是疼痛还行。这扎的话，就是局部先给您扎一扎啊。让它射出，这个扎的就相对比较浅，但是呢，我们也能到真皮下。常规的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十次为一个疗程，但是呢，有些人确实是一次以后，或者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可能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扎针的地儿它颜色会变淡，而且你扎完之后呢，立马你就会感觉到脸上的这个肤色，它就会提亮。通过我们的这绿色针灸的这种治疗，皮肤它会变得透亮一些。
4: 你这扎完了感觉是不是好点啊？我看稍微有点红
3: 啊。对，但我觉得这个变颜色没有那么深了。
4: 没那么深。这是你原来吗？
3: 对，这是原来的。你看看，
4: 好，来让大家看看。
5: 就是这边对比。
6: 有效果。
3: 说就是刚刚扎十次，
4: 潘主任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小片当中，这位患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7: 我就是被那个黄褐斑困扰了很多年，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其实昨天就只扎了一次，就扎完之后，肉眼可见的就颜色就没有那个之前那么深了。
0: 黄褐斑的颜色，
7: 对，黄褐斑的颜色。
0: 哎，这是什么原因呢？真的就能一次起效吗？
1: 这个黄褐斑的形成机理非常复杂。临床也会说，就脏腑有极而行于外，是吧？我们这个脸色的这种改变的话，其实代表着我们机体的气血的一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气血不能上溶于我们的脸颊，或者是上溶于我们的面部，它导致的话，局部的这种循环代谢变差， 然后呢，所以说它也会导致这个斑的形成。当然这个斑还有其他，比如说妊娠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就是黄褐斑的产生。因为它这个斑，第一个来讲它也比较年轻，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吧可能代谢稍微有点差。然后呢，我是在局部给它做了一个维持的一个针法，然后还有配合了肢体上的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比如说养颜的一些穴位。
0: 要彻底让这个黄褐斑消除的话，得多长时间呀？
1: 其实吧，它要彻底的消除，我们讲针灸它有一个疗程嘛，一般来讲我们讲10次一个疗程，3到5次以后，对一些比较浅的这种斑，它面积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它再扎个3-5次或是最多10次，应该都会，可能我们正常的这种社交距离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6: 我们的栏目组也跟踪拍摄了尹女士针灸治疗黄褐斑的过程。
8: 我看您这脸上好多了，比第一次来。您这是第几次了？
9: 这是第8次，这是第8次的效果，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了，之前这个地方还有，现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了。
8: 哦，就是感觉还不错。
9: 然后这边都已经淡了很多，1周2次。对，但是我觉得还有那个，哎，说有除皱的效果，真的是有。
8: 还有除皱，
9: 真的是有，就以前一笑这个地方全是皱纹，我觉得现在笑好很多。这个黄色是那个扎过这个恢复期再就黄的。
8: 祝您越来越美丽，
9: 谢谢谢谢。
1: 面部黄褐斑的针灸治疗，双生啊，就到后面它的皮肤就敏感度越大，再带着去一下川字纹、抬头纹。
10: 哎，对，主任，他说有点去皱的效果。
1: 是
10: 什么原理？
1: 它就让皮肤紧致嘛，气血充盈，皮肤紧致，就可以带着能去一下这个法令纹。好，可以了。这个针灸祛斑，其实不光是说针对我们这种黄褐斑，其实针对一些老年斑，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皮肤上面一些长了一些，比如说传染性软疣呀，还有一些痣呀，其实我们的针灸都是有我们独特的一个效果。
0: 真没想到哈，这是针灸啊，还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容光焕发哈，祛斑美容。哎，主任，说到这儿，我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1: 对，您这应该差不多
0: 了。对呀，那您先给我起起针。
1: 行，应该松快一些的了，对吧？
0: 有一种松解感，很舒服。
1: 对。
0: 那假如说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有这种慢性的疼痛，或者说身体方面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想要通过针灸来缓解的哈，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6: 一根根银针让脑梗爷爷重新站立。
11: 针灸都给你缓解了，头晕就不那么特别晕了。而且我也可以自个儿走一走了。
1: 他目前所有的这个生化指标几乎都是正常的。
6: 是什么疾痛扎一针能缓解？
12: 脖子啊，动的都没有之前那么僵，我能动了。我觉得这一针真厉害。
6: 热心观众现场体验针灸治腿病，
1: 感觉好像比刚才要利索一点，
1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6: 欢迎明日继续收看针灸室里的针与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

0: 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保证你们哥俩吃了。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1: 充充电啊。
0: 对呀，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嗯，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而饮膳正药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做到补而不流失。
1: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啊。
0: 对呀，
1: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啊，一直都这么好。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能不好吗？
2: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羊胎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1: 对，
2: 比如说这个羊胎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啊？
1: 是啊，
0: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我吃了差不多1年多点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羊胎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90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1: 对，入嘴的东西

0: 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是，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2: 那必须是安全的。哎
1: ，OK，
0: 是，
1: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嗯，这个是不是病阳胎盘呢？嗯，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应激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嗯，
0: 这都不行哈，
1: 这都不行。嗯、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嗯、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嗯嗯，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嗯，
0: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哈、啊，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咱们也没办法说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1: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嗯，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嗯，杜绝污染，嗯，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1: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2: 对，
1: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你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2: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因为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啊，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1: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0: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1: 打听什么呀？
0: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1: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保护，它里边全是活性炭养护因子，而这个羊胎盘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的储蓄站，里边充满了氨基酸的维生素各类矿物质这些基础的养分。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可以修复养护我们的细胞，

0: 这个细胞如果年轻了，就里头的细胞年轻了，这个外头这个皮肤细胞啊、基底层细胞等等，它也年轻啊。那么羊胎加上羊胎盘的这种复合的配方，再让细胞恢复活力方面，它的作用特别的强。那么这个搭配也跟补肾气类似，一个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几？
1: 大于二。
0: 对，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冉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0: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就得是这样。
1: 那得是倍儿棒。
0: 对，
2: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0: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压抑的。
2: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的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似的，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0: 哎，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的气血是持续的在损耗，精力跟不上，体力跟不上，您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我帮大家去联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能不能谈下来。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患者疾病
4: 湿疹，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
5: 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

0: 都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大口就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啊，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2: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
1: 嗯，
0: 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

0: 哎，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您在余杭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0: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就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可能
1: 是是。
2: 你看这个，就是他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3: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4: 沉降缝，
3: 所以说这个根本呢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5: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4: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6: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4: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7: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4: 哎，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
6: 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就是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排查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这有一条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7: 哦，当时我们
4: 是哦，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令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啊，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7: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是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4: 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正好这三个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三号楼，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像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7: 对，沿着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
4: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7: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8: 更换排雨水管道后，地下空间积水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可以说解决了流量最大的漏水源头。但是观察发现仍有其他的漏点，排查时大家也认为这可能与之前专家分析出的沉降缝未做好防水有关。可是要做防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7: 这楼多少平？有2000平，一平大概100吧。这种楼体的大修是应该，因为就如果要正常流程，应该走工维基金。
4: 对，
2: 从政策上
4: 啊，
2: 应可以动。
0: 对，
2: 但是呢，申请的手续比较复杂。
7: 走工维的流程其实，也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嘛。然后其实这个
4: 还要沟通多产权。
7: 对，而且修房顶，它不一定楼下的居民会同意，这可能就顶层的居民，他们楼下的人，我们也不涉及到楼顶，
4: 存在一些现实操作上的困难，
7: 这可能签字的率可能达不到那个使用工维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是纳入了街道的主动治理项目，然后申请了明年的区级的工商共治的资金。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给修一下。
8: 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曙光，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9: 督促点，
10: 你得督促。
6: 行，
10: 他把钱一开出，咱就开。
4: 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10: 可能一换就会好点了。上下水要是换了管子，也许它就没了，
9: 它就没这水了。
4: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9: 对，
4: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上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9: 会好点，
4: 会好，对。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9: 对，
4: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
10: 的
4: 原因。
10: 咱们再找啊，其他原因呢？再找。
4: 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0: 会，
1: 对，
0: 能可能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啊，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万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2: 奇怪，他不说不给钱了，
0: 跟上次来有变化。
2: 有
1: 对，
2: 肯定他们说了，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0: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3: 这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0: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3: 通过了。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三家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2: 是他得上报上批，人民
0: 对
2: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0: 这位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好，
4: 对，您好，
0: 怎么称呼您？
4: 我是叫站长黄鹤。
0: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4: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我发函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他的意向。
0: 那是好事儿，
4: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0: 那就保持沟通。
5: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给群众办了实事。
0: 那我们一起期待。
5: 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6: 好事办好才是真好，一栋楼积水，各部门齐聚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很感动，也给大伙儿点赞。看下一回去，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旧貌换新颜。可有些麻烦不在楼里，而在合同里。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原本从事建筑行业的杜先生，早些年就积累了经济能力，经朋友引荐，决定涉足酒店领域。他以为这行一次性投入风险比较小，谁知租赁抵商时就出现了风险，导致无法营业。这回的跨界冲动让他陷入了房屋租赁纠纷。杜先生交了租金，满心期待酒店交付，等来的却是实际情况与承诺相差甚远。酒店迟迟无法开业，房租却照收不误，双方由此陷入僵持。无奈之下，杜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求助。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本想跨界寻找商机，可谁知酒店没开成，却让自己陷入了复杂的租赁纠纷。
8: 他就是说他可以改，打造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7: 房屋交付不合格，酒店无法开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
8: 我们达成的协议50万的一个意向金，
7: 提前支付100万租金，如今买卖没开成，还能否拿回？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正在播出。
8: 边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给我们要房租了，说是先付房租后装修，然后等于我们把房租交给他了以后呢，

0: 一天没有营业，再面临着交房租，我们不可能去再去给他交房租了。
1: 就是说白了，交房给您，您就得交房租，对吧？
0: 是的。
1: 看了一年，房租是三百。

0: 使用用途。所以这是第三个看合同有没有效的一个因素，对吗？那么第四个就要看什么呢？你这个合同来讲，你们这些约定来讲，它如果是有效的，如果合同是有效的，那我们争议焦点一跟争议焦点二的各项费用该如何去返还？那我们现在开始说啊，那返与不返，首先要看合同是否解除，因为合同是被他单方解除的，那他的单方解除是不是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约定，将决定了您的意向金能不能返还。那他以什么样理由去解除的呢？他是以您没交租金为由，对吧？依照了合同条款里面约定的，如果您多久没有交租金了，那么好，我享有单方解除权，他是拿这条去给您解除的，对吗？
1: 对。
0: 那好，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租金的问题了，欠不欠？如果您欠租金了，而且欠付周期达到了合同约定的一个月以上了，那这个时候人家就可以单方解除。那如果是说我不欠你租金，或者我欠你只欠了你几天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解除怎么样？就是不合法的，对吗？那你就是违法解除。所以合同有效向下要看它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那如果是合法解除，意向金对不起不退；如果是违法解除，好，意向金是退还的。那租金还是要看你们双方到底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其实实际上是跟租金挂钩的，跟起租日是挂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里边如果合同有效，您最重要最该干的事情就要证明什么？您的实际租金的实际房屋的交付日期。因为您交付日期决定了您欠不欠租金，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合同有效的情况是还有合同有效它的解除合法的情况之下，你们之间的博弈就在于什么呢？谁跟谁要钱多，到最后一折抵，那再确定您到底真真正正能不能把那200万能拿回多少来。那么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合同有效，它的解除不合法，构成了违法解除。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之下，那第一点，意向金是要退您的。第二点，那就是房屋占有使用房屋租金的问题，那就据实结算，差多少还剩多少。不同种情形，它面临的法律的结果和举证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需要很多的诉讼的经验、策略和技巧的，所以我把诉讼的一些注意点和一些技巧给您写在锦囊里，好吗？
1: 好的。
2: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地下空间的积水，靠各部门合力排查，逐步修缮。都先生的这场租赁纠纷也提醒大家，涉及租房签约这类大事，把条款逐条看清，把沟通留好凭据，出了事才说得清、站得住。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我不认识了，
1: 他是我的。
0: 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2: 什么事儿？你拿什么？你说啊。
0: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2: 啊，那手机我是还的了，我没。
0: 拿过来，给我吧。
2: 手机在哪？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小案呀，连着民生，一部手机存着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非常有用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了，那就是着急。一张巴掌大的小广告盖在共享单车上，背后可能是涉嫌诈骗等犯罪的黑色产业链。这些事儿对于民警来说都算不上大案，但是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4: 视频中的男子是赵某。几日前，赵某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一个足球场，看到事主胡先生正在踢球，手机就放在球场边的桌子上，他顺手就给拿走了。手机内存有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手机丢失，胡先生就到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调取了现场的视频，很快就锁定了赵某。
0: 我不认识了，
1: 他是我的。
0: 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2: 什么事儿？你拿什么？你说啊。
0: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4: 当晚，民警就将赵某成功抓获，并起获了被盗的手机。

0: 此时距离胡先生报案还不到24小时。
1: 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2: 那手机我是还了，我没
1: 拿给我吧。
2: 手机呢？
0: 据赵某交代，当天看到大家专心踢球时，都把随身物品放在了球场边的桌子上，也没人看管，就起了贪心，拿走了胡先生的手机。目前赵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刚刚侦破，九仙桥派出所的民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视频显示，这名男子在街边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来回徘徊，不时停下脚步，动作鬼鬼祟祟。民警当场上前询问，发现男子手里攥着一枚印章，正往共享单车的座板上盖小广告。一个个刺眼的小广告污染的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可能成为群众误入诈骗陷阱的诱饵。
3: 哪儿接的任务啊？
2: 我在网上放的图。
3: 贴什么广告呢？
2: 是在洗脑的。
3: 电诈引流的。
2: 我都不是假的，我绝对骗过。
0: 据王某供述，今年9月因无业手头拮据，他便在网上浏览招工信息，看着看着，一个印小广告的兼职令他动了心。对方称往共享单车上盖章，盖一辆车给2毛钱，并通过快递把印章寄给了他。没想到刚盖了一会儿就遇上了巡逻的民警。目前王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4: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啊，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捕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5: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像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6: 8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7: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
6: 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7: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网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
5: 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呢，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7: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6: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2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7: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1级的，有2级的，1级的有2只，2级的有5只。
6: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7: 家里边有这个诱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6: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4: 辛苦干活，按时拿工资，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诉求。

0: 小吴呢，就是一名汽修工，曾经在一家汽改公司啊上班，但是呢，最后被拖欠了七八个月的工资。经过劳动仲裁，公司老板也答应分期支付欠薪。可是没想到第一次还款呀，对方就没有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小吴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到底是真困难呢，还是假困难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执行现场。
1: 今天我们去现场，然后进行调查。案件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双方之前在劳动仲裁委的时候是达成了调解，但是这个被执行人，在达成调解之后，第一期就没有履行。
2: 从2025年的8月开始拖欠，然后一直拖欠到后来不干了，然后一直问他要，他也就往后拖，一直拖到现在。
3: 小吴在这家汽修公司工作了近2年。可最后半年多的工资公司一直没有发放，后经劳动仲裁双方达成协议，公司分8期支付拖欠的近8万元工资，平均每次支付10000元。
4: 就怎么最后达成调解了？有的人是不愿意达成调解的。
2: 我感觉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就按他说那个就1月一给也行，感觉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没想到他第一个月他就不履行。
3: 双方同时约定，只要有任意一期未能按时给钱，小吴就有权利一次性追讨全部欠款。谁料到了第一期付款日，公司就没能履约。无奈之下，小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一次性拿回全部欠薪。
1: 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然后做了调查，但是没有查到这个足额的这个财产。因为可能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的这样一个财产查控系统啊，很多财产啊并不能够完全的纳入，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企业实际经营的这个情况，在咱们线上查控系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
5: 你好，咱负责人在吗？啊，我是咱那个北京长反执行局，是咱老板。
6: 对，我是咱。
5: 不是那个案子。
6: 对
5: 啊。啊，这不是。这个钱咱不是还没还呢吗？你之前也是达成这个和解啊？
6: 没有钱呢，有钱肯定那还用说吗？那他没
5: 吧？
6: 谁生意好谁这样。你站门口看哪有活？他不到这份上吗？我们就硬背硬扛。
5: 所以要看看你经营情况嘛。
6: 那我经营情况就在这，你看
5: 不是？这个是一方面，我现在要求你们这边出示的是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公司。最近一个月，咱们这案子执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最近一个多月或2个月的这样一个公司经营的流水，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情况。
6: 我这就没有钱，没有别的钱。
5: 不是，
6: 你在这看了，大哥，你在这待一天，看看我今天的收入多少钱。你在这待一天就完了。
2: 因为我感觉他有能力，因为我在那干的话，他每天他都收钱。他就对我们说就没钱，生意难。
5: 刚刚你没让我把话说完，是因为你们之前他能给你签这调解，是因为你们双方有信任的基础，他信你说这话，
6: 我也信他，没有问题。
5: 问题是你没有给人家结清，现在人家不信你这话，你怎么才能说让人家再信任你？我刚刚一直在跟您强调的是说，您经营困难我们能理解，但是你得给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收入这一个多月的、2个月的这个经营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对不对？
6: 所有的钱。只要所有的钱都进公司，
5: 那必然有个账嘛。
6: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不知不觉，邓某几次岔开法官提出的查账要求，可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究竟如何？这账是一定要查的。
5: 你这经营是所有的钱都进公户了吗？是不是？是不是？你别基本，你是不是有个人收款的情况呀？
6: 少，没有。
3: 对公账户看起来没有异常。那这家公司会不会有别的收款途径？这时，法官注意到墙上张贴的收款二维码。
5: 你看，这9月一共收入103743，8月也10万，10月到现在为止是16000。啊，你这个人微信收款，你这不都公司收入吗？
6: 是，你是说的可能是有，咱有啥事儿呢？这有是有
5: 点可能有，
6: 咱就是
5: 你这一个月单笔这是奔10万块钱，你这
6: 哎呀到哪都10万，现在哪有活？
5: 这哎你这咱就别说这话，你这有二维款收码，这都有转账记录。
1: 我们在后续的跟他这个 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包括说来法院找法官啊，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前后啊，一再深入的去问他前后这种矛盾的地方，让我们也觉得说小吴不信任老邓的这个缘由也是很充足的啊，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其实是不太诚实的。
7: 你手机都拿着走吧，走吧。
6: 我知道小吴来，咱俩商量商量，就当当面。
7: 你俩先跟我回去，咱去法院谈一样。
6: 什么小吴？圆满之前，我弄不出来。
7: 他不同意，咱就回去谈吧，好吧？您先配合我们走，咱先走吧，好吗？啊，
6: 我跟他商量。
3: 这一笔笔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官决定将邓某带回法院继续开展调查。
8: 你登录微信吗？
7: 微信登录一下，就登录这个。这个微信是哪个？
6: 这手机，我有啊。我这手机，我这绑银行卡的。我
7: 这啥手机呢？
6: 我啥手机？这手机不用了，我知道。我跟你说，我这是来电话没接啊，这几个我都没接啊。
7: 我的意思是你啥手机？你有多少个微信啊？
6: 我微信有微信，我又不收钱，他知道贴的码就那一个嘛，我又不能。
7: 你那个我微信我看看有没有收入。
6: 你这是有没有
7: 收入？
6: 你老不实诚。我没有不实诚，行吗？我真的没有。法官是这样，法官是这样，我认为我们之间是你，我。
7: 你觉得这事儿什么？
6: 我
7: 你答应好的，生效法律文书你自己签的，你没有做到不诚信。法院要求你兑现这个胜诉权益，你告诉我这件事儿，你觉得不公平？
6: 你
7: 给我打开吧，我看看你这十万块钱到底怎么花出去的。
6: 给我点时间。
7: 你给我打开，我看看你十万块钱怎么花出去，好吧？
1: 不是，是越查的多，你这是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倒。那你这收入，我们发现的也不见得是全部啊。对，就是今年的，就是今年的。你2026年，你2025年生意呢？167。再困难，我觉得也不至于困难到他那个说那个，是不是？
3: 也许邓某的经营状况根本不像他描述的那般。如果邓某愿意，完全有能力支付小吴的工资。尽管邓某入账金额很多，可余额却所剩无几。
1: 你这个孤友是个啥呀？
6: 聊天软件，没事。
1: 这么多打赏呀？
6: 几块钱。
1: 那你这积少成多呀？这一个月就有100，这基本上都是。那不可能100-200，你太多了，应该。啊，因为他毕竟。有很多的收入其实都是公司的收入，但是这都进了他个人的这样的微信，在他查他的消费的情况下，是吧，有很多的这个非必要的这样一个支出。
6: 你看
7: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这么大额的流水
6: 早应该跟他付清了，对吧？
7: 对，
6: 是的确是，
7: 对，
6: 有责任。
3: 随着社会发展，执行案件中的财产隐匿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以往财产查控主要针对银行账户，如今大量线上收款渠道涌现，这些支付方式虽然给经营带来便利，却也成为执行工作要面对的新挑战。
1: 包括我们之前执行的一些企业，他们利用经营者个人的微信，利用平台的这样一个这个监管规则，直接把钱提现到个人账户，啊，是可能是来说的话更隐蔽。对于经营者来说，他把这钱又装到了个人腰包，对于法院而言发现不了这种行为，除非你现场去执行。执行的难度和执行的成本。对，
3: 法官仍在继续追查邓某的资金去向，心怀善意的小吴选择再给邓某一次机会，同意留出半个月时间，让对方筹措剩余欠薪。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的后续进展。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炫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一句提醒换来摔盘砸人，这样的暴怒啊，既吓人也伤人。监控显示，浙江一家餐厅里啊，这名戴帽子的女子啊，一个人低头吃饭呢，老板端着菜走到她面前，轻轻拍了一下肩膀，提醒她上菜了。没想到女子突然从座椅上弹起来，然后猛地把盘子摔在地上就走人了。老板当场愣在原地，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呀。事后老板说自己胳膊也被砸青了，没有选择报警。我们不知道这位女顾客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仅从现有的视频来看，本来只是一顿普通的饭，一句正常的提醒却因为情绪失控变成了伤人又失体面的一幕。这情绪谁都有，但是公共场合沟通永远比摔盘子更有用，别让一时冲动伤了别人，也丢了自己的体面。40秒四次爆燃，火光冲门，多悬呢。广东江门阳春一个小区啊，车库是突发爆燃，监控拍下了40秒内连续4次爆燃，冲击波直接冲开了卷帘门，红色火舌从车库内钻出，浓烟滚滚，直接往上把居民楼包裹了。事后呢，消防队员赶到处置，这社区回应说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初查呢是卡式炉的气罐爆燃，接下来会对小区的车库进行全面的排查。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最大的万幸，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卡式炉气罐那不是普通的杂物，别放车库，别靠近热源，别放在密闭空间，安全排查要查到位，居民自查也别有漏洞。
4: 去拿吧，去拿吧。
5: 住进去了。怎么了？兄弟，兄弟，兄弟。
3: 多看一眼救回一条命，这不是巧合，这叫责任心。温州一派出所民警啊，在处理一起群众纠纷调解完毕之后呢，等待当事人签字的时候，民警就发现旁边一户居民啊开着门，卫生间呢突然露出两条伸直的脚，他立刻上前查看，发现是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瘫坐在地，双眼紧闭，呼吸拍打都没有反应，民警立刻拨打120，辅警合力把男子挪出卫生间。那名男子啊，一个人住，因为身体不适诱发颅脑出血，所幸发现及时，处置得当，身体已无大碍。这职业习惯里，多看一眼，拖住的是一条生命，也提醒我们，对于独居老人和独居的亲友，多联系，多上门，别让意外无声的发生啊。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啊，接到举报说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停，结果呢留下的挪车电话竟然还少了一位。
6: 我说奥运村交通队民警，这白色的宝骏是你的吗？你有一白色宝骏吗？
7: 什么白色宝骏
6: 啊？那没事了，打一二。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
6: 得，空号。
9: 这辆违停车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窗下的临牌也是背面朝上，所留的挪车电话号码更是少了最后一位。 民警翱翔从数字一开始试着拨打，直到拨打到了第六通电话，终于联系上了司机。
7: 喂，
6: 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7: 啊，怎么了？
6: 你有一个白色的宝骏吗？
7: 有啊。
6: 你停在这惠中路上了是吧？
7: 对呀。
6: 你这会儿能过来吗？
7: 我马上过去。那会儿不让停是吗？
6: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7: 我大概十几分钟。
9: 现场民警翱翔对违停在此的其他有号牌的车辆进行了非现场处罚。十分钟后司机来了。
6: 咱先说一个这个生活常识的问题，你留这电话是什么意思？是想让人家找着你还是找不着你？
10: 没意思。
6: 你是六，你知道前面打几个电话吗？得亏我没从零开始打。
10: 他这个这颠的那啥，应该是那啥了，这不颠的坏了吗？应该是。
6: 买点好东西。你这临牌这么搁好吗？
10: 这
6: 多大风能刮成这样啊？给我十。后边临牌刮哪儿去了？
10: 后边。
6: 后边也没搁上啊。
10: 我们领导的车。
6: 那把领导叫来吧。是他停这儿，你停这儿了。
10: 我停这儿了。
9: 加班开领导的车回家，临牌背面朝上，挪车电话少一位，而且还违停在禁停区域。当司机面对处罚时傻了眼。
6: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停通行禁令标志行驶，依据道交法第90条规定，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临牌呢，也是咱公安机关核发的正式牌照，一前一后，该贴哪儿贴哪儿，贴上它就掉不了。
10: 那也不能扣十，扣这么多分一下，那不等于没分了吗？
6: 你用多少分？
10: 12分。
6: 那怎么没分了？
10: 那就剩2分了吗？
6: 2分别都使啊，还能使1分。修改减分，你还能减回6分来。然后违停，你来了就没罚你，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0: 那学这咋学能学回来6分啊？
6: 1213有吗？
10: 有。
6: 打开。
9: 接受处罚，吸取教训。民警翱翔又教会了司机学法减分。随后民警翱翔在惠中路口又遇到了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临牌过期的违停车辆。
6: 你好，奥运村民警。
7: 哎
6: 啊，这白色的蔚来是你的吧？
7: 对对对。
6: 车牌子呢？
7: 那没上呢还。
6: 那应该上了，这都8月份的事呢。
7: 是，那刚把旧车卖了。
6: 嘿，行，那过来吗？
7: 就在边上呢，您的事儿我都听出来了。
10: 没事就没事吧。
6: 停着也不成啊。你拖过来的？
10: 就路边挪过来的。
6: 怎么挪过来的？你要说拖过来的，咱把证据拿过来也行，这事儿，啊？
11: 这没开，今儿没上午，您看我的公里数，就挪了一下。
6: 挪一下你得安牌子呀。
10: 是。
6: 再一个，你就停在咱们路上，也得安牌子呀。有牌子吗？把牌子告诉我一下。
11: 啊，
6: 没上了。没事，告诉我一下就行。要是没有
11: 没牌，怎么告您号啊？不是有牌没挂，
6: 就是说现在车还没车档呢。
11: 对，
6: 你不能搁这儿。
11: 知道是。
6: 哪把你车拖走了？
9: 旧车没卖掉之前就把新车买到了手，最后导致临牌过期，还没能及时给新车上牌。
6: 对，来个板车就行，就这个惠中路口往东一点。买车怎么这么着急呢？那没导出来就买了。
11: 过那边慢呀，
6: 车该停哪儿停哪儿，要没地儿停，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缓缓再买车，把这个车位先落了停，是吧？
12: 行。
6: 一个是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辆车呢，一会儿拖到指定停车场，你拿着相应的手续，首先是自己的身份证原件，然后车辆的手续，到奥运村交通执法站接受处理就行了。
11: 好。
6: 啊，但是没别的情况，如果说没有别的情况的话，要出一个200元驾驶证记9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么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再婚后以身患残疾等理由要求我每月支付6000元赡养费，但他有退休金，可以自理，也没雇保姆。而我平时还要赡养母亲、公婆，请问我可以少支付一些赡养费吗？
14: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12: 但赡养费的支付额度应当结合父母的实际需求

0: 女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进行综合确定。蒋女士的父亲本身享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可以覆盖其基本生活支出。况且，目前不存在大额医疗、护理等额外刚性支出。同时，蒋女士自身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条件有限，结合双方的实际情况，蒋女士有权请求适当降低需要支付的赡养费数额。
1: 观众陈先生家呀，楼上邻居漏水，导致陈先生家墙面和许多家具受损了。之后呢，双方共同选定了一家评估公司定损。但是陈先生认为，评估结果呀，漏了吊顶、电路等项目，起诉申请重新鉴定。这评估啊，比之前高出了2500元。陈先生想问问，可以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两次的鉴定费用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首次鉴定是双方共同选定评估机构做出的定损结果，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因陈先生个人不认可结果而申请二次鉴定，这笔司法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缴纳办法中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是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其负担需要结合鉴定的必要性、鉴定结果对裁判的贡献度等进行综合判定。由于二次鉴定不存在根本性错误，因此陈先生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二次鉴定费用不会得到支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头年他也不是怎么了，疯了心的似的，
3: 天天的还叨叨我。
4: 耄耋老人声声埋怨，是什么令他心烦意乱？
5: 因为原来母亲她是一个，就是1米2×2米的单人床，靠墙的，现在就变成了1米8×2米的双人床。
3: 你问问她，我怎么出来的？我提溜着俩包，我的衣服出来的。
4: 是离家出走，还是扫地出门？各执一词，该如何判断？
6: 她那个血糖不能太低了。
3: 有时候这4点多，我就得。
6: 就得赶紧吃药。
5: 虽然我忙，但是我也会就是点外卖，或者说直接做好了。即便我出去带孩子上课，也是给他留好了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心里万般的委屈。
4: 小女儿口中的悉心照拂，为何令母亲反感？大女儿此时加入，又是何打算？
7: 那我妈说了，说我跟谁过，我不能跟要饭的似的，我上人家去讨饭。
4: 母女三人的纠葛最终将走向怎样的终点？
3: 她生孩子都是我照顾。
8: 她因为身体原因，她告诉我说照顾不了了。然后她想给母亲送养老院，她跟我说。
9: 你当时没同意？
8: 我说你这个提议，我说我不同意。
9: 哪一点不同意？
8: 就送养老院，因为我家房子小嘛，就两居室。我闺女也大了，今年25了。然后呢，他就说，我的意见就是说我接过来，然后那个我可以跟我附近的，就我们小区，或者同楼或者不同楼租一间房，然后那个雇个保姆。我说你要是实在照顾不了，我说咱们不行，雇个保姆。我说妈有退休金有房租，我说可以雇保姆。他告诉他家没地儿住，我说要那就是给母亲单独租一间房，雇个保姆。然后他也不同意。他说那样保姆他不放心。后来呢，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就我接走呗。然后在这个接的这一年之内非常不顺利，他各种的为难我，雇个保姆他说不行，他说你们得要不就租三居室，你们三个人一起陪母亲居住。
9: 他这个要求还挺多的。
8: 对对对，他要求很高。
9: 那后来租房这事儿解决了吗？
8: 那个租房这事儿到现在解决了。
9: 租了。
8: 对，
9: 按照谁的意思租的？
8: 我跟我母亲商量了。
9: 听母亲的意思。
8: 对，我跟母亲商量，我说您看这个房子小是吧，咱们实际的那个，因为孩子也大嘛，我说不可能老让一个人睡沙发，我说那个您看我跟楼后也找一间房，我要带您看看去。 这么着。
9: 啊，这个解决了。
8: 对，
9: 租了一间房。
8: 对，啊，
9: 嗯，老太太住着也还行吧？
8: 可以。
9: 满意吗？
8: 满意，
9: 满意。
7: 嗯，他给我妈送的工资折子，然后残疾证，等于是把这些就是卡呀什么的折子给我拿过来了，然后给我妈带过点衣服来，然后原件给扣下了。
8: 因为那个。主要争议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母亲这些原件，就是我这些复印件的原件啊，就这复印件也是在我强烈要求下他才给我复印的。
7: 我说原件你为什么不拿呀，不给妈送过来啊？他说我得扣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得保护妈的权益。我说你保护什么妈什么权益啊，对吧？
10: 哦，给你的是复印件、
7: 啊、对，
10: 他跟我说的是给你的是常用的证件。
9: 你想要它干嘛呢？
8: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些原件。我母亲从高姐儿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就去他那儿住的时候，是我母亲从高姐儿拿过去的。嗯。然后那个12月6号，我们商量这母亲去留的问题的时候，就赡养的问题的时候，嗯、然后也说了，就是母亲的东西，随母亲走。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答应的也挺好的。
9: 小妹答应过。
8: 答应过。对，然后到最后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给我。
3: 你问问他我怎么出来的，我提了着俩包我的衣服出来的。
2: 我走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
9: 小的
2: 嗯，我就挑他的理了。
9: 他是跟你赌气呢？
2: 你像你姐姐来接我了，我提了着两个书包，我就上他姐姐那儿了。嗯，
9: 他连个话都没有、嗯、
2: 没有，
9: 没有理没有面。
2: 对呀、啊、没有礼貌。
10: 然后母亲称是小女儿给自己赶走的，
7: 就等于是我妈所有的东西她都不给，就是说你空身走可以，你拿东西走不行。那我妈说了，说我跟谁过我不能跟要饭的似的，我上人家去讨饭，因为我有收入，
9: 我是做不了主吗？
8: 对啊。然后我母亲就是一直也是想说那个跟我一起住嘛，后来她是也不同意，因为不给我母亲的工资卡嘛。我母亲的意思就是你不给我钱我怎么上人家住。
4: 名下有房，卡里有钱，晚年生活却不能自由畅快，这让老母亲深感伤怀。
11: 我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2020年我是在医院治疗了11天，还有我其中的一个手指的那个外伤手术，2020年又查出了这个2型顽固的糖尿病，然后就是在
9: 您是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有点扛不住了，
11: 对，
9: 还是说你跟母亲有点小摩擦？小矛盾？
11: 我们没有摩擦，
9: 没有矛盾，
11: 没有矛盾，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好。
9: 那你后来就求助姐姐呗？
11: 是求助姐姐，对。
4: 面对姐姐的责备之词，妹妹矢口否认。他告诉在场众人，自己多年来一直贴身陪伴母亲，彼此间感情深厚，这一次让姐姐代劳实在是事出有因。
11: 因为是今年嘛，我的老大面临着高3高考，然后我的身体呢就有的时候会力不从心。我父亲是1998年12月30号过世的，过世后我姐姐是1999年5月16号结婚的，然后她就出了门子了嘛，然后我与我母亲一直就在老宅高井北街33号居住。然后我是2000年底领的结婚证，2001年就是办的婚礼，但是一直到2010年我们买了新房之前，我们都是在老宅居住的，
9: 都是跟母亲一块居住。
11: 对对，陪着
9: 也在那儿结的婚
11: 啊。对，结婚我就在婆家，就是大概过了1个月，然后就回到这个祖宅陪我母亲一起生活了。过年过节就是尤其是春节，我都是在婆家吃完饭大概是8点左右就回来了，就陪着我母亲，因为怕她一个人孤单嘛。
9: 那你们买完房以后就不住在这儿了吧？
11: 不住这儿了，但是把我母亲带走了，
9: 到你那新房去住去了。
11: 是的，2010年12月底我们从老宅然后搬到我就是石井家园的小两居，就是64平米的小两居。然后我带着儿子还有我爱人，我们3口住大卧室，我母亲住小卧室。
9: 母亲多大岁数了？
11: 母亲今年已经76。
9: 那身体应该还可以吧？
11: 身体就是可以自理，但是因为2018年以后突发了一个精神疾病，
5: 精神上是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糊涂， 然后他
12: 阿尔茨海默症吗？
5: 他是属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老年器质性脑改变。
9: 这是到医院去看过？
11: 是的。
9: 有诊断证明？
11: 有的。
9: 哦。
11: 嗯。
9: 是谁带着去看的？
11: 我姐姐。
9: 哦，你姐姐带着去看的？
11: 是的。
9: 是什么时候？
11: 在2018年9月，9月15号开始就在家就陆陆续续发病，然后发病的时候就极具攻击性，然后言语犀利，还老往外跑。因为当时我刚生完，就是我的老二刚1岁3个月，我爱人呢去青海玉树挂职3年，那么是他挂职的第2年，由我呢独自照顾，我的2个孩子还有我母亲。所以就由我姐姐还有我的姨妈一起带着去医院，然后去做的检查。之前就是在家附近的这个朝阳西院，然后去神经内科检查，然后人家一看我母亲的情况呢，他说这个属于是精神类的疾病，你需要去精神医院，精神病医院去看。然后呢在9月21号的下午，然后就紧急送医了，就是住院治疗了。然后但是在9月29的时候就又出院了，出院以后就在这个1周左右的治疗当中，他不仅没有说好转，而且还变得就是更加的
9: 严
11: 重了。是的，这6年之内都是我独自的照顾，我爱人也帮衬了很多。
9: 你是坚持让他接走，他是说没地儿住就不接？
11: 对。
9: 是因为这个吵起来了？
11: 对，是这样。
10: 母亲有2套房子，一套是家里的老宅，称为高姐儿的房，然后在石景山，是一个平房，现在是出租的状态。然后一套是2006年分的，称为40间房。
4: 姐姐不止一次因证件知识发难，这让妹妹起了疑心，难道其反常行为的背后还暗藏玄机？这一切又是否与家中房产有关呢？
11: 房子是就是我父母结完婚以后，因为他们也是当时住在我姥姥姥爷家，然后呢也没有房租房，但是那会儿生产队就可以批这个宅基地，然后变成自建房。然后他们结婚以后有了我姐姐，然后申请了一个宅基地。
9: 我听说老人在40间房还有一个
11: 租房。对对对，就是单位分的一个福利房。
9: 谁的单位？
11: 我母亲的单位。
9: 哦，母亲单位现在是什么状态？
11: 现在是一个出租的状态。
9: 这些租金是谁来
11: 租金
9: 保管？是给母亲吗？
11: 不是，我是从2017年10月份管道开始接管的。之前就是从2011年陆陆续续出租嘛，然后一直到2017年我接手以前都是母亲自己管自己收房租的。
5: 因为他们连续的去那个恐吓威胁住户，把我母亲也带去了。你说我母亲70多岁的老人，晚上那么黑，就是有的地方他是没有路灯的。然后你让一个母亲激动的去跟那个租户阐述什么问题？因为他本身有精神疾病，我个人觉得他不适宜说到人多嘈杂的地方去，而且他又没管过这些事情，人那么多他会感觉到恐慌。你带着我母亲去，我就
12: 你去找租户是要干嘛？给人赶出去吗？
5: 对，是要给人家赶出去，就那意思。用租户来胁迫我，让我尽快把房租转给我母亲，或者实际上是转给我姐，因为我母亲没有手机。
12: 那母亲这部分租出去的房租谁拿着呢？
5: 现在是我姐姐。对，
4: 原来母亲名下的高井老宅一直处于出租状态，其房租收益向来是谁照顾母亲谁来保管。可不久前两姐妹却因此开战，甚至将母亲也牵扯了进来。
13: 您在陪伴母亲的时候拿着工资，拿着这个高井的房租，然后呢那个姐姐那边孩子呢恰逢高考补课，然后呢就等于40间那个房租是给姐姐的。就说妈妈转移了阵地之后是吧，你高井的房租还是你在管吗？
11: 没有没有
13: 没有，也都给他了。
11: 对，转出去了。
13: 转出去了。
11: 对，1月份的时候我
13: 那个就说你连母亲带高井的房租都转给姐姐了。
4: 在妹妹看来，母亲名下的2处房产自己和姐姐各管一套，这已成惯例，但自己将租金用于母亲，姐姐却用于自身，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情况有变，难道不该做一次重新调整吗？
9: 那你跟姐姐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呢？
11: 起先是这个40间房，
9: 啊，
11: 40间房的租金，我屡次。
9: 40间房这不是你说的挺清楚吗？这些钱 还转交给姐姐，转交给母亲了，转了账了。
11: 但是这个2017年他出租以后的租金是由他来使用的。
9: 2017年开始，
10: 然后妹妹提出40间。

0: 间房的房租，于2015年由姐姐掌管，理由是姐姐的孩子高考，那个要高考，然后补习比较贵，然后这个房这个租金就贴补给姐姐了。然后，但是2015年至今，姐姐就就是孩子高考完也并没有把这个钱退回来。然后理由是，理由就牵扯到这个高姐儿老宅的分配，就是一家人曾经因为要分户去做过公证，老宅分成了三份儿。然后之所以40间房的房租要给到姐姐，是因为姐姐没有拿另外一套房的房租作为弥补。然后那同样的要求现在母亲到姐姐那儿了，妹妹要求那这个房租是应该贴补给我，
1: 就等于两人得换一下。
0: 对，两人给换一下。
2: 嗯，
3: 大概有多少啊？
4: 那时候可能就是1000块钱吧，
3: 就总共
4: 每个月1000。
3: 每个月1000，他租出去多长时间啊？
4: 租出去到现在，一直到现在，
3: 一直到现在。
4: 对，现在应该是。
3: 你觉得应该有多少？
4: 现在应该是1400。
3: 总数。
4: 总数那，取整就算是10万块钱吧。
3: 大概10万。
4: 对对。
3: 你是对这个有歧义是吧？
4: 对。
3: 你认为这笔钱应该拿回来？
4: 拿回来。
3: 交还给母亲。
4: 是的。
3: 用于母亲养老。
4: 是的。当时呢是因为传出来就是高井老宅是要拆迁，拆迁当时的政策是一个户口本还会有更多的奖励，我们就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个房子就是怎么分配大家心里也有数，亲属也知道，然后索性咱们就分个户吧，就等于是这个老宅就从一个户口本变成了3个户口本。
3: 但是这份额也分了。
4: 对，份额也分了，
3: 三个人一人一

0: 亲共居一块生活呀，嗯，买菜买。
1: 就是
0: 油盐啊，
1: 对对对，
0: 你要记账，
2: 或者他们伙着一块过日子，您妹妹有这种需求，你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是吧？
1: 那个我没有意见。
2: 所以当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嗯，他干着活的时候，他陪着老太太的时候，您一个意见都没有，嗯。但是现在老太太到您身边了，您开始倒原来的账了。
1: 但是现在为什么啊？因为我妈对他的照顾，他不认。
2: 其实有很多东西啊，就是需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互相理解，大家有些东西说通了，是吧？好好说，可能不针锋相对，这事儿互相信任好解决。嗯，一旦开启了那个战争状态，法律的状态，你查我的账，我审计你的账，那就不是一家人做事的方法了。这种状态之下，什么样的坏的情绪，什么样不好听的话都能出来了。
1: 他就老纠结于我这个四十间房被我拿走了，您知道吗？
3: 我母亲想自己住，但是我有点不太放心，因为之前就是一直是跟我住在一起的嘛。那么我姐姐接走这几个月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嗯，然后我还是想继续把我母亲接回来，啊，继续赡养，
0: 还接回来，
3: 对，是
0: 你来照顾
3: 赡养，对，因为我自认为我在这之前的与我母亲生活的那么多年，我们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0: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理由现在都可以克服了？
3: 因为高考完了嘛。然后我的身体慢慢现在经过这个治疗，然后也还可以。
2: 这些钱你们认为是老母亲的呀，还是你们俩本身也有所有权呀？
3: 都是老母亲的。
2: 所有的所有权100%都是老母亲的，
3: 是的，对的，
2: 啊，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啊。嗯，那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认为你们花这个钱的理由是什么呀？合法合理的依据在哪儿啊？
3: 只是就是说母亲需要支出，然后我才给她动。
2: 我纠正您一下，不是母亲需要，是母亲愿意，嗯，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对，是。
4: 她如果被你们所谓的公平绑架，嗯，还没有安宁之日，嗯，那都没有什么天理可言了，是不是？
3: 对，
5: 嗯，我妈就老想给我们调和，嗯，
6: 那肯定。
0: 您要要呢，我们呢就替您做这主，做得了主吗？
2: 没问题啊，我跟听您这个跟我们交流这过程。虽然您现在有一些这个疾病，嗯，但是没到完全失能，自己做不了自己主的时候，嗯。
6: 可是我的钱我都交给你了，
0: 给老二
6: 我退休的钱，房租我都没赚着，
5: 得返回来至少也得返50-60万。
6: 每次去他都给我买件衣服回来，那都是我的钱。嗯。他不挣钱，
7: 要付出的呀。
3: 我想给我母亲做个鉴定，我希望就是这期间我母亲给他写的东西都认定为无效。
8: 公证过的老宅份额又能否修改或推翻？女儿们争执不休，老母亲茫然失措，她的养老究竟该何去何从？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女儿的心病。
6: 他们俩，索性您俩谁也别。带我跟前儿，待了这两天，有你们，他可以找你们。你说这经常的，要是老打架，我听着挠心。
0: 你都添堵给您。
6: 对呀。
0: 少活几年。嗯。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1: 任律师你好，请问子女间私下约定赡养方式，可否免除某一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
10: 不能免除。依据民法典第26条以及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具有强制性和人身专属性，不允许子女通过私下协商、内部约定随意分割、转移或者免除。子女之间自愿达成的轮换赡养、分工养老的协议，仅在子女内部产生民事约束力，可以作为家庭内部分工的依据，但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更不能对抗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即便子女之间约定轮流照料，老人呢仍拥有完整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根据自身生活需求、情感意愿，随时指定任意一名或者多名

0: 命子女进行日常照料、经济赡养、生活帮扶等。如果子女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可以依法起诉，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子女长期代管父母房租、工资等财产，且账目不清，是否需要担责呢？
0: 子女接受父母委托，长期代为管理房租、工资、存款等个人财产，双方形成合法的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代管子女负有妥善保管、规范记账、专款专用、定期报备、结余返还的法定义务。代管的父母财产所有权完全归父母，只能用于父母日常生活、医疗、养老等必要开支。未经父母明确同意或者授权，绝对不得擅自挪用、私自处分、隐匿侵占，更不能随意挥霍。如果子女代管多年，并且无法提供完整收支账目、消费凭证，无法合理解释大额资金去向，属于严重违反代管义务。父母有权要求子女对账并返还全部剩余财产。对于不合理、没有依据的支出，可以要求代管子女予以赔偿。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作案得手立即远遁，民警跨省千里擒贼，
4: 连夜从我们武汉市江岸区辗转去了江夏等地方。
3: 车主忘拔车钥匙，男子顺走电动车，
5: 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
3: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6: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0: 就是从细节方面来杜绝这种明厨亮灶成为走形式的这种不好的风向的。
1: 这个呢，我们就
2: 查后发现都是忘拔车钥匙惹的祸。
3: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报案，称停放在家中的电动车被盗。警方随后赶往了案发现场，调取了周边的视频监控，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男子。
4: 当时受害人的车子停在自家院子当中，车子上面还插着钥匙。一名男子直接打开他们的院门，进去将电瓶车骑出来，然后逃离现场。
3: 警方通过视频侦查，很快锁定了偷车男子舒某。然而，贪心的舒某却并未收手。在警方调查过程中，他在街边再次作案。
4: 受害人在接小孩的过程中，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违法行为人舒某趁人不备，将电瓶车直接骑走。
3: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果断出击，在舒某居住地将其抓获，并现场查扣了两辆被盗的电动车。
4: 舒某一般作案前在主要的街道闹市区进行寻找目标，发现受害人插着钥匙的电瓶车，就伺机将电瓶车骑走。当时去舒某家里展开搜查，发现舒某家里还停放着两台脏车。
3: 目前舒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涉案车辆已全部发还给了失主。警方提醒电动车主，使用车辆要记得随停随锁，离开车辆时一定要把钥匙拿好，不要因为一时粗心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近日，广西南丹警方成功识破一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及时劝阻一名群众放弃线下交付20万元现金。我们一起来看。
3: 近日，南丹县公安局接到了上级反诈高危预警线索，辖区某居民疑似深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骗局，准备将2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给了诈骗分子。南丹警方第一时间启动了涉诈资金紧急拦截劝阻机制，经多维度分析研判，锁定受害人为辖区居民杨先生。随后，反诈民警联合派出所警力火速赶赴了当事人家中，开展上门劝阻工作。
5: 我们根据这条上级部门的有关线索呢，掌握一定情况，我们才来找你。你哪件呢？就是三重新生买的。现在共有几多万？你自己讲。
6: 二十万整呢。
3: 在杨先生家里，民警表明执法身份和来意，耐心询问他近期资金使用、投资理财的相关情况。令人着急的是，面对民警的善意提醒，杨先生一开始拒不配合，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还刻意隐瞒资金的真实用途，编造了前往南宁取现金买房的虚假理由，想要搪塞民警。为了彻底唤醒他，民警通知了杨先生妻子赶回家里，联合家属共同开展劝导工作。
7: 你家里没有钱了吗？你跟他这么多钱，那把他给你分红，他交分红之前的话，将他的转什么税呀？
5: 现在你一转完钱
7: 给他，他一定会消失。
8: 正常交易，他为什么没跟你在网上找网上渠道？为什么要喊你送给现金？
9: 像我冒烂的那个，搞个投资为嘛？这怕我烂的那给现金的。
3: 在民警和家属细致劝导和专业科普下，杨先生最终认清了自己陷入电信诈骗的事实，放弃了线下交付现金的想法。至此，这起高危涉诈风险被成功化解，避免了群众重大财产损失。
2: 都说真金不怕火炼，但是经得住火炼的却未必是真金。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假黄金首饰诈骗案，涉案的假黄金不仅外观与足金高度相似，连火炼都难辨真假。一起来看。
3: 今年六月底，黄冈武穴警方接到了当地某典当行负责人报警，称其店内连续回收了3件假黄金饰品，损失金额高达数万元。
10: 那个时间正好是金价比较高的时候，都是按照足金那个进行回收的。这个作假是相当逼真的，外观上那是一丁点都看不出来的，断烧看它跟足金是一模一样的。经鉴定发现两条的含金量只有68%， 然后一条

0: 含金量只有70%。
1: 警方通过专业机构检测，这批涉案黄金首饰含有30%左右的金属来，实际市场价值远低于足金。民警对典当行留存的视频监控进行了细致梳理，很快弄清了这伙嫌疑人的作案套路。
0: 嫌疑人自称这是他们家是之前买来了，就是老黄金，对收购老板说这绝对是99%的足金。回收店的老板经过初步的煅烧发现没有问题，就最终以足金的价格进行收购了。
1: 根据嫌疑人在典当行留下的身份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严某、桂某和戴某。民警随后在湖北黄石将三人抓获。
0: 这批假金子都是他们开车到深圳某市场采购回来的，哎，卖家卖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们这个肯定不是足金。他这个金首饰上面既没有名牌也没有标注是足金的那个标识，他们拿回来仍然按照是吧足金进行售卖。
1: 目前警方通过调查核实，该团伙先后在黄冈、黄石、武汉等地作案4起，涉案金额高达10余万元。目前戴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已追回部分赃款发还给受害人。
2: 前些天江苏扬州江都警方收到反诈预警，辖区的林女士准备当天下午向电诈分子交付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首饰，接头地点就在某小区附近。接报后民警立即展开布控，一场反诈止损战役也就此打响。
1: 民警在目标地点隐蔽蹲守近2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林女士终于出现了。只见她佩戴蓝牙耳机，手中拿着2个首饰盒，貌似在等人。民警继续等待，但交接黄金的骗子一直不露面。为了避免错失良机，民警果断上前展开核查。
3: 公安局的，配合一下，啊，配合一下。
4: 嗯。
3: 准备送到哪？江苏公安局的证件在这儿。
5: 我向他表明身份，表明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并且告知和他通话的人是骗子，他的这个交付的人也是骗子。
1: 不料林女士全程用蓝牙耳机与诈骗分子实时通话，骗子立马就知道骗术败露了。
4: 我是打电话呀，
3: 什么
4: 电话呀？
3: 什么电话呀？
5: 对方听到我们表明我们是民警的身份之后，立刻就把电话挂断，并且把他那个聊天的 APP 全部给他强制下线。
1: 骗子玩消失，林女士还不醒悟，反而说民警搅了她发财的机会。
3: 你被骗了，我跟你讲，
4: 被骗了呀，哎，
3: 是黄金吗？
5: 你找他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3: 看一下，
5: 找他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4: 是呀。
5: 他发现不对劲了，然后他再和那个对方联系，对方就已经把他拉黑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哦，自己是被骗了。
1: 民警在林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虚假投资理财网站及非法境外涉诈 APP。并了解到不久前林女士发了义务献血的小视频，民警推测就是小视频暴露了林女士的个人信息，给骗子定制骗局提供了方便。
5: 视频号上发了一个自己献血的照片，上面嘛有她的名字、出生日期、住址等信息，并且写明了她献血200毫升的这些信息，导致骗子给她有了一个大概的人物画像。
1: 很快一个外地军人网友主动加了林女士微信好友，开始了精准诈骗。
5: 他向她表示自己在参与抗震救灾的时候顾不上家庭，他的老婆不理解他，和他离婚，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由此来获得被害人林女士的同情。
1: 凭着悲情人设正面伪装，诈骗分子博取了林女士的信任。随后骗子又鼓吹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带着林女士一起发财，并推送链接蛊惑林女士下载了境外聊天软件，
5: 可以保证林女士稳赚不亏，可以在半个月之内获得高额的回报。
1: 带林女士入坑后，骗子又说投资渠道需要保密，必须购买黄金线下交给客服代办账户充值，诱骗林女士买了200多克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幸亏警方反诈平台监测到了涉诈电话的异常数据，及时介入，在最后一刻斩断了黑手。
2: 林女士将自有车辆借给好友赵女士驾驶，赵女士驾驶途中发生剐蹭事故，造成车辆受损。

0: 丽女士要求赵女士承担全部修车费用，赵女士认为丽女士出借车辆也应当分担损失。那么，车辆出借后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借用人是否需要全额赔偿呢？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这要看出借人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过错。根据民法典规定，因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如果丽女士出借车辆时已经尽到了全部合理注意义务，就无需分担损失。赵女士作为直接控制车辆的驾驶人，需要全额赔偿。如果丽女士的车辆保险能够覆盖部分或者全部修车费用，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由借用人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0: 小周是一名高中生，网购商品后和商家产生纠纷，商家为了报复，直接把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监控视频发到网络，还标注白嫖客户的标签，导致小周遭受大量网暴，心理抑郁。小周咨询商家，因消费纠纷曝光未成年人信息，需要承担哪些民事侵权责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小周作为未成年人，其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更严格的保护。商家因为纠纷将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的监控视频公开发布到网络，并标注白嫖客户，已经构成了对小周个人信息权益和名誉权的侵害，商家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0: 马大爷退休在家刷短视频，被平台热门广告吸引，说短视频推广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半个月内充值10000多元购买视频热门推广，全程没有收益。马大爷联系平台退款遭到拒绝，咨询老年人被短视频广告误导充值，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马大爷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关键在于平台的广告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消费。本案中，平台的广告称短视频推广会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充值10000多元购买热门推广后，却全程没有收益。如果该平台无法证明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推广服务，或者宣传内容夸大引人误解，就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马大爷有权要求退款。至于能否全额退款，还需要结合充值款是否已经实际消耗、服务的内容是否部分履行等进行判断。如果马大爷对自身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误解，也会减少平台的责任。
3: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3: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金秋时节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3: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

0: 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1: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0: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的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1: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0: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在网上做兼职，三天就赚了1200元，这样的赚钱效率让武汉宝妈肖女士非常满意。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赚的这1200元竟然是骗子设局撒的诱饵。我们一起来看。
0: 武汉市民肖女士是一个全职妈妈，平时孩子上学去了，她就在家做做家务、上上网。最近她在浏览网上信息时，被一个零门槛、零投入、高回报的网上兼职信息吸引，于是立即加了对方好友，询问详细情况。
3: 介绍后啊，是那个低头高回报。第一天呢，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平台高头打赏，合理要100块钱。第二天呢，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几自己用现金几两一瓶香水，送到对方指定的位置，对方呢就把那个他的本金跟利润一起返了卡，合理要300块钱。
0: 第三天，肖女士又接了两个任务，都是在网购平台购买指定商品，寄往指定地址。肖女士同样是点点鼠标就轻松完成任务。
3: 那一天的获得了800块钱，肖女士就是通过三天的那个操作的话，就获得了1200块钱。
0: 做任务垫付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在完成任务后立即到账，这样肖女士消除了戒备之心，觉得找到了一条赚钱的渠道。然而对方却表示，接下来的任务有一定的门槛，当然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大。肖女士了解了任务内容后，毫不犹豫就接了。
3: 让她送8部品牌手机，总共价值是8万钱，合理的可以到5000块钱。肖女士呢就自己取资买了八部品牌手机，按照对方指定的位置呢就货运过去。
0: 当天晚上，8部手机就成功收货。但是这次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却迟迟没有到账，肖女士反复催问多次后，竟然被对方拉黑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3: 这是一起典型的那个刷单电信诈骗案，她是以小投资高回报，一步步的呢，把受害人就是引入骗局。
0: 接到肖女士报警后，当地派出所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走访物流公司，民警锁定了收货人孙某的信息。随后民警在孝感市孝南区将涉诈嫌疑人孙某抓获。经审讯，孙某如实交代了参与诈骗活动的违法事实，并表示愿意退赃退赔。
3: 凡是网上说点赞刷单做任务垫付本金拿高额佣金的，一律不要相信。
0: 目前孙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武汉硚口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日前，河南新密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分子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幌子，大肆收取受害人的押金。受害人交钱拿货，辛辛苦苦加工生产，却永远做不出合格产品。看似正规的合作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一起来看。
4: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说。

0: 前的这个电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报案人交纳了19000多元的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0: 你这个缝隙了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2: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就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
1: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了这家工厂进行侦查。
0: 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3: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他说是老板交代他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个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0: 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
2: 然后这些公司的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1: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了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
4: 前不久，游客杨女士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本以为找回希望渺茫，没想到民警花了近4个小时逐一排查，最终让手链物归原主。
5: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南宁的杨女士急匆匆地走进青秀山北门警务室求助。原来前一天她在景区游玩时，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不慎遗失了。接到求助后，民警一边安抚杨女士的情绪，一边详细了解她的游玩路径，随即联合景区保卫部展开寻找。
6: 因为那个游客

0: 比如说十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比如说十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1: AI 玩具面向孩子使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重中之重，也是本次测评暴露出来的主要短板。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3项功能，15款样品中只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这类实用监护功能。
0: 我们在选购 AI 玩具时，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要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一个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
1: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必须设置内容过滤、时长管控等功能，若产品夸大宣传、诱导消费，则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消费者如遇问题产品，可依法投诉举报，维护自身权益。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兄弟三人，这次啊正是家中老三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哥哥发生了矛盾纠纷，而作为中间人的自己如今呢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5: 10年了，我因为这个事儿呢，上咱们栏目组也是我提出来的。10年了，我说我不想再耗。
6: 他毕竟他是亲身经历，再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气愤的。说实话。
7: 那么，在兰家兄弟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4: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逸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兰家的老二和老三，欢迎你们啊。父母还在吗？
8: 父母呀。
4: 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我母亲是1995年，我父亲是2012年，都是3月份。
9: 他们家是有一套房产在那个东三环，这个大概平米数在60平左右，是他父亲的房子。
4: 在哪儿啊？
8: 在白家庄北里，就是东三环边上啊。
4: 那个名字是谁的呀？
8: 名字当时是我父亲一人的，所以我们在后来做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是有份额的，按36%、32%、32%这么分下来的。
4: 36%是谁呀？
8: 我大哥。
4: 哦，你们俩是各占32%。
8: 对对。
4: 当时走了一诉讼程序，然后这么做了一个确权的这么一官司。
8: 对，出了一个调解书，
4: 调解书
8: 说有法律效力就可以去办房产证了。
4: 当时就是给大哥36%是基于什么理由啊？
8: 反正法官调解说咱们能互谅互让，后来
4: 互谅互让是应该的。
8: 对，
4: 但是为什么他多点你们少点？
8: 就是认为他贡献大，在家
4: 对家里贡献大。
8: 对对对对，说能适当的，我们就说可以。
4: 可能赡养父母这块他做的多一点是吧？
8: 嗯，相对吧，
4: 相对来
8: 说都做到了，应该是都做了。
7: 据了解，在兰家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因为一套遗产房的确权问题曾经走过法院，最终通过庭前调解，这套房产被三人共同分割。虽然份额不均等，但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9: 这两个弟弟认为，就是我为什么让出来这个一点份额给你，是因为我们对大哥的一种让渡，就是作为弟弟也好，作为亲人也好，我们不愿意跟你打，不愿意跟你闹，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和平的处理了，我们吃点亏无所谓，我们每个人32%，然后这个哥哥占了36%，
10: 他已经比我多4%了。啊，咱就按600万算，多20多万。
11: 从他们之前的讲述，我们能看到弟弟们是有所让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及时的给予了肯定。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

0: 源于这场诉讼。亲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去寻找调解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走进法庭，这样会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也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
1: 我们本来是一直说就是上市给他变现，完了每个人拿各自相应的份额。我现在就是说，因为他我二哥跟我大哥啊有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呢就卖房这件事不能进行下去，所以呢我呢才找到咱们这第三调解室。
2: 您
1: 因为我调解不了他俩的矛盾。
2: 哦，那老二，你是怎么跟老大结了梁子了？
3: 嗨，也不能说结梁子吧，也只是可能各自理解上的有点分歧吧。
4: 既然房产为三兄弟共有，且具体份额已经划分完毕，按说兰家的大问题早就算解决了，但为什么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呢？
5: 老二和老三一方就一直认为这老大不配合我们，就是从这个房子在法院这个做完分割当天，他们其实就想挂牌就把卖掉，大哥就不配合，然后所以这房子迟迟卖不了。
6: 这房子现在谁占着呢？
5: 这房子现在一直是这老大在住着。
2: 当时同意都卖了，
3: 就是想办法说
2: 当时是什么哪年？2015年。
3: 对，2015年。哦，
2: 那就赶紧卖呀。
3: 2015年七八月我们约好了，有一天呢完了去这个公证所去办手续，我就提出来，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远嘛，我当时住在顺义啊，我说你们看方便的时间，你们去把这事儿办一下吧。结果一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哥怎么突然一下的就当时就翻脸了
2: 啊，
3: 就不乐意了，完了就起身就走了，谁也拉不住，谁也不那什么。
2: 因为什么呀？
3: 我不知道，完了当时我弟给打电话也不接，
2: 是觉得怕麻烦吗？还是
3: 我当时我
2: 还是说他觉得让他去办不合适，你们应该办去。
3: 这个事儿商量嘛，也没我们也没有说从我这
2: 说没说你必须你办去，
3: 也没有命令似的说这个事儿你办，这个事儿他办。
2: 后来就没卖成，
3: 当时我哥哥就也没说卖，也没说不卖，完了就说有事儿就走了。
2: 还是你大哥不同意。
3: 对，
2: 当时
3: 对，
7: 当时说的挺好，
8: 关键时刻就进行不下去了，就进行不下去了。
4: 兰家二哥告诉我们，

0: 照顾啊，什么都没问题啊。然后这十七年当中，都是哥哥嫂嫂陪着父亲，没有请。
1: 虽然就是说我们远，但是我们每周都回家的。
0: 我理解，
1: 啊、
0: 我们家里都有老人陪住的和来探望的、啊，
1: 对，
0: 还是有区别的。
1: 而且我父亲也在我那儿住过。
0: 对、
1: 啊，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客观的，对吧？就是那个一直陪住的和咱们这种啊，回去探望的，
1: 啊、
0: 还是有区别、
1: 啊，是，
0: 好吧？这点咱们要承认。
1: 明白。
0: 因为你们家的大哥，我觉得还是有担当的。
2: 这一点他没有争议。大哥虽然赡养什么照顾比较多，但是他已经多拿了36%。
0: 我知道他们，但是有
2: 他们拿32%，他们没有意见。
0: 没有意见，但是他们态度上。我就希望他们态度上是这样，因为今天来到这儿要和大哥是商量解决问题，是吧？
1: 是。
0: 第一就是说十七年的陪护啊，就是比你们要多一些，形式上这个咱们要认可。你们兄弟三个其实感情还是可以的，你给大哥在这个心态上让一步，起码我们来到这儿了，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那可能解决起来我们给大哥做工作也好做。
3: 此时在调解团队的追问下，兰家二哥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诉求，除了尽快卖房变现之外，他还希望得到额外的补偿。
4: 这个房本也下来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呢也没有住，但是这里有我们的份额呀。我说第二一个的话呢，2015年，因为我哥没同意嘛，等于我孩子也没在这儿上学，也没住成。完了，当时我们就急着忙着的，完了就在东大桥这边租了一个一居室。啊，我当时的话呢，我原来我跟我哥提过，我说你看，要不然你给我出一半的房租。
2: 给你出一半？
4: 对啊。
2: 你总共是多少啊？
4: 5000呀，一个月5000呀。
2: 哦。他说什么呀？
4: 人说
2: 大哥不同意，
4: 这个钱我出不着，
2: 没钱。
4: 说你的孩子上学，你愿意租房？这钱就你自个儿掏。我说不愿意，我不愿意租房也不行啊，孩子上学你不让我在这儿住，那我只能租房2年半、
2: 然后呢大哥住着这房，他享受这福利了，你没享受到，所以你得让他补偿你，是这意思吗？
4: 对，
1: 反正作为我跟他们就是想好，就是我现在的唯一要求就是我把这个变现，我不跟他耗，我10年了，我就要一个结果啊。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就还得看他一个态度，这10年的补偿是吧？他的诉求可能是这个。
3: 在前期采访中，兰家二哥曾提出过一个补偿数字15万，这个数额是从何而来，又是否合情合理呢？
0: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就是要补偿这个15万的补偿，有商量的余地吗？还是说就要坚持这个？
4: 我觉得我最低就是这个吧。
5: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房子就是你父亲的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从你父亲去世开始啊，从12年到现在，12年的租金肯定是比较低的，对不对？不如现在高。大概每个月租金能收入多少？
4: 12年两居室的话，4500到5000吧，就这个价位。15年基本上就到6000到7000了吧。
5: 现在呢？
4: 现在前两天我弟弟查的是8000到8500。
5: 就是每个月都可以租到8000到8500。
4: 对，
5: 这个8000到8500含这个物业费什么的吗？
4: 我们那个房子没有物业费。
5: 那取暖费呢？是由谁来承担呢？
4: 这个就看跟租客协调吧，也是因为不一样嘛。有的地方是由这个租房的人来交，这个物业费是由这个房主自己承担。就看到时候那个什么的呗。
5: 那大概您认为这从2012年到2022年、这个租金收入有多少呀？这个房子？
4: 那如果要算下来的话，10年的话，那也不少钱了，可能也得50-60万。
5: 行，
4: 差不多吧。
5: 您主张这个租金吗？主张就是大哥因为占这个房子，然后就像二哥一样，他说那我得出去租房子了，你得分配我一部分利益。您有这个主张吗？
6: 合理合法的，我觉得这应该可以。
5: 你也有这个主张啊？如果调解的话，您还坚持您这个主张吗？
7: 坚持。通过与弟弟的沟通，我认为今天这场

0: 调解的难度可能会在于老二的预期，也就是说15万的补偿数额是否太高了，大哥能否接受，数额是否合理。所以我认为啊，双方之间的这个数额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争议焦点，也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难点。
1: 刚才通过你们俩这个叙述啊，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一个580万的这么一个盘子，然后呢位于15万，大家争执不开，争执的不可开交，最后拿不到这笔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
2: 对，
1: 就像一个西瓜，然后这边一个芝麻。
2: 对，
1: 你们俩所争取的，说我这个哎，大哥在那儿住，我们得要他补偿，谁都有权利去住啊，大哥有权利住啊，
2: 没问题，
1: 对吧？你在那儿租房，你是为了孩子上学呀，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啊，在调解的时候要各退一步，不要说哎，他要补偿了，我也得要，凡是合法的我都要，明白吧？自己先考虑考虑。
3: 对于两个弟弟的诉求，调解团队已经大概知晓，那大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对于弟弟们的说法，他会作何解释？此次前来，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蓝家的大哥蓝春一，欢迎您。
4: 您好，
1: 您是大哥。
4: 对。
1: 那个刚才这个哥俩说呀，当初你们家这个房子哈，在你们老家去世之前，你在那儿一直住着是吧？
4: 对。
1: 你是为什么在那儿住呢？
4: 一个是我们没有房子。再一个是父母等于是身边需要人，
1: 也需要照顾。
4: 对，
1: 那当时只有你能去吗？他们哥俩不行。
4: 他们也在那儿住了，
1: 老二也住过，
4: 结婚在那儿住了不少年。
1: 哦，直到父亲去世你一直在那儿住。
4: 对。
1: 那去世以后呢？
4: 去世以后也在。对。
1: 那这哥俩都同意当时
4: 没有人反对，
1: 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我住那时候没有异议。
3: 刚一上场，蓝家大哥就亮明了一个观点：自己当初之所以搬到父亲的房子居住，完全是出于父亲的意愿。
5: 2008年我回来的，当时后来我父亲找我说我岁数大了，身边不能没人，这么着等于是我跟我爱人回来，就是一直是照顾他去世。
6: 那老二和老三没有照顾过父亲吗？
5: 老三在医院时候照顾，老三当时我包括我父亲这儿，我盯晚上，他盯白天，
6: 就是照料还是以您为？
5: 对，在家一直是我。
6: 所以您觉得这个房子当时分析产的时候多分给您一些，是因为您多赡养了父母？
5: 对，法官是这么说，我也没争，我说您判多少，我都同意。所以就是。最后判的我是36，他们俩是32，这么当时房产证上都明细了，都写的挺清楚的，写的挺明白。
7: 他认为我拿到这36%是法院应该这样判给我的，因为我对父母的照料要比他们两个多，所以出于赡养方面，我是应该得到这36%的。
1: 蓝家老大来到调解现场的这个表述啊，与调解团队的初步分析基本一致。在他看来呢，当初家里的这个稀产，自己多出的部分是自己应该得的，并非是弟弟们的谦让，并且呢，自己从未有过不配合卖房这么一个说法。如今弟弟们的一系列行为，他十分的不能理解。
5: 这个矛盾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4: 怎么说呢？其实，父亲去世以后，12年去世以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坐在一块儿谈到这房子问题，我就说把房子处理掉，完了呢这样也符合咱三个人的利益，大家伙利益谁也不伤害。完了当时老二是不同意，
1: 当时就不同意。
4: 他
1: 当时他说你不太同意，
4: 不是，当时他清清楚楚说的是，我这句话原话我都给他记着呢，卖吧，卖完以后都是100万富翁，完了拿着酒瓶子就走了，转身就离开了。
1: 当时他表明说不同意卖，表明了吗？这句话是你的理解是他不同意卖？
4: 对，
5: 我12年我就提出卖房，他不同意，他肯定是为了孩子上学呗，咱能理解啊，对吧？行，都姓蓝。
8: 我还是希望说，那过年过节了，

0: 聚在一块儿，对吧？那这多走动，多那什么，大家伙有事互相帮着。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是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就是老二提出来孩子上学要在那儿住，你拒绝了是因为什么？
6: 哎呀，
5: 因为这个房子是已经确权到你们仨人名下了，你觉得你只有你有居住权吗？
6: 都有居住权。
5: 对呀，
6: 可是他有一个先来后到啊，先入为主啊。
7: 这个有什么先来后到的？你们从法院的判决分割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个人都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权，对不对？
6: 对，
7: 因为都有所有权，所以都可以去居住。所以主持人问您，为什么您拒绝人家不让人家住啊？
8: 因为蓝家大哥一直居住在争议房中，并拒绝弟弟入住，导致了问题的激化。面对调解团队对此的质疑，大哥是这样解释的：
6: 父亲在医院住，我陪住，晚上挺晚了，那会儿他孩子才2岁，给我打电话，就要非要住进来。首先这房子，我父亲还活着呢。
5: 哦，你父亲住院期间？
6: 住院期间。
5: 他提出来的。
6: 我说这个事儿，我没法应你。当时我给他回答就是这样。
8: 大哥表示，在弟弟要求搬进来之前，父亲尚在人世。所以弟弟指责他根本没有道理，
7: 把这个事儿解决。因为老三后来表态了，说他不要也可以，就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变现就行了。
6: 可以、嗯、
9: 我感觉老大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因此给弟弟们的感觉他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事情无解，亲人之间这会造成亲人之间更严重的情感的疏离。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如果你一味的讲理会变得事与愿违，没有结果，这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了。
10: 我刚才通过跟这个二弟三弟的这个聊天，我能感觉出他们也认可，就是说你在陪伴老人的时间上还挺多的啊、哦、我能感觉出你是个孝子，觉得让老人出去到出租房去住也挺让老人这个遭罪的，这些我都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儿子，我也特别赞赏你。所以就是当你拒绝二弟妹进去住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理由也是说得过去的，就这房子不是我的，是老爷子的，他没有同意你们进来住，我是没有这个权利，就说你进来吧啊。所以你当时有没有用我这样的语言跟弟妹说呢？就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还是我就不让你进，你当时是以什么口气去说的呢？
6: 当时是有一次我们过年在家的时候，因为老三孩子要上学嘛，也是得上我父亲这儿住来，我说那行，我走，让孩子

0: 跟爷爷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呢，老二等于就认为他有孩子了，你也应该给我让。
1: 嗯。
0: 他是出于这种目的。
1: 就是你看，你刚才提到在医院的时候，他特别晚，凌晨两点打电话。
0: 对，因为父亲已经在那种状态。
1: 那你当时有没有告诉他这事儿不归我管？就我没法同意不同意，因为老爷子现在他是处于昏迷吗？当时。
0: 从一阵糊涂一阵清楚那会儿
1: 啊，因为我不能答应你，这房子不是我的，你有这么跟他解释吗？
0: 没有没有。
1: 还是你就以你的口气说我不让你住？
0: 我当时是跟他那么说，我说老头现在这状态，我说你也看得到
1: 啊，
0: 对吧？你也知道怎么回事，我说还有一个咱们现在家里这种情况你也应该清楚
1: 啊，
0: 老三的孩子在这儿
1: 啊，
0: 老头住医院，
1: 对，
0: 你在现在想进怎么进？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1: 所以大哥，就是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没有说到那个关键点上，啊，就是你可能觉得这里会很乱，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不方便，但实际上这个不能够说服他，因为他认为他在这里是有权利来居住的，而且老二也表述在很早以前他跟父亲也沟通过，等孩子需要上学了，我们能不能回来？
0: 对，没有人阻拦说孩子。啊，
1: 对呀。所以你刚才如果在那个点上你能够说那个理由，就我说的那个啊，这件事儿不归我管，我没法同意或者不同意，因为老爷子在昏迷，得他同意进来你就可以进来了啊，你要说这个人家可能就能理解了。所以我觉得大哥你可能在有一些问题上有一些你固有的一些想法，人家就没有 get 到你那个点，就没有理解到你那个想法，或许你没有沟通清楚，没有表达清楚。
2: 调解团队指出了大哥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大哥会不会接受专家们的解析呢？
3: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
3: 啊，现在来看，如果说价值580万的话，你拿36%，你能拿208万，差不多。
0: 我没算过，没算过。
3: 你认为这个房价是多少总价？
0: 现在好像确实是涨了点，比如我们2019年挂的嘛，
3: 他们哥俩说现在能卖580万。我觉得啊，刚才我也给他们比喻了一下，这是一个西瓜，一个芝麻，我们是当然要捡这个西瓜，丢这芝麻。你从这么多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说实话给他点补偿，当然你可以不认可啊，这可以商量，可以商量。我觉得调解嘛，就是各退一步。如果说大家都想进一步，那就掉坑里了，好吗？
0: 可以。
3: 对于你的诉求我们也弄清楚了，今天你这个两个弟弟啊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
2: 调解已经过半，但我们发现三兄弟之间很多表达依然存在误差，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调解团队决定将两位弟弟再次请回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交流。
4: 如果说你觉得这事儿说不行，那你拿个计划，拿个方案，你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卖房子不是我不行，是你不行。你马上签约，你要不同意卖，你早可以谈。你说我就不同意卖，因为什么不同意卖？你就砍在坑节上，你以此为马上签字为要挟，这是你的手段。
4: 我这个不是要挟，
0: 对吧？你问题你从来没跟我说15万的事儿，一直是你跟老三在说。多少年了，咱俩有沟通吗？你孩子上学我阻拦过吗？我没刁难你吧？没说不给户口本吧？现在户口本一直在你那儿拿，给你打电话不接，我到了你单位你都不给。
3: 等会儿这个事儿可刚才没说，户口本是怎么回事啊？
2: 三兄弟同时落座，现场气氛瞬间有些紧张。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又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
3: 就你们俩的户口在那儿？
4: 没有，现在户口本上呢，5个人，
3: 都谁？
4: 户主是我父亲。
3: 嗯，没有注销呢还？
4: 没有。
3: 啊，你父亲还有
4: 谁？完了，我大哥，我们一家三口
3: 都在一个本上。
4: 对。
3: 那谁拿着呢？
4: 我拿着呢。
3: 你拿着呢？
4: 对。
3: 那为什么不给老大用啊？
4: 没不给他用啊。
3: 他说上你单位找，你不给。
4: 那单位找我，当时我为什么不给？我跟他提了，我跟他说了。
3: 说什么了？
4: 我说你拿户口本可以啊，
3: 啊，
4: 他当时他要给他爱人办这个北京户口，
3: 啊，
4: 我说你办可以啊，那你把我的当时已经在法院有调解书了， 已经都办完了，这里有我的份额了吧？我说那你把我的份额给我。他说法院已经给你了。我说法院给的我是32，但是你要把户口本拿走，你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实际的利益给到我呀？
3: 哎，老二，这你不对了，拿户口本当要挟，这可不对。
4: 那不是要挟，那我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3: 不是，你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给人户口本，那户口本户口上有人家，你得给人用。
4: 那我
3: 没有权利扣着，
4: 我给他他也办不了。
3: 你没有权利扣着，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
4: 对
3: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
4: 嗯，
3: 啊。人老大给你打电话，你即使当时没法接，那也可以事后回啊，对不对啊？这是沟通的态度啊。户口本不给人家，你拿着，这不对。不管别的事解决没解决，这跟户口这个没关系。

0: 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1: 要是坐公交，我们查了一下，得坐五十多分钟，这个半个小时。
2: 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3: 公交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它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4: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0: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市民的烟火日常。针对赏秋大客流，西郊线也升级了暖心便民服务。
5: 西郊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联模式。香山站返程高峰15点至17点，我们就实时可以开启那个出站免检。
4: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西郊线的终点香山。那在我身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那从八沟站到达香山呢，用时差不多也就2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相比来说啊，要比我们开车来香山要快得多。
0: 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北京的现代底色，那三山五园的层林秋色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漫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线，让我们读懂最好的京城秋景从来都在路上。看过了京内的秋色，咱们再把目光投向远方，各地秋景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从层叠梯田的满目金黄，到湿地滩涂上如霞似火的剪蓬草，秋色正以万千姿态在大江南北铺展。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领略这份秋日限定的大美画卷。金秋时节，云南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流金遍野，层层叠叠铺展山间，稻浪与云影交相辉映，光影流转间尽显丰收之美。森林、村寨、梯田相互映衬，绘就出一幅色彩丰富、气势磅礴的秋日画卷。近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灰鹤齐聚，翩跹起舞，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画面美如动态壁纸。杭州西湖苏堤之上正上演着一场低调而盛大的花市，一丛丛麦冬缀着细碎紫花在光影间晕出斑驳明暗，随风轻摇，宛如淡紫花海。千年古堤因此被披上了一层温柔的柔光纱衣，藏不住的浪漫悄然弥漫。近日在新疆哈巴河县，落日缓缓沉向额尔齐斯河，漫天云霞晕开一层温柔的橘红，河面泛着粼粼碎光，水天一色，秋日暮色宁静而辽阔，微风拂过，芦苇轻摇，令人沉醉在这北疆独有的黄昏里。以大地为画布，以秧苗做丹青，杭州余杭萧山等地的田野上，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展开，登高远眺，湖岸随稻浪起伏，秋风拂过，层层涟漪漫过田野，金绿交织，晕开浓浓的秋日诗意，令人心旷神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

0: 拉拉嘞，得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
1: 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
0: 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来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
1: 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
0: 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这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的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它一下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2: 嗯，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 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

0: 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0: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了。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

0: 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

所以我就讲我的心路历程，他就听，我们就聊的这个特晚。余伟超先生啊，他长得这个浓眉大眼的，他特别像一北方汉子。我一开始认为他是陕西人，结果他不是陕西人，他是江宁人。我早年去苏州去收家具，那时候苏州家具特别多，去的时候岁数大的人就都没法沟通。吴语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语系，太复杂了，只有那个地区的人能听懂，出了那个地区就听不懂。但是江阴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江阴那个地方说那个话就比较容易懂，尽管听着很土啊。什么叫土呢？中国的这个语言啊，只要认为跟标准发音不一样的啊，那种但你又能听懂的，往往你认为就是土。比如北京就是北京话，北京周圈地区的话啊，就周圈的这个县啊，那个话就土。河北地区、山东地区、河南地区、山西、陕西，过去我们听这话都土，所谓土就是带有乡土气息而已。它乡土气息的表达，我到今天有时候去听呢，我觉得那是最为生动的一种表达。我们的北方方言语系中有大量的择词都非常的古老，但是余先生他是苏北人，苏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在南方人眼中他可能就算个北方人，包括性格特点，包括语言习惯。苏北这个地方跟苏南比起来，你看都是江苏吧，同样的家具啊，我告诉你们，我说的同样的家具是指明清家具，同样的比如面条柜，它苏北地区的个就比苏南地区的大，你觉得神奇吧？它就是很神奇。有时候人家报一个尺寸，说哎，我说那柜子有多大，你说那柜子有2米多啊，什么都是面条柜，我说你不听，那苏北来的，它苏南就没有啊。那你就说哎，这个地理位置差的没那么远，它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呢？哎，这就叫文化属性。我们过去的家具啊，中国的家具你随便拉过来让我一看，我马上就知道这家具是哪个地区的，大差不差。你比如山东地区和河北地区，你看挨着，它家具也是不一样的。那河北的跟山西也挨着，它那也不一样，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当然你要看得多，要不然你觉得这事儿有点神，其实没那么神的。过去在这个行业，家具这个行业，老一点的那些家具商全都能辨识这些家具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这就是文化的属性。所以我们做博物馆的人，或者说喜欢文物收藏的人，他对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基础判断。就岳超先生就跟我聊嘛，他有他的专业，专业我就请教他啊，但是他也愿意跟年轻人就更多的去接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我后来还有几次跟岳超先生在开会啊或者什么情况下就聊天哈，我跟他特别愿意聊。这里有一个问题哈，人和人沟通相通，他不在乎时间长短。人与人的沟通有时候一见如故，我们有个成语就叫一见如故，对吧？就是你一见虽然是个生人，就跟熟人一样，什么话都说。但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过去一个单位脸对脸的坐办公桌坐一辈子，从20岁坐到60岁坐到退休，两个人心灵不沟通，出门就形同路人，你觉得这感觉很别扭吧？他就真有这种人，我就碰见过，就是在一个单位里啊，互相客客气气的，出门见了面，他不跟你打招呼，他跟不认识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他内心都在想什么。所以人与人沟通根本不在于你时间的长短，就是你相识的时间长短。我跟余伟超先生就那一次啊，住了2宿，那个会开3天，住2宿。我们俩聊得特别晚，我聊出了他很多，就说他的私密。他的私密有的是公开的，你比如我刚才说他自杀这个事儿是公开的，因为谁都看得见。他自杀过2次，大家都知道。

次是触电，后来他还是想死，他就卧轨去，他也活下来了。他不是命大，就是你命不该绝。我就跟他聊啊，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个伤痛，他也不会忌讳。因为我们老少哈一聊聊，你想想那晚上聊可不是聊一会儿，快聊天亮了，聊七八个小时，聊多少内容啊。那我们写《背影》这个书写的是人生啊，人来到这个社会啊，你不能枉活一生啊，你要做很多事情。我不是讲了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享受这个过程，体会生老病死，体会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享受人生中所有的情感。如果你说我这一生中啊，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情绪我都不想享受啊，我不能有悲的心情，我不能有恐惧的心情啊，我全是高高兴兴的，那你就是个傻子。所以享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课程。我在余伟超身上呢学到了很多对生命的理解，我都写到我的导文里。说和写差距很大，里头还有很多话只能写不能说，所以你们可以找来我的背影集看看。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让大家感受文字和语言之间的不同。人是有命的，命是前世定下的，改不了，能改的最多是运。余伟超先生命硬，两次求死惨烈之极，却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按老话说，叫命当如此。这段历史我最初是听说的，东一句与西一嘴的，连不成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们参加一个会议，会务组鬼使神差地将我与余伟超先生分在一间房里，这才让我有机会近距离与先生聊了两天。我拿到钥匙先进的房间，余伟超先生迟迟未入住，这让我心里不免还有几分惆怅，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此时门铃响了，我拉开门，看见余伟超先生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纸袋走了进来。他进门就说，咱俩一屋正好聊天。虽然我与余伟超先生已经认识了，但仍有生疏之感。他当时已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高高在上，而我只是一个游离国家系统之外的散兵，还背负着私人博物馆这样一个负面大于正面的美名。我担心余伟超先生一辈子都在国家最高文物系统中工作，瞧不上我们这等体制外的人。余伟超先生放下包就点烟，礼貌性地问了我一句，能抽烟吗？我说我不抽也不介意。我说的是心里，我从不介意别人在我跟前抽烟，从小就习惯了。余伟超先生告诉我说，我让会务组把我俩分在一个房间，能好好聊天。我一怔，我才弄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白丁会跟余伟超馆长分在一个房间。余先生烟瘾真大，尽管我不在乎，但小屋里一会儿就待不住了，只得开窗。余先生属于那种一根火柴管一天的烟民，头尾衔接，一根接一根。他那残疾的手在吸烟的过程中特别扎眼，想不看都没办法。你想想啊，两只手都失去了食指，掌心显得特大，手显得特怪。但余先生显然早就适应了残疾之手，烟夹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点烟时右手中指和拇指配合着划火柴。他知道我在看，头都不抬地说，谁都想知道我这段过去的历史，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伟超先生是我心中的前辈，是学者，
我们连随其脚印都不够格，只能远远观望，看潮起潮落，任斗转星移。我老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没赶上上一代人的腥风血雨，只吃了能承受的苦，还强了筋骨，锻炼了意志。所以我说我不想知道，怕您伤心。韦超先生听见我这句话大笑，连烟都掐灭了。他咳嗽不已地说，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而自己知道又不愿意说的历史。他伸出双手继续说，这仅是能看得见的表面，这里是看不见的。于先生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在那次专业会议上，我只是一个旁听者。三天会议住了两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聊到哪儿算哪儿，心中没有芥蒂也没有禁忌，像父子般的聊天。我尽可能的请教些专业问题，他老是好奇的问我这世道的变化，对社会的许多现象大惑不解。后来会议一散，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他忙国家大事，我忙个人小事，能碰面大都是各类会议或活动。那时个人信息系统不够发达，联系也不多，老派的写信时代翻篇了，新媒体大家都还不适应。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一天我得到了余伟超先生去世的噩耗。当知道先生年仅70岁，不禁仰天长叹。本来我与余伟超先生跟前隔着条河，我不会水，不管河之深浅，我都不会涉水而过，眼巴巴地瞭望着河对岸的先生。谁知先生大人大量，涉水向我而来。他不因我是后辈，是非专业人士而远离或看不起我，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不以人之卑而自高，接纳了我们小辈后来者。

0: 那可不能不算数啊！
1: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哥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1: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0: 怎么样，
1: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0: 好，
1: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0: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1: 卖完恢复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啊！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个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

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
0: 哇。
1: 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哎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呀。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丝一丝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大口就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
1: 嗯，
3: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3: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3: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3: 对啊，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3: 哎，
1: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3: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3: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拿去的，那特别地道啊。
1: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0: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想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0: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2: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1: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3: 这么吃山药啊
1: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2: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
4: 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1: 上了年纪呀、啊、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2: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1: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2: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0: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2: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0: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2: 多少？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0: 哎，你数数啊。
2: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1: 这还对呀、啊、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2: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哎、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0: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1: 啊、哎，
0: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2: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1: 宣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好歹比压实在点。
0: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 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

0: 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1: 还行，开玩一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0: 好，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愣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

0: 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演变过来的。
1: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喜欢吃这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2: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
0: 哎，这种
3: 肉
0: 就肉就行，
3: 小骨头都不能要，
0: 听
3: 没有？
2: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0: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了，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代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底下这帮年轻的了。这传承传在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3: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培养人才。他这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0: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向世界去展示中国清真菜。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大家早上好，
10: 晚上的这十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2: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40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40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福建菜又称闽菜，位列八大菜系之一，由闽南菜、闽西菜、福州菜三大分支组成。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10: 酱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捞到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在煮。
2: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

0: 鱼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1: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干树子，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0: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1: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0: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三五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1: 就是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0: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1: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4分钟左右。
0: 仅仅4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1: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老的养胃的。
0: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最近很好，感觉我很有成就感嘛。
0: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1: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有比如说有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0: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

0: 了。嗯，那筋肉为什么被牵拉？再往前倒，它是气血津液输布不通畅了，然后造成筋肉的问题，最后才是骨头的问题。嗯，所以我们治疗上大家要关注肌肉的问题，在肌肉前我们要关注气血的循行问题。所以倒到根上去，内经上讲百病皆生于气也。
1: 对，
0: 哎，所以气行则筋行，气行则血行。那筋血气循行通畅了，那肌肉就不会出现这种垃圾堆积的紧僵硬化的包块了。
2: 当时小潘医生他就是这个是不是颈椎主要的问题？
0: 他骨头没有问题，
1: 那就是
0: 哎，他就是肌肉劳损，
1: 哎，
0: 肌肉哎，肌肉筋膜的问题。对，但是他肌肉筋膜劳损，他为什么恢复不过来？是因为他这个肚子上的这个气血的输布不通畅了，动力不够了。嗯，所以给他把肚脐气血输布的动力加强了，他这儿再有堵，猫房堵了，我们大的水来了，是不是能把它冲走啊？嗯，对了，所以把气血一疏通好了，堵塞的地方自然就疏通了。但这个调气呢，首先就是要扎肚脐。扎肚脐，肚脐有后天八个方位，后天八个方位呢，首先我们往下扎，扎肾的这个位置，给激动元气，然后呢，再扎扎这个肝，因为肝主筋脉啊，再扎扎肝的位置，啊，然后呢，再扎扎脾，这个脾的位置呢，它能够帮助输布这个气血，因为脾主运化嘛。因为肚脐呢是胎儿和母体连接的，就脐带，连接的关键的部位，它是胎儿获得先天母体的营养的一个关键，是元气产生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呢，扎肚脐可以有助于元气的激动，元气的产生。元气是我们人体的本源之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么把元气激动起来了，我们全身的气血津液的代谢就会恢复正常。
3: 其真的作用在于激动元气。元气充足远远不够，顺畅流通才是关键。马舒然大夫再以复针同步调理，把奇针激发出来的元气输送到全身每一条经络。
0: 用腹部全息的一个思想，我们先在这个剑突下找到剑突和肚脐，那么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叫中脘。那么中脘这个位置呢，对应着人的口，就对应着人的上焦，然后扎下脘。这个下脘呢是对应着这个第七颈椎，这个后脖子这儿，所以扎中脘下脘主要就是对应在上焦，就人体的横膈膜以上的部位。然后呢再扎这个天枢穴啊，天枢是对应在胃经上，然后再扎大横，天枢大横是对应着脾胃，是对应着人体的中焦。然后呢再扎关元和气海。那么这个气海关元是对应着尾骶椎，所以对应着人体的下焦。那么通过扎这几个针以后呢，就是让动力足了之后，让气血输布在三焦去，就是上就横膈膜以上的部位，横膈膜和肚脐的中间和肚脐以下的部位，就全身各部分都会有气血的输布了。这样的气血输布动力足了，然后又输布的通道又通了，这样这个气血津液代谢垃圾堵的情况就会减少，那么肌肉的紧僵硬化感也就会消失了。所以它可以防止这个紧条形啊，而不抓根本产生的容易复发的这种弊病就可以消灭掉了。
2: 在您刚才讲述的过程当中，频频出现一个小乌龟，所谓的小乌龟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周围，
0: 是的，
2: 拿小乌龟来示意。
0: 对，这个小乌龟呢是在腹部啊，因为我们这腹部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腹部和脑它有脑肠轴，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大脑有的那些神经肽在腹部的肠道中都会产生，所以我们的腹部现代医学又把它称为了第二大脑。所以我们调节腹部等于又能把我们的第二大脑调节好。那么在调节腹部过程中，我们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腹部中的中央有一个肚脐，肚脐，我刚才说了，它是胎儿的脐带和母体连接的地方，它是元气发生的地方，所以在肚脐上找到八个方位的位点，这是激动元气的八个层面。然后呢，再在腹部的小乌龟，它和我们人体的就是上中下三焦具有全息对应的关系，那就能够把肚脐这儿激动出来的元气通过重点的就是中脘下脘

0: 然后肚脐下是气海关元，还有两边是天枢大横，把这些穴位扎到之后，就能让肚脐激动出来的元气通过这小乌龟上达上焦下焦，输布到全身当中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的气血畅达于周身，各个地方的堵塞都会被畅达的气血把它疏通开了，就会治病求本，树本求源。
1: 所以您在补气的这个针法的实施当中，这个肚脐周围还有腹部是一个重点区域。
0: 哎，是的。
1: 好，说了这么半天这个小乌龟，咱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都哪几个方向啊？你看这个就很明晰了，是吧？
0: 对，
1: 上中下三焦。
0: 对，上中下三焦，
1: 对应的，
0: 对应的。我扎这个颈椎病的时候，可以局部用浮针来调形。
2: 对，
0: 我输布元气的时候，我扎下脘和商曲也能够治疗颈椎，所以这儿局部治疗了，再加肚子这儿也能治疗，相当于我们海陆空都在集中攻击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它就可以是多靶点调节了，可以起到符合的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1: 马老师，您当时给这个小潘医生治疗也用了这样的一些方法，对吧？
0: 是的，因为他主要是这个脖子这边不舒服嘛，所以我重点给他扎了那边的这个下脘和两边的商曲。因为他涉及到肌肉的问题嘛，我在这个肚脐激动元气的时候，重点扎了他的这个肝的位置，就是这个震位，还有这个脾胃的位置，就是艮位，还有这个坤位。这几个位置就是肝脾胃，来帮助这个肌肉和筋的松紧，对它这个局部的缓解都会起到协同的效果。
1: 那在主任给你扎完了以后，你的体会是？
3: 这个腹针和脐针的话呢，扎完之后，它比局部的这个针刺呢，首先可能它并不会像局部的缓解疼痛的效果那么的立竿见影。但是呢，腹针、脐针扎完之后，我当天晚上就是睡眠好很多。
0: 睡眠好很多。
2: 当天晚上扎完就睡眠好了。
3: 对。
1: 元气形神针法，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怎么调气，怎么调形，这个中国文化当中特别讲究这个神。中国人要有精气神，
0: 是
1: 吧？这个神特别讲。然后神怎么用元气形神针法来调节呢？咱们也是通过一段短片来进行了解。
0: 调神呢，主要我们在头部给他扎针，因为呢，他这个气血壅滞，局部不通，病人疼痛，往往很痛苦，会引起失眠、焦虑这些情况。然后呢，我们通过扎头针调神呢，让他心神安定，然后疼痛的感觉也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头部呢，两耳尖连线的中点百会穴啊，扎完百会穴以后，我们在百会的周围上下左右啊，给它再扎上四神聪。那么上下左右扎扎四神聪呢，它的好处就是让它气机升降出入有度，前后的就是升降，左右的是出入，就是让它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全身气血就会更通畅。所以我们对人的调节上，包括针刺治疗上，都应该不能脱离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这个思想。我们从三个维度上对它进行整体的调节，可以起到治病求本，效如伏骨，不仅短期内这个止疼的效果好，而且远期疗效也会非常的强大。
1: 马老师，您这调神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会要向大家介绍的？
0: 那么调神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神是在百会穴上，因为百会是我们身上最高点，那么百会周边还有个四神聪，它对我们人体的元神的保护非常关键，所以我在每次调神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四神聪加这个百会都会扎的。那么如果这个人特别睡眠不好，我还会给他扎本神穴啊，或者扎头维穴，在头上去扎一下。因为扎上这些穴位之后，不但各种痛症他的痛欲会降低，而且失眠焦虑抑郁的人他会明显改善，他表现睡眠好了。那你想睡眠也好了，睡眠是我们人体修复的最关键的时期，他睡眠好了，深度睡眠多了，他一定第二天起来他会元气满满。所以无论如何调神是最关键，而且除了临床上调神重要之外，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中医讲形气神一体化，形可以化气，气可以化神，而神呢反过来又可以驾驭气和形的运行，就是形气神三位一体，他们三者谁也离不开谁，一定要是一个圆运动，要协调。但是气和形不协调了，那谁来帮助他们协调呢？

0: 神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神一旦调好了，它就会推动着气运行好了，推动着这个行运行好了。所以调神它是一个最好的整合的这么一个最高的统帅。所以在针灸中，凡次者必先调于神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思想。
1: 那您在给潘大夫治疗的时候，其实同时您是不是就已经调神了？
0: 给他调神了。
1: 他因为他主诉，他刚才说了，他第二天睡得挺好。
0: 对的，睡好了。对，实际上扎头针可以调神，其实扎腹针调气的同时，他也能调神。因为腹针当中的下脘和商曲那两个就是扎颈椎嘛，这颈椎这儿一改善，脑供血就会好，他睡眠就会改善了。
2: 马舒然大夫潜心多年打磨元气型神针法，不断完善理论体系，精进临床诊疗技术。与此同时，他也始终坚守中医传承初心，积极传道授业。今年马舒然大夫被评为第七批北京市级师承工作指导老师。节目现场他还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弟子。
1: 这个我们要特别的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马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啊，您现在收了两个徒弟是吧？
0: 收两个徒弟，
1: 也其中一个呢就是逍遥。
0: 一个逍遥，
1: 逍遥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马老师的亲儿子。
3: 其实还是能看出来眉宇之间。
1: 对对对，眉宇之间
3: 有，妈妈还是
1: 有像的地儿。这个肖大夫，你这个从事的工作跟妈妈这个从事的是一个方向一样的吗？
4: 大方向是一样的。
1: 大方向是一样。
4: 对，
1: 您主要的专注的方向是哪个？
4: 我是在我们医院从事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肾病科工作，然后主要从事这个中医药防治这个慢性肾脏病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糖尿病、肾病，然后肾衰、慢性肾衰，还有一些透析患者的管理。
1: 哟，那是重
3: 症。对呀，重度
4: 是的，都比较重一些。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元气型神针法，作为是吧？亲传弟子，
3: 咱
1: 简单这么说啊。那你在这方面跟妈妈有没有学到一些有利于这个糖尿病治疗的针法？
4: 也学习了一些，
1: 也学习了。
4: 尤其是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就是，尤其是肾脏持续发展之后，他这个一些复杂的肩症。肩胛的一些并发症就会出现，包括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那像是尤其是肾衰的患者，糖尿病发展一定阶段出现肾衰竭，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五期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呢，就是患者一般都会有一些全身的肌肉的骨骼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会伴随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包括自汗。包括这个是免疫力下降，以及呢还有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个就是精神抑郁还有像是失眠多梦这么一种情况。
1: 在治疗的这个手段和手法上，马老师这一套这个元气型神针法能用上吗？
4: 也能用上。对，也能用上。
1: 效果怎么样呢？
4: 我们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慢性肾脏病这类的患者，他的疼痛基本是以虚损为主，但也有实的部分，虚实夹杂。那这种情况，对于局部的肌肉的消散也是比较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温补的手法去那个对他的这个肾腧，包括这个鸳鸯关之类的一些穴位进行这个针刺这样的话是攻补兼施还是可能以补为主。
1: 你看它因为引起疼痛的来路不一样，
4: 对，来源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手段的回路上也不一样。
4: 是的
1: 也有一些侧重的不同，但是其实理念啊方向啊，包括马老师说的这个元气型神针法的整个这个系统，我觉得是拿来用的。
4: 是的。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昨天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达到95%，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050公里以上。那么这些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红绿灯头条为您简单梳理。
1: 15-57，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一点一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2: 未来五年，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1: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15-57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嘱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3: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邛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1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
0: 城市交通越来越智慧，绿色出行越来越方便，这张蓝图我们一起见证，也一起成为受益者。而文明交通的进步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了。三环主路车速快，流量大，按照规定呢，这自行车啊肯定不能上这种封闭的环路。然而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封闭的环路。那这些骑车人就不害怕吗？是啊，交通民警也想知道。
4: 这里是机动车道，而且您刚才走那是应急车道，在这个出入口这么多车流的晚高峰在这穿插，这非常危险啊。
5: 晚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最内侧的应急车道上狂奔被民警拦停。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的规定，对你作出50的罚款。
5: 紧随其后被拦停的这名外卖骑手同样把三环主路的应急道当成了快速通道。
4: 你看这东三环中路主路上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6: 对对对，
4: 非机动车道在边上，大家都在正常的走。
5: 民警表示，三环主路的应急车道是留给抢险救援车辆通行的生命通道，非机动车禁止驶入机动车道，更不能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双井桥上出入口多，车流交汇，司机视线存在盲区，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4: 你走到这里边，第一呢违法，第二这挺危险的，对你自己也好，对其他这些你看进入出入口的这些机动车也好，都很危险。
5: 短短半小时，民警就查获多辆违法闯入三环主路的非机动车，并依法对骑车人做出了处罚。
4: 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的，根据《道路法》第89条的规定，要对你作出50的罚款。
5: 民警提示，赶时间不是违法的理由，图方便更不能拿安全来换，守法骑行，各行其道，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自己危险也干扰了别人。那除了违法闯入三环主路骑行，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上悬挂的号牌也有问题，但是骑车人说了，这车是公司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不知道就能免责吗？
4: 来，你下来吧，你这个太危险了吧，
6: 是，不好意思。
5: 整顿过程中，这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因在三环主路骑行被民警抓了现行。
4: 你走在这东三环的主路，本身那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你走着边上应急车道，这儿一个出入口，你就跟这车流中间穿插，一个是违法，一个是对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都有非常大影响。
5: 除了违法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外，民警核查发现车上悬挂的号牌也早已注销。
4: 车是哪儿买的呀？
6: 在双井。
4: 在双井那儿买的
6: 啊。

0: 你车手续在你手里吗？
1: 没带。
0: 你这辆车上面这个号牌所显示的车辆信息，与你这辆车实际并不相符，而且这个号牌上这辆车的信息已经注销了，
1: 时间长了好几年了，这个车。
0: 就是人家原车主已经到公安机关注销了这个车牌了，他现在车牌已经失效了。
1: 那我再办个行吗？
0: 而且这个车牌本身就不是你这辆车的牌儿啊。
1: 啊。
0: 这辆车登记照片是一个秃牛牌的电动车，和你这辆车完全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知道呀。
2: 骑车人解释说，这辆车是公司所有，他与其他同事轮流使用。至于车辆的购买渠道、上牌流程，他全然不知。
0: 车辆呢，现在要对你进行暂扣，之后呢，你就到我们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处理之后把车辆发还给你，好好的把车辆手续给补办齐，或者把你原车的手续给找出来。悬挂上这辆车真正的号牌，然后再上道路行驶。
2: 民警提示，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号牌及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3: 该知道的必须知道，必须知道的还有安全头盔这件头等大事。但部分骑车人呢会找各种借口不戴头盔，这夏天不戴呢是嫌热，这天气凉了又是什么样的借口呢？
2: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西花市大街执法时拦停多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4: 这个头盔呢？您那个？
5: 哎，对，就是我头盔刚丢了。
4: 刚丢了。
5: 对，挂在外边丢了，没。现在哪有偷头盔的呀？
4: 还让您赶上了是吧？
5: 对，我这网上买着还没到呢。
2: 后面这名女士也有同样的理由。
6: 头盔丢了，我买的还没到。
4: 也是放车上丢了。
6: 嗯。
4: 我看您那有一箱子吗？不是，
6: 箱子也没锁。
2: 头盔丢失虽然值得同情，但既然没有头盔在手，为了确保安全，两位骑车人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另外，有相似困扰的骑车人也可以选购头盔锁，临时停放时将头盔锁在车上，降低被盗的风险。在执法中，骑车人不戴头盔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侥幸心理。
7: 我这东西多，我没拿，我要去趟医院啊。
4: 嗯，出门有点着急了啊。
7: 对，有点着急。
4: 嗯，您这是干嘛去？着急？
8: 就银行打折
4: 啊，
8: 就两步就住旁边
4: 啊，
8: 两步。
2: 取头盔短短几秒，并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反而心急赶路，骑车才会越容易分心，动作冒进，引发危险。比如这名骑车人为了抢行，已经停在了斑马线上等红灯，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4: 等这边这个绿灯变了，您再往过拐。像您刚才这车头出来那么一截，这边机动车一过来，多危险呀、啊！是吧？
8: 这躲你呢！
4: 您
8: 别上电视了。
4: 行，
8: 刷电视不好看。
2: 显然这名骑车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明知不妥却心存侥幸，是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
4: 越着急咱越得慢点骑。
7: 是，
4: 安全第一啊！
7: 是。
4: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您这个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2: 民警表示，规范佩戴头盔说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的省事儿埋下难以挽回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如果想重视，如果惜命，想带怎么都能带。那最近呢，东城交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的时候，对占用斑马线骑行、违规载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些常见的骑行陋习暗藏不小的安全风险。
9: 二位停一下车，你也停一下。
2: 下午4点多，东城民警在台机场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和一辆共享单车先后占用斑马线骑行通过了路口。
9: 斑马线是行人通行区域，上面不能骑车的啊。想过马路呢，你就要推行。如果您骑着的过程中跟行人有接触，啊，这个你就得担责任了，是吧？因为人家有路权，你没有路权。
2: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都佩戴了头盔，值得肯定。但这名乘车人显然已经超龄。
9: 这个车不能搭载成年人的，您成年了吧？
6: 对
9: 啊。
2: 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16岁以下青少年，成人体重较大，容易影响车辆的平衡和制动。因此，这名骑车人不仅存在斑马线骑行的违法行为，还违反了载人规定，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
9: 哎，大哥，您好，咱们停一下。
7: 完全忘带了。
2: 路口东北角，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拦停，没等民警开口，就解释起自己不戴头盔的原因。
7: 你看，我刚给银行出来。
9: 这个规定是驾驶的时候就得戴上，是吧？
7: 是。银行刚出来，真是忘了，1分钟都不到，我就在旁边上班，我找你取钱去，你不能戴头盔进银行里头啊。
2: 这名骑车人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戴上头盔也就几秒钟的事儿。 但因为不戴头盔被民警拦停，不仅耽误了更多时间，还要接受罚款20元的处罚。在执法中，民警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骑车人把头盔或挂着或放着，就是没有戴在头上。
9: 头盔啊，您既然都拿着了，就得戴头上啊。挂在这儿啊，叫携带，您戴头上才叫佩戴呢。
2: 规范佩戴头盔不仅是法律规定，更是保护自身安全。
9: 我这个经常出这交通事故，是吧？戴头盔了，就能保护自己头，这受伤就也就是下边啊，不会伤到脑袋。
2: 民警表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既要分清路权，不越线通行，也要规范佩戴头盔，遵守载人要求，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守法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各行其道，才能有更好的秩序。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1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2: 10月19号。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中午时分，在平谷区的密三路，一辆小轿车翻车了。而从公共视频来看呢，它的翻车似乎和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3: 遇到前方非机动车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很多司机第一反应就是猛打方向盘避让，殊不知慌乱避险恰恰是最大隐患，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翻车。请机动车驾驶人冷静预判，非机动车骑车人守法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平谷区的密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的翻躺在车道中。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事故发生之前，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闯入机动车道内骑行，而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岔口处驶入时发现了骑车人，他赶紧减速避让，随后他们一前一后行进在机动车道中。您注意看。请大家把事故过程再看一遍。在一阵忽左忽右的击打方向盘后，白色小客猛然撞向了路边。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将矗立在隔离带上的一根交通标志杆撞弯，而失控的白色小客翻躺在一旁。发生翻车事故后，从白色小客车里爬出来两个人，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大碍， 他一边拨打电话，一边安慰旁边的

0: 男士，可那位男士侧躺在隔离带中，不时地捂着自己的腰部，看来非常疼痛。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先是检查了男士腰部的伤情，而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接着这起事故提示出行者们，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无权在机动车道内骑行，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不要与车里面的人聊天说话，那些分心走神的错误行为会严重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出现。跟车过近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驾驶陋习，尤其是在车流相对平稳的路段，如果没有预留充足安全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根本来不及制动，追尾事故就在一瞬间发生。这里是晚上11点多，五路居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深夜时分的主路里面，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不过交通事故也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面包车正在最里侧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出租车并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转眼过后，车前部严重追撞到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尾部。发生相撞后，他们一前一后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随后，两辆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后面那辆出租车的受损程度较为严重，车前部被撞瘪，前机器盖也被撞变了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车尾部也被撞得不轻。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自己驾驶的是运营车辆，身上所肩负的安全责任相对较大，因此要保持较高的事故防范意识，在行驶中要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以防事故的发生。
1: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在车后摆放警示标志非常重要，可部分驾驶人日常疏于检查，车上并未配备三角警示牌，情急之下只能就地找物品临时替代，这给现场埋下二次事故隐患。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然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橘红色的口袋，平放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车道中，暂时充当警告标志。这辆白色小客车里面没有带三角警示牌，难道前面那辆银色小客车里面也没有带三角警示牌？显然还是因为当时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作为司机，应该明白三角警示牌所能起到的作用。发生事故后，现场后方如果没有警告标志，很容易引来二次事故。为了安全起见，请司机们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配备了有效的三角警示牌。
2: 感谢赵伟警官的提醒。夜查现场，两辆货车先后被拦了下来，一辆货车的货物呢堆得特别高，后视镜被挡住了，刹车还受到影响，还违规进入了六环。另外一辆货车呢没有通行证就闯进行，号牌和放大号还被人为遮挡。后来他们都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3: 对，咱这个载物不能超过1.5米啊。你多高啊？
4: 我快1.8米吧。
3: 这都快2.8米了。
5: 率先被民警拦停的这辆货车上拉载的废品堆得老高，远超规定高度，目测几乎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高。
3: 您这拉的也太多了呀！
4: 就收点废品。
3: 是，我说您拉成这样，咱这刹车还好使吗？
4: 还行吧。
3: 啊，还行。对，而且您这车本身也不能进六环啊。你从哪儿开过来的呀？
4: 从华贸那边。
3: 华贸那边，其实也不是很远，对吧？咱这个最好给它匀成两三趟那样。再一个，你这车你拉这么多，反光镜你也看不见了，左转的时候或者右转的时候你看不见后边的情况了。
5: 货物堆得太高，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刹车距离也会因此延长。根据司机的表述来看，运载货物的路程不算远，可其中暗藏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距离短而消失。
4: 我是这种情况，
3: 不是你看看你都拉成什么样了，对吧？
4: 我 我也知道错了，你这一百一。

0: 分。
1: 知道错了是知道错了，对吧？咱下次改正，但这次咱错了呀。错了你需要接受处罚呀。就是303分是你现在最低的处罚标准了。
2: 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同样没有按照规定拉载货物，还违法闯入了禁行区域。
1: 你这拉的太高了，它有时候拖那种有电线的地儿，有可能会刮到了。
0: 下次就。
1: 然后你这车有货车通行证吗？
0: 没有
1: 是吧？您这个驾驶机动车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根据北京市4893第三项规定，这是罚款171分。
2: 除此之外，车辆的号牌也被人为遮挡，无法辨识。
1: 你看一眼啊，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你这牌子这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
1: 个，对吧？你看，
3: 拿就下来了。
1: 对啊，你要说是车厢里边夹出来的，是不小心弄出来的，有可能。这个明显就是自己人为夹在那儿了。啊，就是对你身为司机啊，咱第一件事，咱下车就检查这车的情况啊。我不管是不是你弄的，这个事儿它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知道吗？再一个，你看你这放单号也拿广告给遮上了，这两个行为加一块儿，那肯定就是人为故意，对，肯定就是人为故意的行为。咱上路的话，咱得保证这个车牌照清晰可见。啊，然后也不能存在这种遮挡物。
4: 你开出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那个东西？
0: 我没看后面。
1: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啊，根据北京市4893第三项规定，这是罚款279分。
2: 超载超限遮挡号牌，司机为的是多拉快跑躲避处罚，可实际上却是绕开了最重要的安全。一次侥幸没事，不代表次次都能没事。安全这根弦松一次，就可能出大事。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车况，少装一点货。把号牌擦亮，把规矩守住，这些事儿不难，关键是别不当回事儿。北京台报道。
5: 出门在外都很辛苦，咱们别这么悬。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燕翅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2: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燕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6: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2: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6: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2: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6: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6: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2: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6: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2: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

0: 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你好，交通队的。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过去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逃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
2: 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0: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3: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
4: 那谁的车呀？车呢？
2: 朋友的卖了，
4: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1: 嗯，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0: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
1: 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0: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
0: 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个更直观。
4: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2: 最开始是。
4: 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0: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呀、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0: 联系怎么说的呀？
4: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0: 他怎么说呀？
4: 他说可以。
0: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4: 嗯，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0: 嗯，
4: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0: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1: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4: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说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0: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4: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0: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4: 因为没有本啊。
0: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0: 消防员立即铺设水带，用水枪压制火势。持续约30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消防人员又对车辆和货箱喷水降温，防止余烬复燃。
1: 看在路上是哪边先冒烟的？
2: 我也不知道，我下来的时候家属我是下来了，就是冒烟冒烟，我怕了，就是跑出来了。
0: 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消防部门提醒，秋天天干物燥是火情高发期，广大司机出车前务必检查车辆电路、油路及轮胎刹车状况，严禁带病上路。行车途中若发现有焦糊味等异常，应立即在安全地带停车检查。万一起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用车载灭火器前期扑救，争取时间，并立刻电话报警，寻求专业救援。
3: 在江西，深夜时分，小货车剐蹭路边排队的车辆，大量纸巾散落一地，交通民警通宵守护，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来看看。
0: 当天22点，驾驶员陈某驾车行经峡江县罗田镇境内一路段时，因不熟悉路况，在超车时操作不当，剐蹭到路边排队等候通行的一辆工程车，车上成件的纸巾散落一地，将另一辆正在排队的小轿车砸坏。
4: 他后面那工程车，他又没有的后尾灯的，
5: 这种是后尾，毕竟你如果还没保持安全距离，你还是追尾啊。
0: 接到报警后，峡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罗田中队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过往车辆避让，严防二次事故发生。考虑到散落纸巾数量较多，深夜转运不便，又担心过往车辆碾压造成更大损失，民辅警帮助陈某将货物搬移至旁边一处有监控覆盖的路口，随后通宵驻守，全程看护。次日上午，又协助陈某联系转运车辆，将散落纸巾全部清点装车，直至道路交通秩序恢复后才撤离现场。
3: 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主路的入口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一旦发生事故，还特别容易造成辅路拥堵，毕竟是入口堵了。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6: 晚上8点多，在湾子路口以东的广安门外大街上，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一辆面包车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再看看旁边的最外侧车道里，一辆白色小客此时亮起了双闪灯。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面包车由东向西行驶到这里时，恰巧那辆白色小客车从旁边的辅路驶进了主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辆车发生相撞，随后那辆面包车整个侧翻于地，车里面的司机在事故当中受了轻微伤。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和众人一起把这辆侧翻的面包车慢慢地正过了车身，仔细看看面包车的右侧前轮被撞得几乎掉落下来，它的整个车身因为严重的受损而无法继续行驶，只能被众人暂时推到路边。发生交通事故虽然麻烦，可是也能起到警示作用。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儿都不是想当然的。夜间的路面上虽然车辆较少，可是司机朋友们却不能驾驶得太过随意。由辅路驶入主路时，首先要看清楚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要做到提前减速慢行。下午1点多，在黄寺大街路口，一辆出租车停在路面上，它的前机器盖处被撞得变了形。在这辆出租车的右后侧不远处躺着一位男士，他像是受了伤。而在现场的另一侧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位伤得不轻的男士应该是一名快递员。事发当时，这位快递员因为躲闪不及，被那辆出租车撞翻在路面上。医务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对伤者进行了紧急包扎，而后再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必须要多加小心，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千万不要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上的春秀路北口，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本来大家相安无事，偏偏有人就急在这一时半刻。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交通事故就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出现了。从事故的过程来看，一辆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遇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而来的小客车，由于躲闪不及，这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剐撞到了对方车辆的右后部，而且撞得不轻。发生事故之后，两位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眼前的这起事故足以说明司机们安全意识的高低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多么大的影响。驾车通过路口时，一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争抢，

0: 其次，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的驾驶作风能够防范事故，这话一点都不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3: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4: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3: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4: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5: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6: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7: 对于场景，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8: 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9: 怎么能够快速入院。
10: 单个企业呢，一次是不超过200万。
11: 然后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
12: 让您感受到北京的省平速度，
13: 我直接为您服务。
14: 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巨神智能走在最前沿，让我们的巨神智能啊，成为北京的一张新名片。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从雅典到北京奥运会，他成功卫冕。有人说他是乒坛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17: 看到这个张怡宁非常的内向，那么只有这一刻，他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6: 王楠到张怡宁，再到孙颖莎，他培养的运动员统治女子乒坛。这位地道的北京姑娘，低调大气，宠辱不惊，竟在教练面前发脾气。
18: 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是知道她生气，我有时候还老气她，我有时候也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比如说她给我讲一上午道理，我也明白，但我走的时候我明白说我不，我还要我这样，我就有时候。
16: 赛场之外，生活当中，这位大大咧咧的北京姑娘不失细腻温柔。
18: 就被她说的，其实真没那么深沉，让她一说我，其实我就是熟人，特能闹那么。
19: 记忆为您讲述张怡宁，千锤百炼大魔王。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9: 金秋10月，乒坛激战持续升温。WTT 中国大满贯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等国乒主力悉数出战。当新一代国乒将在首钢园的球台挥拍争胜，一位乒坛传奇的名字总会被反复提起。他就是双圈大满贯得主张怡宁。
13: 很多观众对照片当中的这两个人都不会陌生。右侧的呢是中国乒乓球队原总教练李隼。像张怡宁啊、王楠、孙颖莎都曾经是他的得意门生。左边的那位神情严肃的，就是乒乓球界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为一体的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他球风硬朗，打法果断，在赛场上更是不苟言笑，充满杀气。 被很多人称为是冷面杀手、乒坛大魔王。那么张怡宁是如何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队员成长为站在世界之巅的乒乓球大魔王的呢？赛场上和生活当中他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0: 1981年10月，张怡宁出生在北京。小时候的张怡宁就表现出了与一般女孩不一样的爱好，她喜欢追跑打闹，喜欢动枪动刀，几乎就没有一点闲着的时候。直到1987年，喜爱乒乓球的舅舅把张怡宁领到了北京东单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看着散落在地下的一颗颗小小的圆球，张怡宁被彻底吸引住。1991年，张怡宁进入北京队。1994年，张怡宁遇到了他乒乓生涯最重要的人物李隼。在李隼的指导下，小小年纪的张怡宁开启了自己乒乓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进入国家队。
21: 刚一起的时候就带王楠，和他同时带，但是他呢那时候年龄很小嘛，是什么也不是年轻队员，所以那时候应该不能说全部的精力，但是70%-80%所有的精力都应该放在王楠身上。他呢顶多就是王楠练结束了，完了我再给他发一发多球，再给他弄一弄。但是他的那种性格呢，打到98年以后，他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冒的就开始很厉害了。因为当时我们在队内竞争，他是从小孩直接冒出来，他是打出来的，竞争出来的。他可不是说哎呦张宁不错把他培养出来，不是这个概念，他是在队内竞争出来，慢慢
22: 靠实力拼出来的，
21: 拼出来的。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情况，就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自己讲讲。
18: 反正我从小打球，就是教练员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苗子，但是我的性格来好，就是不太受领导的关注，就是打法的话又特别不起眼儿，因为我的球是越看越有味道，但谁会领导坐那儿看你打球，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孩刚进队，所以只有你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靠我们俩的这个平时的训练，一点一滴的积累，我打的这个成绩打第一，你不能不去选我，就是这样，都是靠这个成绩去打的。
22: 那李指导要是发现这样一个好苗子，您的心里头是不是应该是感觉很高兴的？
21: 当时这是94年了，当时，我在北京队当教练，我就感觉他一进来，应该说对我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我只不过就觉得哦，他非常懒散，慢慢悠悠。非常散，打球人家都拿着拍，他拎个拍，他拎着拍，
22: 跟人
21: 打来。
18: 我晚以前都特别松，就是我打球，就是我觉得其他小朋友学不会这动作，但是我好像特快学会了，我觉得这球能救不过来，老是这样，所以我老感觉别人拿的特就怪一点，我老是这种穿放心点。
21: 那时候看他完了以后，但是给我真的特别深的印象就是说他有那种特别坚毅的那种性格，因为在北京队，不管在任何球队，包括在部队，他都有一个老兵啊和新兵的那种关系，
22: 对，
21: 这老队员跟新队员那种关系，就大家可能都会欺负一些这个
23: 小队员，
21: 而且特别是小队员在往上冒的时候，他有感觉，哎，你别抢我位置，就是说吓唬。你看他呢，就是这个，我平时尊重你可以，但是在场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的观点就是，我赢你一次，你骂我一顿；我赢你两次，你说说我；我赢你三次，你就老实了吧。
22: 张怡宁，你是这样的哈，
18: 我不怕他们。

0: 一喜庆大家会都喜欢你。而且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认为成功之人人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你好的时候，所以我很小时候就给灌输这种思想，你人一定要首先要大气，对人要善待人，完了以后你才能得到很多人气，如果到关键时刻这些人气才会帮助你。
1: 对，
0: 所以我说你，其实呢，我就给他讲这些道理。我说你呢，自己呢，谁不喜欢女孩乐呀？他回首告诉离职，我告诉你吧，从打球到今天我就没高兴过。哎呦，当时我说的我汗毛孔直出汗。他说我不拿奥运冠军，我不会高兴。
2: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张怡宁41岁生日那天，丈夫徐威为她准备的一个乒乓球造型的蛋糕。张怡宁呢，手捧鲜花，看着蛋糕，露出幸福的笑容。丝毫没有了赛场上那种凌厉和大家熟悉的张怡宁的感觉。生活当中的他呀，和赛场上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赛场上的张怡宁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充满了杀气。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张怡宁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曾经自称啊，自己是国家乒乓球队的三大名嘴之一，讲的笑话经常让自己的教练李隼也哭笑不得。正是因为张怡宁的这张嘴，甚至也改变了他自己的运动生涯。
0: 就是他现在这样放在社会上，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
3: 嗯，
0: 他也不会像大家想象他这么偏激。其实他跟熟人里，哎呦，他说的那些笑话，他说太能说，他老说我能说，其实他比我能说，
1: 是吗？
0: 那是你绝对比我。他要跟李楠，他要跟李楠、郭岩在一起，
1: 名嘴这种。
0: 他们要参加那个联赛啊，哎呦，他有时候讲那话，我都听着有点瘆得慌。说实在，那时候女孩不应该说成那么糙的话。
1: 不是我
0: 啊，
1: 不是我。
0: 哎呦，说完了，给周指导说的，哦，哦，我都说懵了，给周指导是。
1: 国家队三大名嘴，
4: 你说什么了？把周指导给说懵了，
0: 绝对说懵了。
1: 国家队三大名嘴是李楠、郭岩和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李楠是因为有一年打那个北京队的联赛，跟我们在一起，当时，所以我们三个人又是年龄差不多，在一块儿我们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聊的。
4: 这个名嘴其实应该也还算是用你的这实力来证明的吧？我听说你还在这个队里当过主持人呢。
1: 当过，
4: 是不是因为那一次就得到了这个名嘴的称号？
1: 谁知道，反正那次
0: 不，那次跟名嘴没关系，但是那一次是决定他命运。
5: 1996年，在北京某部队的一次联欢会上，士兵们唱歌跳舞讲笑话，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平常。然而，当这场联欢会的主持人走到台前播报下一个节目时，所有人都傻了眼，眼前这个瘦瘦的主持人不就是张怡宁吗？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场联欢会让多年后的张怡宁站在了世界乒坛的巅峰。
0: 是这样，就等于我们俩一起，这个94年就把他带进那个北京队一起管他了吧。他95年，他就打进国家二队了。完了96年奥运会以后呢，我就直接去国家一队了。
3: 哦。
0: 但是我一进国家一队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张怡宁弄到国家一队来呢？但是他。就跟他讲，他没什么特点。你说他打球，你说他到就打到现在这么高水平了，你说他力量没人大，旋转没人强，发球没人好，就说拆出单个技术，他哪一样他都不是最好的。
1: 对，
0: 所以当时我想，你有个什么理由能进这个
4: 一队
0: 呢？但是一点办法没有。这时候我们国家队有一个传统，基本上每年冬训的时候之前都去军训，比如在军训完了以后，他肯定要跟部队搞个联欢嘛。
4: 嗯。
0: 这时候呢，就队里派一个主持人，部队派一个主持人，就说派一个。当时他在国家二队的教练叫齐宝香，那时候他已经叫老张了。老张，上，
4: 很有名了。
0: 老张上，
1: 我说
0: 我不上。他说你要敢上，你就能拿世界冠军。他说真的，齐宝香肯定忽悠，赶紧弄一上去，赶紧主持完了就交差了呗，就齐宝香真的，他说那我就上。
4: 哦，张怡宁，你当时这么简单哈？
1: 我就想法就是特别单纯，那么一孩子，就是当时想，拿世界冠军这么难，你让我现在上去主持，这多简单，也不用那么天天费劲的练，就这么上。
0: 就是他一主持以后呢，我就跟当时的一队的主教练叫陆元胜，当时陆元胜，哎呦，这小孩谁？陆元胜都不认识，这小孩哪来？我一看，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赶紧给介绍，我说这是北京谁谁，我带他好几
4: 年。你看看教练用心良苦。
0: 而且呢，当时呢，邓亚萍的主要对手是小山智利。

0: 对，
1: 当时的是小山之力 是对咱们威胁最大的一个选手。我说他，你看他这小孩就是黏，不会攻，但是他黏啊，跟和小山之力差不多。他这时候咱们准备曼彻斯特比赛呢，咱们把他调来呢，
0: 可以当个假想敌，
1: 正好模仿这个何之力。哦，韦先生说，哦，这样，那就是让他来吧，就齐了，
2: 成功了，
1: 对，就决定他命运了。要不然说军训一完，马上把他调到这个一队来陪练。
3: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张怡宁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这也注定要给他留下不一样的精彩。
4: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张怡宁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0: 比如往上台阶上走的时候，那是决赛的表情，那是决赛的步伐。所以我觉得，嗯，我是他还是重视。他把那旗儿还拿到了，不知道那个看了没有？邹振明还说，哎，反了，反了。
1: 我以全体运动员的名义保证，为了体育的光荣和团队的荣誉，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尊重并遵守运动会各项比赛规则，致力于一个没有兴奋剂和药品的运动会。
2: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呀，两个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一个是孙颖莎，一个是张怡宁。巧合的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孙颖莎呢代表运动员上台宣誓，而早在2008年，也就是15年前，张怡宁也跟她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当时她在北京奥运会上代表运动员向大家宣誓。虽然两个人的技战术风格不同，打法不一样，而且时隔多年，但是目光当中的那种坚定和自信却是一样的。巴黎奥运会前，已经退役多年的张怡宁曾经探班国乒运动队，和孙颖莎等运动员对拉练球，交流经验。这让人不禁想起现在令很多人心生敬畏的大魔王张怡宁，许多年前也曾经是一位前辈眼中的小师妹。
3: 进了一队，张怡宁被安排和王楠住一个宿舍，李隼当时也是王楠的主管教练。对于这个新来的小师妹，一提起当年的事儿，王楠还是津津乐道。
4: 我们打曼谷亚运会，他是报名的但没有参加，然后就每天跟我在一起，然后就是最感动的时候，就是打半决赛还决赛的时候，因为一到场地就没有饭吃嘛，然后可能翻译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去了，我正好在站拍着准备跟柳智慧打，然后就看他一进来一个大劈叉，可能是报纸给他绊住，那一幕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个大劈叉，他楠姐吃饭了，手里几个汉堡包，然后我一看那个劈叉，就是那么大个劈叉，他手汉堡包还在给我拿呢。快快快，你快吃，我给你抢呢，你快点，一会儿你还比赛呢。当时我就感觉，哎呦，这简直是真的没法说。然后就一直这么多年，我们俩关系都非常好。
3: 大张怡宁3岁的王楠，在生活和训练中都给了他太大的帮助，而天赋本就出众的张怡宁也像海绵吸水，那几年球技进步得飞快。
2: 1999年，在好几站的巡回比赛当中，张怡宁的风头正劲，打败了很多当时的乒坛高手，但是在最后的决赛时刻，他却和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好队友的王楠狭路相逢。同年在荷兰举办的第45届世乒赛，这是张怡宁参加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大赛，同时呢也是国家队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选拔赛。他和王楠交战，再次败下阵来。2001年广东九运会女单决赛上，张怡宁再次不敌对手王楠，抱憾摘银。这几场重要的比赛接连失利，给张怡宁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在那段人生至暗时刻，大魔王张怡宁是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绝地反击的呢？
5: 自己的第一梦想就是拿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单打的，我只是单打的，就是双打也好，是团体也好，我自己根本就不太多想，只是单打的，对我来说价值是最大。
6: 好的。
3: 女单小组赛，张怡宁果然保持住了强劲的势头，接连战胜了徐静等一些对手，一路杀进了决赛。而决赛的对手正是旁边观战的王楠，而对胜利的渴望让张怡宁在决赛到来之前显得过于兴奋。
0: 张怡宁上场之前人都是在抖的，李晨给我别号码布，我也给他别号码，他人都抖了，就是太兴奋了。
3: 比赛一开始，兴奋的张怡宁就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前两局打了王楠一个2-0，但接下来的比赛进程超出了张怡宁的想象范围， 经验老道的王楠看准了张怡宁求胜心切，迅速调整打法，连扳三局实现了大翻盘，这让没有做任何失败准备的张怡宁有些不知所措。那场比赛的失利让张怡宁一下子泄了气，接下来的奥运会预选赛也是连战连败，悉尼奥运会张怡宁落选了。而王楠在悉尼接连拿到了女双、女单两枚奥运会金牌，正式向世界宣布了王楠时代的到来。但是一直憋着一口气的张怡宁并没有停止对王楠的挑战。2001年广东九运会女单的决赛，张怡宁又等来了机会。女单决赛的前两局，张怡宁又是先声夺人，2-0。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是1999年世乒赛的重演。2-0领先的张怡宁眼看着又要被王楠翻盘了，内心焦急的张怡宁脸上写满了郁闷。眼看着赢球无望，气急的张怡宁是这样完成比赛的。
7: 这样王楠就以21-5取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8: 我们现在看到两位呢是其乐融融了。事实上呢，这个教练长时间的跟运动员在一起，怕也会有矛盾，啊，听说两位最激烈的时候矛盾也是相互拍桌子、瞪眼睛啊，
9: 甚至都互相不交流了。
5: 其实运动员跟教练员的这个工作是矛盾的，他让你怎么去做，你必须要服从。
10: 但是他的本身的性格是，又不是这种
9: 不愿意服从，
10: 不愿意单方面服从。
5: 你必须有道理，你必须说服我。
10: 嗯、
5: 我比如我今天这场球输了、
8: 嗯，
5: 我可以输球，但我要知道为什么输。你如果讲不明白这个，我最近练得也很好，我为什么输的话，我第二天没法正常的去投入第二天的训练。所以这点李指我们俩后来就达成共识，你咱们解决现在的问题，就眼前的问题要解决了，所以不会说积得越来越长时间。
10: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经过很多年磨合，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他，他也更着急。
9: 嗯，
10: 你怎么老不管我？你就知道管王楠，你也不理，你也不管我。就是当时他也不会理解。我就想你这小屁，你先别着急，你这个还没拿呢冠军，你这着什么急？就是，但是他可不这么想。
8: 是，
10: 当时我的感觉压力非常大，就是他已经冒得很厉害了。
9: 嗯，
10: 那个王楠的那时候呢，他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站到这个位置上，特别希望能保持这种成绩。
8: 是，
10: 作为他们两个人非常可以理解，所以我呢对他呢就因为。我老觉得他是我从小带的嘛，我给带了，给你带到这个位置，我说什么
8: 差不多就行了，
10: 差不多行，你应该听我的，你别再给我为难了。所以我就着急，但是他也着急。最后有一天，我印象咱们是在正定嘛，我一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啪就真是这茶缸啪就飞起来了。完了，好像我们好像也
9: 张怡宁，你不怕老队员也就罢了，你连教练都敢砸缸子，
5: 教练急得还踹我呢。
10: 我没敢说，这你可自个儿说的。
5: 我，对，就是恨铁不成钢，对。然后我吧，这孩子其实懂道理是懂道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听话，对对。
10: 举个例子啊，1998年，他才进队2年，哪有说刚从进国家队，从进国家二队到进国家队才2年的时间，他已经是中国队主力了。当时的咱们的体育局长是李富荣，李富荣张怡宁谁啊？
8: 不知道，
10: 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个周六都要打比赛。他说：“那我得看看张怡宁到底谁啊？”他领导一般领导来都紧张啊，他领导看他打球，他不好好打，

0: 当时给我气的，当时周末，这是周末就过去了。嗯。结果我们教练员是一礼拜值一个班，正好换过来那礼拜一是我值班，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完了，一到身体训练，他还在那儿，他其实已经看出我非常生气了。嗯。他还在那儿身体训练也不好做，那我只能急了，给他来了一脚。
1: 真来了一脚。
0: 真来
1: 了。但是这一脚起作用了。
2: 但是我就觉得
3: 可不是起作用了，就疼吗？
1: 张毅，你也一下意识到了。
2: 有的时候我有时候知道他生气，我有时候还老气他，我有时候也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比如说他给我讲一上午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走的时候我明明说我不，我还要我这样，我就有时候
1: 诚心
2: 他给气的手指哆嗦。
0: 当时就是这样，后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他大了。因为到深层次以后，你光是那种应答的那种反应是不行的。教练说运动员听不是，有的时候我是男的，她是女孩，我们之间真正这么张静，咱俩坐下聊聊，一开始还真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就是深层次那种交流不好。后来我想不行，得学发短消息吧。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克罗地亚比赛，当时我们外事部的那个部长，他教的我发短信，我回来了以后还不行，拼音也不行啊，完了开始练。我们回来倒时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回来睡不着觉，夜里我们俩还发短信让他教我，为了练嘛，
1: 练
0: 啊，给他发，我们来回
1: 专门有教练来教你发短信。
0: 哎，到最后，我用那个手机，后来熟练的那种程度，就是我们俩经常会用，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经常会用
1: 文字，
0: 用文字来
1: 更好的深层次的交流。
2: 对，你写下来跟自己这么表达是两回事儿，是非常理智的写下来。就我们俩这么说。一开始的时候，对你的处理事儿第一个想法没准是错误的，但是你经过想，经过时间，马上你再回过头第二天的事儿，哎，我写下来就不一样。
1: 哎，这也是个好方法哈。
2: 对，
0: 就跟现在很多记者有时候采访里面说，你跟张怡宁在想有什么故事？其实我跟张怡宁在2005年以后，我们俩真正的这种坐下来说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其实基本上我们俩一照面就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故事了，已经完全是一种。
1: 默契，
0: 他默契了，他既然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他一看我可能不高兴了，或我今天怎么样，他应该怎么去做？
2: 他特想要的比赛我都知道，所以他要的比赛我基本上赶紧好好练。
4: 定下心来的张怡宁慢慢的明白，好的技术是要靠稳定的心理来发挥作用的。他也慢慢的看淡了一些赛场上的胜负。2004年，张怡宁在他的得失之间又一次迎来了奥运会的冲击。女单1/8决赛打比利时老将鲍罗斯，半决赛战胜韩国的削球手金景娥，让张怡宁逐渐找到了打大赛需要的心理感觉。2004年8月22号，张怡宁终于用10年的汗水换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5: 结果张怡宁就获得了冠军。张怡宁笑了，很少看到张怡宁笑了，
6: 笑得非常的开心啊。确实对张怡宁啊太不容易了，
5: 真的是很多很多年的梦想都在进
0: 行。雅典奥运会打完了以后，人家说张怡宁，人家打完奥运会都激动的哭，说你怎么乐呀、啊？他回来告诉我，这帮人还让我问我，我刚高兴，我干嘛哭啊？回来，我当时我们俩打完了，我们俩就去游泳了，你知道？回来他就，
1: 这就是张怡宁。
7: 所有的荣耀都源于张怡宁对乒乓球近乎执着的付出和热爱。这份长达数十年的专注，让他不仅在赛场上收获了成功，更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收获了李隼教练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在张怡宁退役之后，这位陪伴他走过整个职业生涯的李隼教练，又见证了他开启人生新的幸福篇章。
0: 第二天要知道他要参加婚礼了。一开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那天了，但是真是到那天的时候，我自己其实说实在心里确实，心里挺不是滋味。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故事，就像真的像电影一样，从他看到发现他，看到他到一步一步受了，完了我们受了很多很多挫折，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完了我们真的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最后获得成功。特别是他真的他出嫁了，我觉得他其实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女人。我认为他其实，挺亏的，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3: 什么意思？
0: 真的，你看我带他的时候，他可能才13、14岁，他那时候我见他，我印象当中他还穿背心呢，还没发育呢，所以一直带他，他现在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历程，我太清楚不过了。

0: 白了，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普通的女孩子在自己这个风华少年去浪漫的生活
1: 啊，
0: 她都没有，
2: 包括搞对象啊，包括去啊去享受那种生活，享受，就是我觉得她真的挺那什么，
3: 全都给了乒乓球，
2: 全都给了乒乓球，就是说，而且是全身心的，
0: 是
2: 绝，就是她，我印象当中，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为乒乓球而生的，而且就是一旦说这件事要影响我打乒乓球了，影响我拿世界冠军了，她马上就不做了。而且不管是什么事，任何事情，我带过这么多女队员，女孩十七八岁啊，是不是有恋爱这种，太正常不过了。
0: 是，
2: 她只要一旦投入了，你教练、你父母再说根本没有用。
3: 对，
2: 根本没有用。不管什么，我认为干得好的，她绝对不是在乒乓球台子上，她绝对是放下球拍以后那些功课。谁做得好，他这种人才会达到超一流的水平。
3: 其实李指导带张怡宁的时候，您自己的女儿也才刚刚一岁。
2: 对，而且他刚进队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还带着我女儿去，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抱着他那乒乓球台，好像跟他颠球还打球来着。
1: 然后周指导说：“你别让小孩那么早拿那太大拍子，说容易打腱鞘炎，就不让他打。”
3: 跟女儿聚少离多，所以女儿其实对您也是有一些不理解的，是吧？
2: 雅典奥运会回来以后。一开始我没有太多印象，我觉得我对他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他情感上的那种交流，我觉得就是非常少。雅典奥运回来以后，他那时候马上要开学了，他在自己坐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坐在客厅那儿去包这个书皮儿。当时呢，可能就是书皮嘛，有大书皮和小书皮，可能他妈给他买的大的和小的比例不对，需要换，他就说。老爸去帮我换一下。我说老爸刚回家，你让我歇会儿，刚进家门他头都没回，他说要张怡宁让你去，你去不去？当时我感觉哎呦问题严重了。
3: 我说 他这样激了您一句。
2: 他说那张怡宁让你去，你去不去？当时我就心里激灵，我扭头拿着东西我就走。当时怎么去怎么换上来，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印象，我就觉得哎呦可能有问题。
0: 你想在女儿的心里面一定想爸爸应该是对自己是最关心 的最疼爱的，想必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怨言吧。
2: 对，因为平时呢就刚才我讲队员不是放下拍以后做的功课，因为他也可能经常看到我回家的时候是发愣，我经常回家以后也坐那儿发愣，而且经常会可能叨啰他一些事情，或者自己可能在琢磨他，其实别看他小，现在我认为他其实他都知道，
3: 他都知道。
2: 其实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别看他那当时年龄小。
3: 您觉得他能理解您吗？
1: 还是慢慢。
2: 后来好像他结婚的时候，他们俩去一块玩的时候，他们俩有一点交流，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好像他们。
1: 但我听说就是师娘告诉我说，宝宝现在长大了，然后，李指在就是我婚礼说那段话。他心里特别不舒服，就觉得爸爸这爱应该就给我一个人，怎么就没我是你唯一的女儿，为什么要把她当成女儿，就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因为毕竟长大了嘛，确实爸爸为他们付出的确实没有我那么多嘛。然后我就最后跟找到一起，我们在一块聚的时候跟他彻底就说了一下，因为自己当时也特别激动，说不出来，心情也非常复杂，又想他们，然后我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我也特别特别开心，所以我说我宝宝，我说爸爸真是特别爱你，我说尽管是你们聚少离多，我说爸爸为你们也付出了很多，我说我只是一段时间，然后但是他能陪你很久很久，他能陪你一辈子，就这样啊。对啊，把这脚，我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和师娘，我说没有你们我也没有今天，因为您给了李指这么长时间让他来静下心来想我的事儿。对，要不我说你能给我的理解，所以我说你们也应该拿到这块金牌的，我就慢慢跟他交心，因为他毕竟他学习很好的，他英语特别棒。
3: 对，我们也听说了他在奥运会的时候还做过这个英语的翻译工作哈。他其实是很出色的，也很爱这个爸爸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把第二位神秘嘉宾请来，就是李指导的女儿李彤慧。张怡宁的师娘也来了。像李指导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您肯定在家里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多一些。
4: 我可以这样说，这么大点的事儿可能都是我
3: 都必须自己去做。
4: 对，
3: 但是我们也知道您非常非常关注每一场比赛。而且甚至激动的有的时候女儿就是在看你都不敢看。
4: 对，那像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到下班了，知道他该决赛就决赛那天吧，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在西单，我都不知道我看什么呢，在西单大悦城里面就溜。后来呢，我姐姐就给我打电话，就每一局给我报是赢了是输了是多少。到最后一局的时候，是我外甥就说，小姨我给你现场直播吧，赢一个球说怎么着，怎么输的，怎么赢的都要给我报。然后等到真正的拿了冠军以后，我就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就在大悦城里面，我就抱着我女儿真的就哭了。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怎么有这种举动哈，完我的手机短信啊电话就爆了，就哗都祝贺的这种的。
0: 彭慧哈，比如说在你成长过程当中的爸爸经常不在身边，你会觉得自己跟别的小朋友别的同学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吗？
5: 不会吧，我觉得还好。然后像我爸虽然说一年回不来多少吧，但是就是回来的时候吧，还是就是跟我们待在一起时间比较长，我觉得我爸还算比较顾家的那种，就算再晚了也会回家。
2: 我比较能全身心静下来能去搞这项事业，我觉得跟家里给我这种支持确实是分不开的，就是说我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
5: 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吧，然后因为我爸比较关注他，然后可能就是不太能照顾我，然后照顾我妈，但是就是可能说之后的话，然后宁宁姐也会尽量帮我，然后让我爸更有时间照顾我和我妈。
1: 我怕他对就是爸爸这种误解，因为像我们做这个也算特殊的工作了，你毕竟要为国家付出很多，我们做这一行就是为国家能拿到最高的荣誉去奋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多东西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你肯定要你要学会舍得嘛。荔枝也教过我怎么才能学会舍得，你不可能就像他带我和王楠一样两个人都好，你不可能不舍一个。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理解，因为他小当时，后来我就希望就是彭慧别因为爸爸照顾他不周，或者是不是那么多的时间陪他而老是记得这一段，我觉得还是给多的理解。
6: 其实中国乒乓球队的前行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每当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迎难而上，并且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拿过无数金牌的张怡宁，如今呢已经为人妻为人母，过着平凡的生活。时至今日，每当人们提起张怡宁，我们依旧会用敢打敢拼坚韧不拔来形容她。但是当年的乒坛大魔王早已褪去了自己的光环，激流勇退，回归生活，回归家庭。现在的张怡宁正在尽情地享受着相夫教子的幸福和安宁。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

0: 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1: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2: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2: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3: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4: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您好，我得湿疹8年了，奇痒无比，痒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浑身抓得又红又肿，还有好多地方都破了，几乎可以说是体无完肤了。我也看过好多医院，用过好多偏方，但总是好几天又复发，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不痒的时候。我感觉我差不多把湿疹的药都用遍了，都没有好的效果。像我的湿疹这么多年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专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治好的？我还有没有希望？
0: 好的，得湿疹8年了还总反复，到底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是国家一级演员连春健老师，欢迎连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6: 连春健，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是得了湿疹8年的时间了，很严重，还老反复，想问问两位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他还能不能治好？
7: 就即便是8年，在临床上可以治好的，你一定要解决他的病因问题，什么原因来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综合医院，在我们治好当中，几十年的都有对症的，它治好是完全可以的。
0: 你看刘主任上来就给我们这个观众吃了一个定心丸，能治好，但是我们得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像张医生，在你

0: 无形的脚，指的是他吧？全中国40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 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余家。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 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第一，不必非逼老狼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1: 他们另带梁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0: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1: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0: 对，
1: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0: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六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2: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3: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2: 哪里哪里，
4: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林主任，
5: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2: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
5: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年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3: 对对对，
5: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6: 哎，尝尝我这好茶。
3: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2: 哪里呀？
3: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6: 林某洗耳恭听。啊，
3: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6: 客气。
3: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6: 科长，科长。
3: 啊，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嗯。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6: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 就是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2: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3: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3: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6: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3: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6: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3: 听着当然耳熟啊，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6: 那个厨子。
3: 哎，
2: 孟林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3: 是吗？
2: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3: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2: 您客气。哎呦，
3: 太谢谢弟妹了。
2: 来来来来，
5: 喝茶喝茶
2: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干杯。
7: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8: 你干什么的？我坐好了。
9: 黑哥，
8: 坐你的。
9: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6: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9: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
6: 我
9: 帮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6: 行行行，
9: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7: 没事，大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啊，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肯定弄好。嗯，没事，太爷。

0: 把他带走，郭唐！
1: 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0: 抬出去！
1: 我不过堂！
0: 快走！
1: 爹，
0: 少废话！
1: 爹。

0: 外父。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2: 懂。
1: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今天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2: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1: 太爷教得好。
2: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3: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2: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3: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2: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3: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2: 行，那我先走了，
3: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
1: 这儿呢，这儿呢，
0: 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2: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呐，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0: 好，
1: 云奎兄里边请。
0: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0: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 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4: 云贵兄请坐。
1: 好，
4: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0: 于峰兄，哎，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1: 资料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2: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3: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1: 知道了，于国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0: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1: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0: 好，
1: 叶盛，
4: 是，
1: 别客气啊，嗯。

0: 廖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哦，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
2: 有没有吃的呀？啊，
3: 进去好，给点吃的。
2: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
2: 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3: 有点吃的吗？
2: 有没有吃的？
3: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4: 警察！敲门！
3: 那是我的。
4: 那鼻子捂啊！那一摸的呀，那拉屎别在，那肠子病。
0: 淑媛。
3: 云婷，淑媛，云婷，云婷，你莫跑啊！你莫跑，云婷，我的儿啊！

快点！来，好，来，来，使劲！

0: 哎呀！多绕两下子！哎呦，好！哎呦呦，谢谢！哎呀！
1: 张大哥，
0: 谢谢谢谢。
1: 都骑上马了，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刘贵阳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
2: 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嘿嘿，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0: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2: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 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前饭前，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1: 韩同志，
2: 忙呢。
1: 起来了。
2: 哎，来了。
1: 韩同志。
0: 韩同志，
2: 张大哥坐。哎， 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 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2: 嗯。 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笑>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2: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

0: 卧室和他的卫生间。里往生活方面，供电是通过光伏板，供水是通过一口清澈的泉水，供暖是通过一个很棒的壁炉。我真的一点都不懂造屋，就算我想，我连个狗屋都建不出来。
1: 我们的好友布伦特在住室农舍的建造方面很有经验，我们决定请他来帮我们完成造屋。
0: 这会很棒，很可惜老婆要回去工作，她要待家里干活干很久。现在这里就只有我和工人们了，这里应该刚刚好。这里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天气，这是一大问题，因为这里天气变化无常，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太偏僻了，别人想要过来，光是开到我们修的路，少说也要半小时。
1: 这里有很多泥路，还有很多坡，我们不知道能否把所需的卡车开上来。这里群山绵绵，起伏不定，溪水潺潺，但愿我们能把所需的一切都运上来吧。
0: 所以这次造屋，我们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虽不想遇到困难，但我也明白这是必然的。不过最后我们会坐在摇椅上，舒舒服服地躺着。我感觉可以了。
1: 好，
0: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很激动，肯定会很棒。
0: 我们的造屋预算是30万美元，目前的工期是一个半月。我和我的承包商布伦特谈过了，他说能在一个半月内完工，我会盯着他，不让他食言。
1: 今天是施工的第一天，我们超级高兴，等了这么久终于开工了。
0: 他终于来了。我曾以为这一天遥不可及，而现在我们真要开始动土了，这肯定会很棒。
1: 你这登场有一手啊。
2: 你们好啊，
0: 你总算来了，这是要用下面那家伙干活吗？是啊，我打算用它整平这里，那家伙不行吗？
2: 那祝你们好运了。
1: 凯尔的这台推土机大概是1947年的，也可能是1950年的。
0: 老婆别搞错了，至少是50年代的。
1: 那台老推土机是不行的。
2: 我们先都往你们景色的方向铲。
0: 好，
2: 把那里平整出一块好地，
0: 开始吧。考虑到那块地的坡度，我们得挖掉相当一部分土，那里最高处到最低处有着5.5米的落差，这意味着我们得铲走大量的土。我们要在上面清出足球场那么大的地。
2: 那要清好多土啊。
0: 是的，
2: 来吧。
1: 这将会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屋子。
0: 屋子超级大。好，他快搞定了。我们的地里有一口很好的自流泉，我们打算开发这口泉水，把它变成屋子的饮用水。为此必须挖掉泉底所有的淤泥和土，直到挖到硬土层。挖到硬土层之后，会再造个水坝，然后用石子回填，再用水管将水从石子间排出，这样就有过滤干净的水了。就在那里。太棒了，这石子不错呀。
3: 是啊，
2: 石头也是。
0: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在网上现学的泉眼施工法，希望弄好后效果能满意。
4: 以往生活中，水就如同黄金般珍贵，人没水就没法活，而这里无需深挖就能获得的水，对我来说就是黄金。如果这方法行不通，那我就得花40000美元打井，并希望能找到别的水源，所以全靠它了，必须要成功。
0: 我们得把它好好压实。看，从石子间流过的水已经很清澈了，现在我们得挖出放水坝的地方，然后给整个地方回填石子，后面再接几根通向泉水的水管，对水进行2次过滤，然后就能流出干净的水，这也是我们的目的。那就待会儿看结果吧，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2: 这里很快就会蓄满水，到时就能知道水压有多大了，然后再做打算。
0: 停停停，大家停下来，水坝挡不住水。进行泉水工程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水坝下方和周围都有水渗出，这个水坝挡不住水。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项目。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1: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0: 哦，我喜欢这样。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2: 也许吧。
3: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我们得用粘土填满这里，然后再放上石头。粘土能像水泥一样让它变得坚固，所以把它再压实一些应该就可以了。
1: 行，
0: 那开干吧。幸好地上有很多粘土，我们挖土的时候放了一些在旁边。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粘土填到水坝上压实，然后在上面铺上石头压实，应该就能阻止渗水了。这一铲粘土简直完美，好多了。看到没有，水已经变清澈了，效果真不错，水流也很通畅，一切顺利。我们现在能喝这些水了，而且以后也不用为水发愁，这口泉水不会干涸，清澈的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太棒了，泉水搞定了，现在来建房子吧。我们今天完成了很多工作，明天还有很多等着完成。第二天刚开始，我们本想完成很多工作，但现在没戏了。这里下了一整夜的雨，到处都是泥，泥实在太多太滑了。如果我们把那辆履带车开到上面这片泥地里，一旦陷进去了，除非动用重型设备或吊机，否则根本出不来。这些我可负担不起，所以只能等放晴了。唉，天哪，唉，全是泥。为了今天能干点活，我们打算至少去运些石子，把它们从山坡的下半运到上半来。我们要把车斗装满，希望能直接运上去，但这会非常重，要把这些石子运上来可不轻松。希望能成功吧。它已经在打滑了，麻烦了，这下真麻烦了。看，把车子连起来，拉它出来。
1: 拖车带在后座上。
0: 好的。事情总是不顺利，它开到了一片软土上，四个轮子都在打滑，希望两辆卡车能把它拉出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开始拉。我本以为能成，但我的四个轮子也在开始打滑，最终滑了出去。那时我就知道两辆卡车也不够，太滑了。这里干什么都比平时难十倍，一切都是难上加难。
2: 我还有个建议，可以去开推土机。
0: 我喜欢你这主意，
1: 你可以坐我的卡车，我把你拉上去，咋样？
0: 就这么办。
1: 那走吧。

0: 开推土机。
1: 好，
0: 野外造屋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开始吧。
1: 好，好了吗？可以了吗？谢天谢地，
0: 成功了，他们把卡车弄上来了。
1: 太棒了，
0: 大家干得漂亮。
1: 太棒了，
0: 我们把石子运到了山顶，这是今天的一场胜利。我想大概得过两周，地才会干到我们能再次在这里动工，所以只能等等看了。这是伸进泉水的水管的末端，可以看到这两周的变化有多大。两周前还在下雪，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有淡水了，水看着很清澈。啊，真不错。我本以为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但今天我们真的在这里钻孔。距离我们上次在这里挖地已经过去大约六周了，现在天气很暖和，地上没有泥巴，柱子和支架终于进场了，今天终于要开始造屋了。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这是一根露台柱子，必须立在那个前角。这儿有不同尺寸的柱子，所以必须确保拿到正确尺寸的柱子和支架，不能像之前那样耽误功夫了。我的工人布伦特前两天刚当了爸爸，所以他现在在家照顾妻儿。幸运的是，我发现我邻居的女婿其实是个建柱式农舍的。这是最后一根柱子，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确认一下。
1: 这边有一根。
0: 二三四五，五根。
1: 五根？
0: 那边有五根，然后这边有二十四、二十五根，
1: 少了坡顶上的，
0: 少了六根，
1: 少了大概六七根坡顶上的柱子。
0: 我们的后备计划是什么？我们有吗？
1: 如果要一模一样处理过的柱子，那就得去下岩了。
0: 去怀俄明州？
1: 是的，
0: 我们是在爱达荷州，对吧？
1: 对。
0: 那不得花上将近七个小时？这下完蛋了。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们还是继续手头的工作，先把这些柱子立好，但之后只能停工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所以得赶紧想一个出来。先干活吧。来，大家把这个立起来。
1: 嘿，扶稳了，小心点。
0: 支架来，
1: 打钉。
0: 好，下一根。好，抬出去。
1: 对正了吗？
2: 没问题。
0: 扶稳了。现在滑进去。慢点，再敲一下。好，停。太棒了，如果我能弄到剩下的七根柱子来完工，那效果绝对惊人。我现在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真的把一根柱子立起来了。大家继续把柱子立完。起风了，现在风很大，能看出来立这些柱子费了我们很大劲。它们每根大概有110到135公斤重，如果其中一根倒了，从上面砸下来会出人命的。大家加油，
1: 行吗？
2: 可以。
0: 好，一起把它立好。扶稳了吗？风越来越大了。我们想把最后几根固定好，然后就收工。希望明天他们还立着，我们就能继续干活了。大家干得好，谢谢。弄到这些柱子花了几周时间，幸好他们终于在路上了，到时立好这些柱子就能继续施工了。我们完成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好了吗？
2: 好了。
1: 今天我们想把最上面的柱子全立好，这样明天就能装横架了。
2: 注意，上来了。
0: 好，
1: 一定要小心，左边已经失去平衡了。慢慢来，
0: 那儿也太不稳了，
1: 那玩意儿要是掉下来会出人命的。今天干活必须非常小心，这离地至少8米，我们必须注意安全，
0: 别掉下来了。
1: 要是有人从上面掉下来会出人命的。
0: 我不想你没命，真的。
2: 好了，最后一颗螺丝了，搞定。
3: 好的，
1: 我们要在旁边再放一块，把它们拼一起，在装上第二块木板之前都会非常不稳，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待在上面扶稳。我们必须赶紧再放一块木板上去把它稳住。
0: 我的天哪，
4: 我会尽量扶住，但真要倒了我也扶不住。
1: 老实说，这太危险了。
4: 继续，继续。好了好了，打钉。
1: 很显然第一块搞砸了，差点有人受伤，所以这次我们先在地面上把板子拼好，希望能不像刚才那边那样一直在晃。这一块安装起来应该会比刚才快得多，也安全得多。开始吧，当心你的头。
4: 大概1厘米，刚刚好。
0: 那就好，
1: 这次好多了。
4: 是啊，顺利多了。
1: 是的，干得好，这样就对了。这次干得漂亮，大家辛苦了，干得漂亮，辛苦了。明天我们装横架。
0: 终于把吊机弄上山，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现在准备把横架装到屋顶上。唯一的问题是要下雨了，所以附近800米内出现闪电的话，我们就得停工。
2: 天气马上就要变坏了。
3: 是啊，
0: 趁着还没下雨闪电，我们赶紧把它弄上去吧。布伦特终于回来，我们可以动工了。
4: 吊起中。
0: 布伦特，
3: 怎么了？
0: 吊的不对，哪里搞错了？
4: 是的，重量分布不均。起吊时，横架顶部会被拉到一起。
0: 布伦特！
1: 正当我们准备用吊机吊起横架时，我听到身后来断裂声。我回头看见横架移位，布伦特摔了下来，接着听到一大声闷响。布伦特现在受伤了，我都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你还好吗？有伤到哪里吗？
4: 我没事。
1: 幸好布伦特只是岔了气，本来有可能会是更严重的后果。现在我们要支撑好这些横架，免得重蹈覆辙。
4: 支撑好。
1: 终于支撑好了横架，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场大型暴风雨正在迅速逼近，现在情况不太妙。只能祈祷暴风雨别过来。那边看着太吓人了。
0: 好了，赶紧把第一个横架装上去吧。
1: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并祈祷这场暴风雨不会袭来，万一来了，今天就只能收工，这会严重耽误我们的进度。我今天负责拉牵引绳，帮忙引导横架的吊装。
0: 保持平直，这样不会碰到那个角。这边必须保持方向与房子一致。
1: 现在这非常危险，因为刚才在身后看到了闪电，但我们会尽力而为。
2: 那横架要往这边移吗？
0: 对，我这边刚刚好。
2: 好了，第一个横架现在已经放好，我们要把它固定住，等搭好框架后再用防风固定片加固。我们必须把这四个固定好。 天哪，今天还要

0: 要下多少雨。固定好这个后，我想今天就得收工了。天公不作美的时候，还是收工吧。好了吗？
1: 好了。
0: 就在我们放好第一个横架时，天空一时间狂风骤雨，电闪雷鸣。我们得收工了，这没法干。天气现在太恶劣了，我们得把吊机开走。如果不马上开走，它会滑下山去的。好的，我把它开走。这太打击人了，非常难受。这可能会耽误我们好几周的进度。受天气影响，两周后才再次把吊机开上来。现在它已经就位，我们可以继续动工了。幸好今天我们能完成屋顶其余结构的安装，这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已经有了屋顶，有了房子的模样，这让我非常高兴。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宅地现在正值清晨，天色明亮。今天是大日子，因为要浇筑混凝土了。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浇筑的地板，今天肯定会是非常棒的一天。

0: 难得今天好天气，所以我们要抓紧把大块的金属板搬到屋顶上去。部分金属板长8.5米，很难抬起来，而且一旦起风会变得非常棘手，并且还非常锋利。今天这活不容易，但我们会完成的。
1: 我们有52块金属板要铺，每边26块，而且看来马上要阴天了，可能有点雨，所以我们先弄这边，然后打钉，然后再弄另一边。如果下雨或刮大风，那我们也没办法。
0: 好，开干吧。
1: 好，好，搬金属板，推上去。克里斯，别让它在那儿晃动。
2: 没办法，会晃的。
1: 凸了多少出来？
2: 30厘米。
1: 那现在要裁切每一块金属板。
0: 你说真的？
1: 是的，最多只能凸出6到8厘米。如果凸出了30厘米，下雪的时候，积雪会压弯你的金属板的。我们核对一下数据。
0: 这么多怎么裁呀？
1: 我们有52块金属板要裁，这大概要增加3个小时的工作量，而现在已经不早了。
0: 麻烦真是没完没了。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
1: 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
0: 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
1: 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2: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1: 哦，我喜欢这样。
0: 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3: 也许吧。
4: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我们刚发现每块金属板都比预期的长了30厘米。这样的话，积雪从屋顶滑落时，这多出来悬在空中的30厘米会被积雪的重量压弯，就像这样。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裁好每一块金属板，让它们与屋檐齐平。

0: 防止压弯的问题出现。
1: 麻烦真是一波接一波，
0: 我们要把这块拿下来才好，然后还要裁剩下的51块，让他们跟这块对齐，这会严重耽误我们的进度。
2: 给你。
1: 突出了多少？再量一次。
0: 铺板，所以只能尽快铺上，但由于之前没铺，导致进水了。现在简直就像灾难现场，屋内有橱柜，他们会被淋湿，如果这些橱柜毁了，那将会损失一大笔钱，所以我们必须尽量保持干燥。我们一直都很不顺利。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项。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1: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0: 哦，我喜欢这样。
2: 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3: 也许吧。
1: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唯一能挡雨的办法就是去给侧墙铺上木板。幸好我有一群出色的工人，他们正在拼命铺上木板，希望能阻止雨水下到屋内。现在屋内有5厘米的积水要扫出去，铺好木板之前要不断的扫水，一旦铺好了我就可以放松了，但在那之前为了不进水，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幸好暂时停雨了，我们立好了墙，这能够起到阻挡雨水的作用。我希望没有橱柜损坏，它们被垫高了一点，所以水应该只流到了柜底下，而且还铺了毛巾，这木头会干，等铺好木板应该就不会再出现之前下雨进水的情况了，只需清理烂摊子就好了，现在好多了。橱柜都挺过了这场雨，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现在我们只需把剩下的装进去，完成这个厨房。正在安装台面，这是卫生间里的台面。目前一切顺利。我们正在为厨房做一些后挡板，只剩下一点活了，我们也许真能在雨雪来临前完工。正当这边开始取得不错进展的时候，又传来了坏消息，我的承包商布伦特不得不回家，因为他在镇上还有其他工程，而且还有孩子要照顾。糟糕的是，这里的气温变得非常低，我根本找不到其他人来替代他。住在山那边的邻居戴夫一直在尽力帮我完成造屋，我们只能用现有的条件尽力而为。老实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糟糕的是，秋天来了，这意味着很快就到冬天，有可能就是明天。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封好房子收工过冬，但很遗憾我们并无选择，一旦这里变得潮湿，任何车辆都无法开上来，所以现在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封好屋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了，因为剩下的活就只有我和戴夫在干。我们一直在拼命干活，但这还是严重拖慢了我们的进度。明早冷风就要来了，我们必须尽快把屋子封好，一定不能进水，保住已完工的部分。今天我们要装上剩下的几扇窗户，感觉好了，搞定了。装好窗户之后，很好，真好看。我们会装上法式双开门。

0: 它将会是屋子东边的主入口。很好，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们还得铺上金属板，门装好了。来搬金属板吧，一旦把金属板铺好，我们的屋子就封好了。我们正在给屋子这边做收尾工作，然后就大功告成，再踢紧点。搞定，固定好它。我们一定要把它铺上去，如果今天封不好屋子，那我们就会迎来一股强冷风，明天早上可能会下雪。
1: 这太轻松了。
0: 就是这样，漂亮，打上螺丝，
1: 漂亮，
0: 干得好。屋子终于封好了，我没法形容这让我有多激动，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啊。卧室里再也不会进水了。我们正努力在我家人到来之前尽量多做些收尾工作，我希望他们来到这里能真正感受到家的感觉，希望这里成为家。这可能要多花几天时间，但我们会尽力让这里有家的感觉和模样。屋子终于封好，能走到这一步我们非常激动。
2: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但看到心中的想法逐步实现，拥有了美丽的风景与取暖的地方，我们非常激动。
0: 现在屋子已经封好，剩下的就留到春天吧，希望到时能回来把它完工。这一路走来并不顺利，我们遇到了很多坎坷，但是呢，我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取得了进展。这屋子的原定预算是30万美元，但目前我们花了34万美元。至于它的原定工期是一个半月，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远远超出了原定工期，但我们赶在下雪前封好了屋。
2: 今天我们邀请了我最好的朋友布里和肯德拉过来。
3: 你们好啊，哇，太棒了。
0: 你们好，
3: 这也太大了。
2: 我知道他们看到这么大的屋子肯定会很激动，因为我觉得它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大。
0: 我们也不例外
2: 啊。是啊，
0: 没想到吧，是不是觉得这里的风景绝了？
2: 好喜欢，太漂亮了。变色的树叶增添迷人的色彩，天哪，一望无际、啊、
0: 这是养老房，我们想着到时坐在那几张摇椅上欣赏风景，每天看看有没有鹿、麋鹿、驼鹿经过。
2: 你给我们都准备椅子了吗？
0: 那当然准备了。
2: 等着吧，太好了。给他们讲讲那个马蹄铁。
0: 这马蹄铁是我和女儿出去捡石头砌壁炉的时候找到的，想着我们既然这么倒霉。

0: 年轻，我们又来啦！
1: 有人来了。
2: 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这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藤木电梯。
3: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4: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5: 妈妈，你看，往往好高，一边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3: 好壮观呀，这个山。
5: 我们到了。
6: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7: 是的。

0: 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要穿？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到中国的古代。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3: 这一看就 rich。
0: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
4: 开船喽。

0: 哎，太有感觉了，
1: 清风拂面呐、啊。
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3: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2: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清清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4: 这水真的好绿啊、嗯、
2: 曾有位游人游历了龙雀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4: 金交一绝，
1: 真是金交一绝。
2: 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3: 窝头。
2: 窝头，窝头差不多，
3: 是差不多，
2: 就是像一口大钟扣在水里面。哦，
4: 太漂亮了，这个
3: 如诗如画呀。
2: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5: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3: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5: 不觉得吗？
2: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吗？
1: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呢？哎，
3: 真是。
4: 你看，那还有瀑布。
6: 山洞。
1: 好、啊，山洞
6: 啊。有一个洞。
1: 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了，
7: 让我先走一步。啊，哎，
4: 怎么说？
3: 好，
4: 好。哇，温少祥，
8: 为何离我而去啊？
4: 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呀、啊？哎呦，哇，好身板呀、啊！
8: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4: 恨不能相逢。咱们这些主题不是侠义吗？
3: 龙哥、嗯、就像拿铁这么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住着某一位英雄啊？
1: 有啊。
3: 有没有武侠方面的梦想啊？
1: 有啊。
3: 你当时喜欢谁，想模仿谁呢？
1: 我这个形象只能学赵云呐、啊、
3: 起点太高了，
0: 自谦呐、啊、
1: 我谦虚的讲，哎，我演过花满楼。
4: 花满楼
1: 可以回去看一看，特别棒。

0: 你胆子真大，但没骂我，我感恩他们。来，宝贝，你俩来摆个造型吧，我们这后边给你们做托，我们是群众演员，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俩这样，对。
2: 哎，太带戏了。
0: 来，站起来，来，一、二、三。
3: 龙哥，就问侠客之心因在何处啊？
0: 我们每个人如果变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有助力别人的那种精神，还有一样功夫，就是有侠义，对吧？
3: 特别对，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哎，这个定义是好的。心中有为国为民之梦想的，称之为大侠。如果要是我们能力上有限，帮帮朋友的话，这也算是个小侠客了。
2: 各位的侠客水上之行就已经结束了，我祝大家前程似锦，一片光明。
4: 谢谢，
5: 江湖路远，来日方长。
6: Hello， 各位大侠，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有没有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种侠义之风？
2: 太有感觉了，
0: 来到这儿自然油然而生，一股这个侠气就来了，
6: 是吧？嗯。那如果咱们提到侠气的话，你们能想到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7: ？Horse，
5: 他马。Yeah, okay.
7: Horse， 我
5: 上来说对了。
6: 太棒了！
5: 你看看。
6: 你想想侠义嘛，你看咱们大侠骑着马前行，咱们延庆的话，古代的时候是这个兵家屯马养马的这个地方，然后马球你们应该听说过是吧？
0: 对，
6: 在咱们延庆这一块呢，举办过各种各项的这种大型的马球比赛，但是今天我带你们去体验一把不一样的马球比赛，有没有兴趣？
5: 有
6: 啊，跟水有关的马球比赛 ，Let's go，
5: 走，
8: 我们要玩水吗？
6: 对，玩水，
8: 玩水。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庆峡脊柱码头，今天带你们体验一把咱们水上的马球。嗯，我宣布一下游戏规则，咱们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方有三艘船，每艘船只坐一个人。哦。然后防守方的话是一艘船坐一个人，还有一个人需要上这个水上飞人作为一个守门员。哦，
2: 这么酷。
6: 然后咱们这儿后面有两个鸭子，看到了吧？进攻方需要把球打进两个鸭子围成的大门内才算得分。咱们依据游戏的时间。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作案得手立即远遁，民警跨省千里擒贼，
2: 连夜从我们武汉市江岸区辗转去了江夏等地方。
1: 车主忘拔车钥匙，男子顺走电动车，
3: 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
1: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1: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三个盗窃嫌疑人常年四处流窜，每到一地作案得手后立即逃离，凭借这个办法三人一直逍遥法外。然而就在前段时间，这伙人来到武汉作案时却碰到了硬茬，把民警一路穷追不舍，辗转三省四市，上演了一场千里追逃。我们来看看。
1: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回家以后，把车停在了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上锁，半小时后等他想起返回时，发现车内20000元现金已被人盗走。民警调取了路面公共视频，发现刘先生离开后不久，有三名男子一路游荡，一路拉路边的车门，发现刘先生车门未锁后，立即钻入车内翻找，很快就找到了车里的现金。
2: 三名嫌疑人在盗窃得手之后，直接通过顺风车的方式，连夜从我们武汉市江岸区辗转去了江夏等地方，最终通过顺风车潜逃回了江西省宜春市。
1: 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并立即出发前往江西宜春。没想到办案民警还没赶到，这三个人又出发去了福建厦门，然后又转往江西鹰潭。民警紧跟其后，一路尾随追击，
2: 驱车前往了这个鹰潭市，并在鹰潭市进行蹲守。
1: 没想到嫌疑人在鹰潭稍作停留，就出发返回了江西宜春。民警加速追赶，当嫌疑人刚刚到家时，民警也随后赶到，将三名嫌疑人成功抓获。经审讯，他们在武汉盗窃的20000元现金被三人平均分账，被捕时还剩3400元。
2: 分赃之后，各自拿着现金在就是用于生活消费的挥霍。
1: 嫌疑人交代，他们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四处流窜，一边玩一边寻找作案机会。最常用的作案手法就是拉车门碰运气，一旦盗窃得手，立即逃离该城市，躲避警方的追踪。
2: 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0: 朋友要及时将自己车门落锁，并检查车门是否关好，同时不要在车内存放大额现金以及值钱的财物等物。
1: 目前，3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在积极追缴赃款。
2: 跨境电商风口之下，不少人都瞄准海外市场想试试水。前段时间，扬州江都的张女士就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电商达人，跟着学习开网店赚取外币。可是，这个号称零门槛、高收益的创业良机，真的能让张女士增收致富吗？
1: 2025年3月，一名叫"往事如风"的网友添加了张女士的微信，自称在张女士的网店里买过电视机，要求她安排师傅上门安装。这番说辞让张女士摸不着头脑。
3: 我是做物流企业的，不是开家电卖场的。我当时问她是不是搞错了，她说记错了号码。
1: 既然是误会，张女士就没有放在心上。紧接着，对方主动跟她拉起了家常，期间还透露了生意经。
3: 她说自己在亚马逊开网店，每天有2000美元进账，当时国内电商生意好。我当时就很感兴趣，就问他怎么操作的，他说可以教我，可以少量投资试一试。
1: 在对方的指导下，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电商软件，并注册网店，充值500美金作为货款。没多久，网店的成交量飙升，账户多了1000美金。张女士开心不已，又追加投资5000美金。可接下来，当账户余额达到10000美金时，张女士发现无法提现了。
3: 我问对方怎么操作，他说要换成黄金寄到指定地点，账户才能解冻，货款提现。
1: 张女士急于解冻，便陆续购买，寄出了价值近100万元的黄金，然而账户依然无法提现。张女士向对方讨说法，却被直接拉黑，她这才意识到上当，立即报了警。依据聊天信息以及转账记录，民警很快锁定了"往事如风"微信号的所有人王某。王某交代，案发时，他将微信号租给了黑龙江网友。
4: 王某交代，以40元一天的价格将微信号租给叫陈子的网友。警方随后找到陈子微信号的主人丁某。
1: 两地警方联合行动，迅速将涉案女子丁某控制。随后，始作俑者丁某的弟弟李某主动投案。李某交代，他发现网上有人租借微信号、QQ 号，便动起了歪心思。
4: 李某不仅提供自己2个微信号，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和其网友和朋友达成租借微信号的协议，并把这套生意模式介绍给其姐姐丁某。
1: 姐弟俩一拍即合，还发展不少学生作为下线，做起了中间商。
4: 比如他们以50元的价格买到对方微信和 QQ 号之后，转手以120元的价格卖给其上线。李某和丁某也曾意识到涉案微信号和 QQ 号是被上线用于网络诈骗活动，但是因为来钱快和侥幸心理，便铤而走险。
1: 截至案发，姐弟俩通过搜集、转租微信号和 QQ 号，累计非法获利近10万元。近日，江都检察院以帮信罪对李某、丁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判处李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判处丁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涉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追查中。
2: 日前，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疯狂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终，这位爱好羊毛的女买家也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8月下旬，曹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生鲜超市的工作人员报案称，王某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恶意薅羊毛。
5: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然后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1: 民警调查发现，今年6月，王某网购一款水果后，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成功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王某，让他自行处理所购水果。尝到甜头的王某便开始了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他多次以不喜欢、不想要、支付方式选错等理由，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9月上旬，警方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6: 有的时候买着有点酸，然后就会一开始是这样的。
7: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它就审核通过了，对吧？就是直接选就不喜欢不好吃，对吧？还有些日用品也有申请那个退货退款的，
6: 有时候就会有没有来拿，
7: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6: 对，
8: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进行退款的，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它是存在一个仅退款诈骗这种嫌疑的。
1: 目前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销这些核心加工环节，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为何却对商家这种小把戏视若无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9: 那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利用，什么对的厨房餐那个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么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要说现实会跑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1: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接入监控呢？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
10: 开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些什么扶持
9: 啊？就是的，把那个标给你，要你今天是把这个人上个月。
1: 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为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了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11: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1: 记者走访了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10: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12: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可以了，就没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不了啊，
10: 没问题，
12: 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啊。那个端菜的地方
1: 吧。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10: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12: 哎呀，没有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

0: 负责人报警，称其店内连续回收了3件假黄金饰品，损失金额高达数万元。
1: 那个时间正好是金价比较高的时候，都是按照足金那个进行回收的。这个作假是相当逼真的，外观上那是一丁点都看不出来了，断烧看它跟足金是一模一样的。经鉴定发现两条的含金量只有68%，然后一条含金量只有70%。
0: 警方通过专业机构检测，这批涉案黄金首饰含有30%左右的金属来，实际市场价值远低于足金。民警对典当行留存的视频监控进行了细致梳理，很快弄清了这伙嫌疑人的作案套路。
1: 嫌疑人自称这是他们家是之前买来了就是老黄金，对收购老板说这绝对是99%的足金。回收店的老板经过初步的断烧发现没有问题，就最终以足金的价格进行收购了。
0: 根据嫌疑人在典当行留下的身份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严某、桂某和戴某。民警随后在湖北黄石将3人抓获。
1: 这批假金子都是他们开车到深圳某市场采购回来的，卖家卖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们这个肯定不是足金。他这个金首饰上面既没有名牌也没有标注是足金的那个标识，他们拿回来仍然按照是吧足金进行售卖。
0: 目前警方通过调查核实，该团伙先后在黄冈、黄石、武汉等地作案4起，涉案金额高达10余万元。目前戴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已追回部分赃款发还给受害人。
2: 前些天，江苏扬州江都警方收到反诈预警，辖区的林女士准备当天下午向电诈分子交付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首饰，接头地点就在某小区附近。接报后，民警立即展开布控，一场反诈止损战役也就此打响。
0: 民警在目标地点隐蔽蹲守近2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林女士终于出现了。只见他佩戴蓝牙耳机，手中拿着2个首饰盒，貌似在等人。民警继续等待，但交接黄金的骗子一直不露面。为了避免错失良机，民警果断上前展开核查。
3: 公安局的六一下，好吧，六一下。
4: 嗯。
3: 准备送到哪？江苏公安局的证件在这儿。
5: 我向他表明身份，表明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并且告知和他通话的人是骗子，他的这个。交付的人也是骗子。
0: 不料林女士全程用蓝牙耳机与诈骗分子实时通话，骗子立马就知道骗术败露了。
4: 我是打电话呀，什么电话呀？
3: 什么电话呀？
5: 对方听到我们表明我们是民警的身份之后，立刻就把电话挂断，并且把他那个聊天的 APP 全部给他强制下线。
0: 骗子玩消失，林女士还不醒悟，反而说民警搅了他发财的机会。
3: 你被骗了，我跟你讲，
4: 被骗了呀。
3: 是黄金吗？
5: 你打开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3: 看一下，
5: 打开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4: 是呀。
5: 发现不对劲了，然后他再和那个对方联系，对方就已经把他拉黑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哦，自己是被骗了。
0: 民警在林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虚假投资理财网站及非法境外涉诈 APP， 并了解到，不久前林女士发了义务献血的小视频，民警推测。就是小视频暴露了林女士的个人信息，给骗子定制骗局提供了方便。
5: 视频号上发了一个自己献血的照片，上面嘛有她的名字、出生日期、住址等信息，并且写明了她献血200毫升的这些信息，导致骗子给她有了一个大概的人物画像。
0: 很快，一个外地军人网友主动加了林女士微信好友，开始了精准诈骗。
5: 他向他表示自己在参与抗震救灾的时候顾不上家庭，他的老婆不理解他，和他离婚，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由此来获得被害人林女士的同情。
0: 凭着悲情人设正面伪装，诈骗分子博取了林女士的信任。随后骗子又鼓吹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带着林女士一起发财，并推送链接蛊惑林女士下载了境外聊天软件，
5: 可以保证林女士稳赚不亏，可以在半个月之内获得高额的回报。
0: 待林女士入坑后，骗子又说投资渠道

0: 需要保密，必须购买黄金，线下交给客服代办账户充值。诱骗林女士买了200多克价值20多万元的黄金。幸亏警方反诈平台监测到了涉诈电话的异常数据，及时介入，在最后一刻斩断了黑手。
1: 令女士将自有车辆借给好友赵女士驾驶，赵女士驾驶途中发生剐蹭事故，造成车辆受损。令女士要求赵女士承担全部修车费用。赵女士认为令女士出借车辆也应当分担损失。那么车辆出借后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借用人是否需要全额赔偿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这要看出借人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过错。根据民法典规定，因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如果李女士出借车辆时已经尽到了全部合理注意义务，就无需分担损失。赵女士作为直接控制车辆的驾驶人，需要全额赔偿。如果李女士的车辆保险能够覆盖部分或者全部修车费用，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由借用人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1: 小周是一名高中生，网购商品后和商家产生纠纷，商家为了报复，直接把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监控视频发到网络，还标注白嫖客户的标签，导致小周遭受大量网暴，心理抑郁。小周咨询商家，因消费纠纷曝光未成年人信息，需要承担哪些民事侵权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小周作为未成年人，其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更严格的保护。商家因为纠纷将小周的个人信息取件的监控视频公开发布到网络，并标注白嫖客户，已经构成了对小周个人信息权益和名誉权的侵害。商家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1: 马大爷退休在家刷短视频，被平台热门广告吸引，说短视频推广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半个月内充值10000多元，购买视频热门推广全程没有收益。马大爷联系平台退款遭到拒绝，咨询老年人被短视频广告误导充值，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马大爷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关键在于平台的广告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消费。本案中，平台的广告称短视频推广会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充值10000多元购买热门推广后却全程没有收益。如果该平台无法证明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推广服务，或者宣传内容夸大引人误解，就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马大爷有权要求退款。至于能否全额退款，还需要结合充值款是否已经实际消耗、服务的内容是否部分履行等进行判断。如果马大爷对自身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误解，也会减少平台的责任。
0: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0: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

0: 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金秋时节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1: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2: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1: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的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2: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1: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在网上做兼职，3天就赚了1200元，这样的赚钱效率让武汉宝妈肖女士非常满意。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赚的这1200元竟然是骗子设局撒的诱饵。我们一起来看。
1: 武汉市民肖女士是一个全职妈妈，平时孩子上学去了，她就在家做做家务、上上网。最近她在浏览网上信息时，被一个零门槛、零投入、高回报的网上兼职信息吸引，于是立即加了对方好友，询问详细情况。
3: 介绍话是那个低头高回报，第一天呢，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平台高头打赏，合理要100块钱。第二天呢，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自己用现金几两一瓶香水，送到对方指定的位置，对方呢就把那个他的本金跟利润一起返还好，合理要300块钱。
1: 第三天，肖女士又接了两个任务，都是在网购平台购买指定商品，寄往指定地址。肖女士同样是点点鼠标就轻松完成任务。
3: 那一天呢，获得了800块钱。肖女士就是通过3天的那个操作的话，就获得了1200块钱。
1: 做任务垫付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在完成任务后立即到账，这样肖女士消除了戒备之心，觉得找到了一条赚钱的渠道。然而对方却表示，接下来的任务有一定的门槛，当然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大。肖女士了解了任务内容后，毫不犹豫就接了。
3: 让她送8部品牌手机，总共价值是8万钱，合理的可以到5000块钱。肖女士呢就自己取资买了八部品牌手机，按照对方指定的位置呢就货运过去。
1: 当天晚上，8部手机就成功收货。但是这次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却迟迟没有到账，肖女士反复催问多次后，竟然被对方拉黑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3: 这是一起典型的那个刷单电信诈骗案，她是以小投资高回报，一步步的呢把受害人就是引入骗局。
1: 接到肖女士报警后，当地派出所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走访物流公司，民警锁定了收货人孙某的信息。随后民警在孝感市孝南区将涉诈嫌疑人孙某抓获，经审讯，孙某如实交代了参与诈骗活动的违法事实，并表示愿意退赃退赔。
3: 凡是网上说点赞、刷单、做任务垫付本金、拿高额佣金的，一律不要相信。
1: 目前，孙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武汉硚口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日前，河南新密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分子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幌子，大肆收取受害人的押金。受害人交钱拿货，辛辛苦苦加工生产，却永远做不出合格产品。看似正规的合作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一起来看。
4: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报案人交纳了19000多元的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4: 你这个缝隙了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5: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就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
1: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了这家工厂进行侦查，
4: 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6: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他说是老板交代他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4: 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
5: 然后这些公司的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1: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了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
0: 前不久，游客杨女士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本以为找回希望渺茫，没想到民警花了近4个小时逐一排查，最终让手链物归原主。
7: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南宁的杨女士急匆匆地走进青秀山北门警务室求助。原来前一天她在景区游玩时，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不慎遗失了。接到求助后，民警一边安抚杨女士的情绪，一边详细了解她的游玩路径，随即联合景区保卫部展开寻找。
8: 因为那个游客，他的那个手链是在10月2号丢的。经过了一天的时间，而且其次他那个手链是非常小，他是很难是看到的。而且他游客的话是那个在景区逛了很多景点，他自己也忘记了，他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在景区哪个景点就是丢的，所以是给我们就是寻找的困难就是非常的大。
7: 虽然寻找难度不小，但民警没有丝毫懈怠，立即兵分两路展开排查。
8: 一队是去找那个就是游客当天是游玩的那所有路线，就是一路的排查各个景点，然后有没有遗落到什么草丛里面。景区很大嘛，已经有那景点很多，我们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然后另一边呢，我们坐那个就是到景区的那个监控室，然后通过监控就是慢慢的筛查排查。
7: 公共视频里的人影很小，仅凭画面根本无法判断手链是何时掉落的。民警们便把视角聚焦在杨女士下车后走过的那段路上，紧盯路过的每一个人，寻找有没有弯腰捡拾的动作。这一看就是近4个小时。
9: 其实我没有想过手链能找回来，我当时来看监控只是想说给自己一个教训，看看粗心大意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丢的。
7: 令杨女士没想到的是，经过近4个小时的反复排查，民警终于从监控中锁定了疑似捡拾者。经过沟通，对方主动归还了手链。失而复得的那一刻，杨女士既惊喜又感动。10月8号，她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警务室，向民警表达谢意。
9: 警察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然后态度也很好。
7: 一条小小的手链牵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近4个小时的坚持，找回的不只是一条手链，更让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8: 再次提醒广大游客，进入景区游玩时注意保管随身物品，如意丢失紧急时拨打110报警求助。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别以为七天。

0: 无理由的退货是可以随便钻的空子。最近呢，有一个买真鞋退假鞋的团伙被警方给一锅端了，20多个人，涉案金额超过了200万。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团伙的组织者呢，偶然发现平台的退货查验有漏洞，就动了歪心思。他们利用多个账号虚假的收货信息来下单，买回来正品的球鞋自己留下，再网购一些低价的高仿假鞋装进原鞋盒寄回，利用无理由退货骗取退款，再把正品呢转手卖掉进行牟利。很多嫌疑人呢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天真的觉得顶多算是薅平台的羊毛，钻规则的漏洞，被抓到之后赔钱就行了，压根儿没想到这已经触犯了刑法。在这里呢，要画一个重点，根据刑法第266条，以非法的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司财物，这就属于诈骗罪。涉案金额200多万，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等待他们的可不是退款赔钱，是有期徒刑加上罚金。很多人其实分不清啊，正常合理的退货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这种狸猫换太子、调包退货，本质就是欺骗。7天无理由保护的是诚信消费，绝对不是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
1: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2: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进入。

0: 漏洞检测，然后随时保持这样的一个申请和更新。
1: 相关律师也提醒到，面对个人财产的损失，
2: 可众误入诈骗陷阱的诱饵。
3: 哪儿接的任务啊？
4: 我在网上干活。
3: 贴什么广告了？
4: 是在洗澡的。
3: 电诈引流的。
4: 我都是洗澡的，我绝对骗过。
2: 据王某供述，今年九月因无业手头拮据，他便在网上浏览招工信息，看着看着，一个印小广告的兼职令他动了心。对方称往共享单车上盖章，盖一辆车给两毛钱，并通过快递把印章寄给了他。没想到刚盖了一会儿就遇上了巡逻的民警，目前王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啊，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捕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6: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三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你看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7: 八张长十米、高两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8: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7: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
9: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8: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7: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8: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网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
6: 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他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8: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7: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8: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一级的，有二级的，一级的有2只，二级的有5只。
7: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8: 家里边有这个幼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那个小鸟过来。
7: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9: 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辛苦干活， 按时拿工资，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诉求。小吴呢，就是一名汽修。

0: 工，曾经在一家汽改公司啊上班，但是呢，最后被拖欠了七八个月的工资。经过劳动仲裁，公司老板也答应分期支付欠薪。可是没想到第一次还款呀，对方就没有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小吴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到底是真困难呢，还是假困难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执行现场。
1: 今天我们去现场，然后进行调查。案件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双方之前在劳动仲裁委的时候是达成了调解，但是这个被执行人，在达成调解之后，第一期就没有履行。
2: 从2025年的8月开始拖欠，然后一直拖欠到后来不干了，然后一直问他要，他也就往后拖，一直拖到现在。
3: 小吴在这家汽修公司工作了近2年。可最后半年多的工资公司一直没有发放，后经劳动仲裁双方达成协议，公司分8期支付拖欠的近8万元工资，平均每次支付10000元。
4: 就怎么最后达成调解了？有的人是不愿意达成调解的。
2: 我感觉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就按他说那个，就1月一给也行，感觉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没想到他第一个月他就不履行。
3: 双方同时约定，只要有任意一期未能按时给钱，小吴就有权利一次性追讨全部欠款。谁料到了第一期付款日，公司就没能履约。无奈之下，小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一次性拿回全部欠薪。
1: 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然后做了调查，但是没有查到这个足额的这个财产。因为可能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的这样一个财产查控系统啊，很多财产啊并不能够完全的纳入，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企业实际经营的这个情况，在咱们线上查控系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
5: 你好，咱负责人在吗？啊，我是咱那个北京长反执行局，是咱老板。
6: 对，我是咱。
5: 不是那个案子。
6: 对呀。
5: 啊，这不

0: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
1: 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窗下的临牌也是背面朝上，所留的挪车电话号码更是少了最后一位。民警翱翔从数字一开始试着拨打，直到拨打到了第六通电话，终于联系上了司机。
2: 喂，
3: 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2: 啊，怎么了？
3: 你有一个白色的宝骏吗？
2: 有啊。
3: 你停在这惠中路上了是吧？
2: 对呀。
3: 你这会儿能过来吗？
2: 我马上过去。那会儿不让停是吗？
3: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2: 我大概十几分钟。
1: 现场民警翱翔对违停在此的其他有号牌的车辆进行了非现场处罚。十分钟后司机来了。
3: 咱先说一个这个生活常识的问题，你留这电话是什么意思？是想让人家找着你还是找不着你？
4: 可以好。
3: 你是六，你知道前面打几个电话吗？
4: 啊，
3: 得亏我没从零开始打。
4: 他这个颠的那啥，应该是那啥了，这不颠的坏了吗？应该是。
3: 买点好东西。
4: 嗯。
3: 啊，你这临牌这么搁好吗？
4: 这。
3: 多大风能刮成这样啊？给我十。
4: 嗯。
3: 后边临牌刮哪儿去了？
4: 后边。
3: 后边也没搁上啊。
4: 我们领导的车。
3: 那把领导叫来吧。是他停这儿，你停这儿的。
4: 我停这儿的。
1: 加班开领导的车回家，临牌背面朝上，挪车电话少一位，而且还违停在禁停区域。当司机面对处罚时傻了眼。
3: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停通行禁令标志行驶，依据道交法第90条规定，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临牌呢，也是咱公安机关核发的正式牌照，一前一后，该贴哪儿贴哪儿，贴上它就掉不了。
4: 那也不能扣这么多分一下，那不等于没分了吗？
3: 你用多少分？
4: 12分。
3: 那怎么没分了？
4: 那就剩2分了吗？
3: 2分别都使啊，还能使1分。学霸减分，你还能减回6分来。然后违停，你来了就没罚你，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4: 那学这咋学能学回6分啊？
3: 1123有吗？
4: 有。
3: 打开。
1: 接受处罚，吸取教训。民警翱翔又教会了司机学法减分。随后民警翱翔在惠中路口又遇到了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临牌过期的违停车辆。
3: 你好，奥运村民警。
5: 哎
3: 啊，这白色的蔚来是你的吧？
5: 对对对。
3: 车牌子呢？
5: 那没上呢还。
3: 那应该上了，这都8月份的事呢。
5: 是，那刚把旧车卖了。
3: 嘿，行，那过来吗？
5: 就站在边上呢，您的事儿我都听出来了。
3: 停着也不成啊，你拖过来的？
6: 就是路边挪过来的。
3: 怎么挪过来的？你要说拖过来的，咱把证据拿过来也行，这事儿，啊？
6: 这没开，今儿没上午，您看我的公里数，就挪了一下。
3: 挪一下你得安牌子呀。
6: 是。
3: 再一个，你就停在咱们路上，
6: 嗯、
3: 也得安牌子呀。有牌子吗？把牌子告诉我一下
6: 啊，没
3: 上没事，告诉我一下就行。要是没有
6: 没牌怎么告您号啊？不是有牌没挂，
3: 就是说现在车还没车档呢。
6: 对，
3: 你不能搁这儿。
6: 知道是。
3: 哪来把你车拖走了？
1: 旧车没卖掉之前就把新车买到了手，最后导致临牌过期，还没能及时给新车上牌。
3: 对，来个板车就行，就这个惠中路口往东一点。买车怎么这么着急呢？那没导出来就买了。
6: 过那边慢呀，
3: 车该停哪儿停哪儿，要没地儿停，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缓缓再买车，把这个车位先落了停，是吧？
7: 2023，
3: 一个是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辆车呢，一会儿拖移到指定停车场，你拿着相应的手续，首先是自己的身份证原件，然后车辆的手续，到奥运村交通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
6: 好，
3: 啊，但是没别的情况，如果说没有别的情况的话，要出一个200元驾驶证记9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么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再婚后以身患残疾等理由要求我每月支付6000元赡养费，但他有退休。

0: 如今可以自理，也没雇保姆，而我平时还要赡养母亲、公婆，请问我可以少支付一些赡养费吗？
1: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但赡养费的支付额度应当结合父母的实际需求、子女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进行综合确定。蒋女士的父亲本身享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可以覆盖其基本生活支出，况且目前不存在大额医疗、护理等额外刚性支出。同时，蒋女士自身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条件有限，结合双方的实际情况，蒋女士有权请求适当降低需要支付的赡养费数额。
2: 观众陈先生家呀，楼上邻居漏水，导致陈先生家墙面和许多家具受损了。之后呢，双方共同选定了一家评估公司定损。但是陈先生认为，评估结果呀，漏了吊顶、电路等项目，起诉申请重新鉴定。这评估啊，比之前高出了2500元。陈先生想问问，可以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两次的鉴定费用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首次鉴定是双方共同选定评估机构做出的定损结果，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因陈先生个人不认可结果而申请二次鉴定，这笔司法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缴纳办法中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是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其负担需要结合鉴定的必要性、鉴定结果对裁判的贡献度等进行综合判定。由于二次鉴定不存在根本性错误，因此陈先生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二次鉴定费用，不会得到支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是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兄弟三人，这次啊正是家中老三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哥哥发生了矛盾纠纷，而作为中间人的自己，如今呢，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6: 十年了，我因为这个事儿呢，上咱们栏目组也是我提出来的。十年了，我说我不想这行。
7: 他毕竟他是亲身经历，再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气愤的。说实话。
4: 那么，在兰家兄弟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5: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兰家的老二和老三，欢迎你们啊！父母还在吗？
8: 没有。
5: 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我母亲是1995年，我父亲是2012年。都是三月份。
9: 他们家是有一套房产在那个东三环，这个大概平米数在60平左右，是他父亲的房子。
5: 在哪儿啊？
8: 在白家庄北里，就是东三环边上。啊，
5: 那个名字是谁的？
8: 名字当时是我父亲一人的，所以我们在后来做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是有份额的，按36%、32%、32%这么分下来的。
5: 36%是谁啊？
8: 我大哥。
5: 哦，你们俩是各占32%。
8: 对对，
5: 当时走了一诉讼程序，然后这么做了一个确权的这么一官司。
8: 对，出了一调解书，
5: 调解书
8: 说有法律效力就可以去办房产证了。
5: 当时就是给大哥36%是基于什么理由啊？
8: 反正法官调解说咱们能互谅互让，后来
5: 互谅互让是应该的。
8: 对，
5: 但是为什么他多点你们少点？
8: 就是认为他一贡献大，在家
5: 对家里贡献大。
8: 对对对对，说能适当的，我们就说可以。
5: 可能赡养父母这块他做的多一点是吧？
8: 相对吧，
5: 相对来说
8: 都做到了，应该是都做了。
4: 据了解，在兰家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因为一套遗产房的确权问题曾经走过法院，最终通过庭前调解，这套房产被三人共同分割，虽然份额不均等，但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9: 这两个弟弟认为，就是我为什么让出来这个一点份额给你，是因为我们对大哥的一种让渡，就是作为弟弟也好，作为亲人也好，我们不愿意跟你打，不愿意跟你闹，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和平的处理了，我们吃点亏无所谓，我们每个人32%，然后这个哥哥占了36%，
10: 他已经比我多4%了，啊，咱就按600万算，多20多万。
11: 从他们之前的讲述，我们能看到弟弟们是有所让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及时的给予了肯定。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源于这场诉讼。亲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去寻找调解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走进法庭，这样会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也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
8: 我们本来是一直说就是上市给他变现，完了每个人拿各自相应的份额。我现在就是说，因为他我二哥跟我大哥啊有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呢就卖房这件事不能进行下去，所以呢我呢才找到咱们这第三调解室。
5: 我
8: 因为我调解不了他俩的矛盾。
5: 哦，那老二，你是怎么跟老大结了梁子了？
12: 也不能说结梁子吧，也只是可能各自理解上的有点分歧吧。
4: 既然房产为三兄弟共有，且具体份额已经划分完毕，按说兰家的大问题早就算。

0: 解决了，但为什么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呢？
1: 老二和老三一方就一直认为这老大不配合我们，就是从这个房子在法院这个做完分割当天，他们其实就想挂牌就把卖掉，大哥就不配合，然后所以这房子迟迟卖不了。
2: 这房子现在谁占着呢？
1: 这房子现在一直是这老大在住着。
3: 当时同意都卖了，
4: 就是哎想办法说
3: 看接线吧。当时是什么？哪年？2015年。
4: 对，2015年。哦，
3: 那就赶紧卖呀！2015年
4: 七月份，我们约好了，有一天呢，完了去这个公证所去办手续，我就提出来，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远嘛，我当时住在顺义啊，我说你们看方便的时间，你们去把这事儿办一下吧。结果一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哥怎么突然一下的就当时就翻脸了。
3: 啊，
4: 就不乐意了，完了就起身就走了，谁也拉不住，谁也不那什么。
3: 因为什么呀？
4: 我不知道。完了，当时我弟给打电话也不接。
3: 是觉得怕麻烦吗？还是
4: 我当时
3: 还是说他觉得让他去办不合适，你们应该办去。
4: 这个事儿商量嘛，我们也没有说从我这来说。
3: 没说你必须你办去。
4: 也没有命令似的说这个事儿你办，这个事儿他办。
3: 后来就没卖成。
4: 当时我哥哥就也没说卖，也没说不卖，完了就说有事儿就走了。
3: 还是你大哥不同意。
4: 对，
3: 当时
4: 对，
5: 当时说的挺好。
6: 关键时刻就进行不下去了，
0: 蓝家二哥告诉我们，卖房变现可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事情却迟迟不能推进。究其原委，二哥觉得是大哥从中阻挠，这也让他的心态渐渐起了变化。
3: 那个，2016年又卖了一回，大哥还是不同意。
7: 对，
3: 那后来又卖了没有？又提出来没有？
7: 我是去年，
4: 上次是
7: 去年，等于是又说卖，完了之后呢，也都同意卖，但是最后呢，也是在最后要签字的时候，他俩又是还是分
3: 争。这回谁不同意了？老二不同意了，
7: 他不同意了，
3: 你又不同意了，
7: 所以我后来说，我说你们这不行，你们老这么，你一会儿你一会儿他的，我说咱们这事儿老不解决不行。
8: 是他已经找到买家了是吗？
1: 就是之前已经马上成交了，但是
2: 因为老二不同意，所以没有成交成。
1: 对，
5: 长兄为父，对吧？那你父母没了，那你做大哥的，你就要把这家团结起来。
0: 蓝家老三告诉记者，在两个哥哥之间似乎存在有很大心结，这才导致卖房事宜一次次落空。尤其是最近这次，居然是在买家都已经找好的情况下被迫终止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当时父亲快去世的时候，然后因为这老大一家一直在跟这个父亲住在这个房子里，然后但是这里面的户口有老大还有老二一家的户口，然后这个老二呢想让他这个孩子来这个房子附近的这个学区来上学，然后所以就跟大哥提出，就是说想让孩子住进来，就说哪怕就说我不住进来，让孩子和我爱人住进来，他上学方便。然后这个大哥就拒绝了他。
9: 他没有权利，老大没有权利不让老二的孩子来住啊。当时的房子还是父亲名下嘛，不是？我想问问，当时父亲没表态吗？
3: 那是个学区房，
4: 那是个学区房，
7: 当时是学区房，
4: 小学是区重点，中学的初中的话是市重点。
3: 那你当时跟父亲说，
4: 当时跟父亲说呢，我说上学呢要在这儿上，父亲也同意说没问题。
3: 嗯，
4: 完了呢，因为当时孩子也小嘛，也没考虑说别的。
3: 等会儿，你父亲答应了，答应什么？答应你的孩子在这儿上学。
4: 对，
3: 还是说你在这儿住？
4: 上学在这儿住。
3: 谁在这儿住？
4: 就是。我们两口子吧，有一个人可以。
3: 一家三口。
4: 对对对，不是，其中有一个人就行，就需要还带孩子嘛。
3: 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4: 对。
3: 那个房子有多大呀？我问。
4: 房子是个不到60平，完了是个两居。
3: 两居。
4: 对。
3: 那你觉得住得了吗？你父亲，你大哥。
4: 当时是这样，因为中间有一段呢，我哥哥那个厂子，就是为了解决他们那些。年龄比较大，无房户，完了呢，在外边的话给他们租的有平房，中间有一段有几年呢，他是自己单住，
3: 不在父亲那儿住了，
4: 对，
3: 搬出去了，
4: 对，
3: 哦，
4: 所以我
3: 那家里只有父亲住，
4: 当时呢是我父亲，完了我弟弟的孩子，在这儿
3: 孩子也在这儿住，
7: 我
4: 他
7: 在这儿上学，
4: 也是在这儿上学啊，在这儿住。
3: 那你把孩子搁那不得了吗？
4: 孩子小，那肯定得需要人照顾嘛。对，办这个什么完了，当时呢，我就提前跟我哥哥沟通啊。我说一个呢，我说我需要这个房本，需要这个户口本，我要办这个入学的手续嘛。这样，因为我哥哥两口子也没孩子，我说你们两个人住一间，住大间。我说呢，让我爱人呢带着孩子住小间。
3: 那当时你想回来住2015年是吧？
4: 对，2015年
3: 父亲在这住没有？父亲大哥都在这
4: 住。2015年那会儿已经父亲已经去世了。
0: 原来，自老父亲去世后，房子就由大哥居住使用，而二哥的居住要求一直被大哥阻拦，因为愿望没有达成，二哥心里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委屈，这也是兄弟心结的起源之一。
4: 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不方便。
3: 以这个为理由，
4: 对，说挺麻烦，说不能跟那儿住。
3: 那你觉得方便吗？
4: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因为你说我弟弟的孩子之前也在这儿上学，也在这儿住，反正大家伙儿就稍微互相谦让点，也没什么不方便，毕竟也是一家人嘛。
10: 这个情况不可能的，因为老三的孩子在这儿上学，我父亲在这儿住，他要进来怎么进呢？
5: 但是您说这。我就天天看我们家孩子，您说那么点的孩子，那每天5点多就起。
0: 当初的心结导致了如今的隔阂，即便经过法院调解，事情依旧难以推进。这套三兄弟共有的房产到底该怎么处置才合适呢？
3: 我有一个不明白啊，就是这个因为调解的嘛，不是法院判决哈。
2: 对，
3: 就是如果老大站着不走，这个不能强制执行吗？
2: 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三个人的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大有权利在里边住，老二老三也
3: 都
2: 有权利在里边住。那要都住进去，那肯定势必要打架，所以其实他们是涉及到一个共有物分割问题。那就是说这个房子最好是归一个人，然后给其他的那两个人补偿。
1: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可行，因为他们可能每个人都拿不出来那么多，
2: 就是没有，他们没有能力
8: 卖房，
3: 那就变现呗，
2: 那只能是卖房，那就是三个人达成一致。
11: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叙述当中，我能感觉出大哥觉得自己对这套房子好像拥有更多的多于你们的权利，是不是因为他长期跟父母一起住，对父母的照顾远远多过你们，所以他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事实上你们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过，对吗？
7: 是这么说吧，当时我父母就是说生病的时候期间吧，我二哥他可能工作的原因，因为他司机他不能熬夜，所以陪护这方面都是我跟我大哥，轮班。当时我们没有矛盾的时候，都能互相谦让、互相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多承担一些，也没当时没想那么多。这东西
11: 你说的陪护是

0: 来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呢也没有住，但是这里有我们的份额呀。我说第二一个的话呢，2015年啊，因为我哥没同意嘛，等于我孩子也没在这儿上学，也没住成。完了，当时我们就急着忙着的，完了就在东大桥这边租了一个一居室。啊，我当时的话呢，我原来我跟我哥提过，我说你看，要不然你给我出一半的房租。
1: 给你出一半？
0: 对啊。
1: 你总共是多少啊？
0: 5000呀，一个月5000呀。
1: 哦，他说什么呀？
0: 人说
1: 大哥不同意，
0: 这个钱我出不着，
1: 没钱。
0: 说你的孩子上学，你愿意租房，这钱就你自个儿掏。我说不愿意，我不愿意租房也不行啊，孩子上学你不让我在这儿住，那我只能租房2年半。
1: 然后呢，大哥住着这房，他享受这福利了，你没享受到，所以你得让他补偿你。是这意思吗？
0: 对，
2: 反正作为我跟他们就是正好就是我现在的唯一要求就是我把这个变现，我不跟他耗，我10年了，我就要一个结果，啊，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就还得看他一个态度，这10年的补偿是吧？他的诉求可能是这个。
3: 在前期采访中，蓝家二哥曾提出过一个补偿数字15万。这个数额是从何而来，又是否合情合理呢？
4: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就是要补偿这个15万的补偿，有商量的余地吗？还是说就要坚持这个？
0: 我觉得我最低就是这个吧。
5: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房子就是你父亲的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从你父亲去世开始啊，从12年到现在，12年的租金肯定是比较低的，对不对？不如现在高。大概每个月租金能收入多少？
0: 12年两居室的话，4500到5000吧，就这个价位。15年基本上就到6000到7000了吧。
5: 现在呢？
0: 现在前两天我弟弟查的是8000到8500。
5: 就是每个月都可以租到8000到8500。
0: 对，
5: 这个8000到8500含这个物业费什么的吗？
0: 我们那个房子没有物业费。
5: 那取暖费呢？是由谁来承担呢？
0: 这个就看跟租客协调吧，也是因为不一样嘛。有的地方是由这个租房的人来交这个物业费啊，包括这个取暖费啊。有的地方呢是由这个房主自己承担。就看到是那个什么的呗。
5: 那大概您认为这从12年到22年，这个租金收入有多少呀？这个房子？
0: 那如果要算下来的话，10年的话，那也不少钱了，可能也得50000-60000。
5: 行，
0: 差不多吧。
5: 您主张这个租金吗？主张就是大哥因为占这个房子，然后就像二哥一样，他说那我得出去租房子了，你得分配我一部分利益。您有这个主张吗？
6: 合理合法的，我觉得这应该可以。
5: 你也有这个主张啊？如果调解的话，您还坚持您这个主张吗？
7: 坚持。通过与弟弟的沟通，我认为今天这场调解的难度可能会在于老二的预期，也就是说15万的补偿数额是否太高了，大哥能否接受，数额是否合理。所以我认为啊，双方之间的这个数额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争议焦点，也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难点。
1: 刚才通过你们俩这个叙述啊，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一个580万的这么一个盘子，然后呢为一15万，大家争执不开，争执的不可开交，最后拿不到这笔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
0: 对，
1: 就像一个西瓜，然后这边一个芝麻。
0: 对，
1: 你们俩所争取的，说我这个哎，大哥在那儿住，我们得要他补偿，谁都有权利去住啊，大哥有权利住啊，
0: 没问题，
1: 对吧？你在那儿租房，你是为了孩子上学呀，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啊，在调解的时候要各退一步，不要说哎，他要补偿了，我也得要。凡是合法的，我都要，明白吧？自己先考虑考虑。
3: 对于两个弟弟的诉求，调解团队已经大概知晓。那大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对于弟弟们的说法，他会作何解释？此次前来，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蓝家的大哥蓝春一，欢迎您。
8: 您好，
1: 您是大哥。
8: 对。
1: 那个刚才。

0: 哎，这个哥俩说呀，当初你们家这个房子哈，在你们老家去世之前，你在那儿一直住着是吧？
1: 对。
0: 你是为什么在那儿住呢？
1: 一个是我们没有房子，啊，再一个是父母等于是身边需要人，
0: 也需要照顾。
1: 对。
0: 那当时只有你能去吗？他们哥俩不行。
1: 也住过。
0: 结婚，在那儿住了不少年。哦。
2: 直到父亲去世，你一直在那儿住。对。那去世以后呢？去世以后也在。那这哥俩都同意当时？没有人反对。
3: 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我住那时候没有异议。
4: 刚一上场，兰家大哥就亮明了一个观点：自己当初之所以搬到父亲的房子居住，完全是出于父亲的意愿。
5: 08年我回来的。当时后来我父亲找我说，我岁数大了。
2: 老三在医院时候照顾，老三当时我包括我父亲这儿，我盯晚上，他盯白天，
5: 就是照料还是你们对，在家一直是我。所以您觉得这个房子当时分析产的时候多分给您一些，是因为您多赡养父母？
2: 对，
5: 法官是这么说，我也没争，我说您判多少，我都同意。所以就是最后判的我是36，他们俩是32，这么当时房产证上都明细了，都写的挺清楚的，写的挺明白。
6: 他认为我拿到这36%是法院应该这样判给我的，因为我对父母的照料要比他们两个多，所以出于赡养方面，我是应该得到这36%的。
0: 兰家老大来到调解现场的这个表述啊，与调解团队的初步分析基本一致。在他看来呢，当初家里的这个息产，自己多出的部分是自己应该得的，并非是弟弟们的谦让，并且呢，自己从未有过不配合卖房这么一个说法。如今弟弟们的一系列行为，他十分的不能理解。
2: 这个矛盾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1: 怎么说呢？其实，父亲去世以后，12年去世以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坐在一块儿谈到这房子问题，我就说，把房子处理掉。完了呢，这样也符合咱三个人的利益，大家伙利益谁也不伤害。完了，当时老汉是不同意。
0: 当时就不同意了。
1: 当时就不同意。
0: 他当时他说你不太同意。
1: 不是，当时他清清楚楚说的是，我这句话原话我都给他记着呢。卖吧，卖完以后都是百万富翁。完了，拿着酒瓶子就走了，转身就离开了。
0: 当时他表明是说不同意卖，表明了吗？这句话是你的理解是他不同意卖？
1: 对。
2: 我12年我就提出卖房，他们不同意，他肯定是为了孩子上学呗，咱能理解啊，对吧？行，都姓蓝。
7: 我还是希望说，那过年过节了，能聚在一块儿，对吧？那这多走动，多那什么，大家伙有事互相帮着。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 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就是老二提出来孩子上学要在那儿住，你拒绝了，是因为什么？
1: 哎呀，
0: 因为这个房子是已经确权到你们仨人名下了，你觉得你只有你有居住权吗？
1: 都有居住权。
0: 对呀、
1: 可是他有一个先来后到啊，先入为主啊，
5: 这个有什么先来后到的？你们从法院的判决分割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个人都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权，对不对？
1: 对，
5: 因为都有所有权，所以都可以去居住。所以主持人问您，为什么您拒绝人家不让人家住啊？
10: 因为蓝家大哥一直居住在争议房中，并拒绝弟弟入住，导致了问题的激化。面对调解团队对此的质疑，大哥是这样解释的：
1: 父亲在医院住，我陪住，晚上挺晚了，那时候他孩子才2岁，给我打电话就要非要住进来。首先这房子我父亲还活着呢。
0: 哦，你父亲住院期间？
1: 住院期间
0: 他提出来的。
1: 我说这个事儿我没法应你，当时我给他回答就是这样。
10: 大哥表示，在弟弟要求搬进来之前，父亲尚在人世，所以弟弟指责他根本没有道理。至于15万元的所谓补偿，也是令大哥匪夷所思。弟弟的要求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2: 老三说他因为孩子，他租房在外边，孩子租房子要钱，我觉得没有道理啊。该给的一分钱不会差你，不该给的一分钱给不着你，对吧？
1: 如果说12年要卖房子，还有现在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吗？如果当时要卖了？
7: 超市你也卖不了啊！哎呀，
5: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呀。那时候弟弟完全可以住进去的呀，对吧？您住一间，不是两居室吗？您住一间，他们也住一间，那可以住吗？
1: 那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为什么在一块生活嘛？生活不是说没跟他在一块生活过。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心疼我嘛，说你不能刚结婚不能出去，外边挺乱的。
5: 就是您的意思说2015年不让他住进来，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跟他共同生活。
1: 对，
5: 就这一句话呗。
1: 对，
5: 所以您不愿意跟他补偿。那为什么不您出去啊，让他住进来啊？您不是
1: 我咨询过法律，人家说了，你要10个孩子都想住进来，这没办法。我说他要住，非要住进来怎么办？我咨询过法律。
5: 他要非要住进来怎么办？
1: 人家律师给我解答的说这个得有一个先来后到。
5: 从法律上来说，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四项权利，那他也是有权进去住的。我只能告诉您，当时给您说这个法律关系的律师告诉您的是不对的。
0: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呢面临变现，是吧？你得哥仨都得同意啊。那你想怎么解决啊？
1: 我一直就是主张卖啊。
0: 12年
1: 父亲去世，我也是主张卖。
0: 那按什么比例分呢？
1: 现在都有每个人的房产份额都细谈好
0: 的。你是36，
1: 细谈好的。
0: 他们俩32，然后在卖房款里边给老二点补偿，你同意吗？
1: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就是这个没商量。
1: 没商量。
10: 在大哥看来，弟弟的要求简直荒唐。对此，调解团队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5: 父亲没留有遗嘱，对吧？
1: 没有。
5: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法定继承。那也就是说，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个人对于房屋是属于一种共有状态了，那时候就已经是共有状态。而我想跟您说的是，如果父亲去世之后把这个房子出租的话，那租金是不是应该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啊？
1: 对，您说这有道理。
5: 所以如果你不占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完全可以出租，对不对？那出租的话，刚才老二已经说了，在12年的时候大概4000多块钱，那就打从12年到现在每个月能租5000块钱的话，这10年，因为今年是22年，对不对？那至少也应该有60万的收入。所以这60万当然可以按照您说的那个分配，您占36， 他们俩占32%。如果您不在这儿住，他是有收益的，他可以出租的。而且我算的这个账还没有往高了算，我说了就按照这10年平均就5000块钱的收入，他也是可以拿到一部分补偿。他是基于这个角度，只不过他没有表明白，没有说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个钱。我现在刚才给您举这个例子，您自己您能明白吗？
1: 明白。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愿不愿意有个让步，说在这个里边卖完房以后可以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
1: 那要是他要坚持他那个数，肯定是不可能的。
5: 就不让他，就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协调嘛，比如说他那个数能不能往下降，对不对？然后呢您适当给他一部分补偿，你们三个尽量尽快把这个事儿解决。因为老三后来表态了，说他不要也可以，就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变现就行了。
1: 可以。
11: 我感觉老大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因此给弟弟们的感觉他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事情无解，亲人之间这会造成亲人之间更严重的情感的疏离。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如果你一味的讲理，会变得事与愿违，没有结果，这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了。
12: 我刚才通过跟这个二弟三弟的这个聊天，我能感觉出他们也认可，就是说你在陪伴老人的时间上还是挺多的。我能感觉出你是个孝子，觉得让老人出去到出租房去住也挺让老人这个遭罪的，这些我都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儿子，我也特别赞赏你。所以就是当你拒绝二弟妹进去住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理由也是说得过去的，就这房子不是我的，是老爷子的，他没有同意你们进来住，我是没有这个权利，就说你进来吧。所以你当时有没有用我这样的语言跟弟妹说呢？就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还是我就不让你进？你当时是以什么口气去说的呢？
1: 当时是有一次我们过年在家的时候，因为老三孩子要上学嘛，也是得上我父亲那儿住来。我说那行，我走，让孩子跟爷爷在一块儿。这个呢，老二等于就认为他有孩子了，你也应该给我让。他是出于这种目的。
12: 就是你看，你刚才提到在医院的时候，他特别晚，凌晨2点
1: 给他打电话。对，因为父亲已经在那种状态。
12: 那你当时有没有告诉他这事儿不归我管？就我没法同意不同意，因为老爷子现在他是处于昏迷吗？当时。
1: 一阵糊涂一阵清楚那玩意儿。
12: 因为我不能答应你，这房子不是我的，你有这么跟他解释吗？
1: 没有。
12: 还是你就以你的口气说我不让你住？
1: 我当时是跟他那么说，我说老头现在这状态，我说你也看得到，对吧？你也知道怎么回事。我说还有一个，咱们现在家里这种情况你也应该清楚。老三的孩子在这儿。老头住医院。
12: 对。
1: 你在现在想进怎么进？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12: 所以大哥，就是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没有说到那个关键点上，就是你可能觉得这里会很乱，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不方便，但实际上这个不能够说服他，因为他认为他在这里是有权利来居住的。而且老二也表述，在很早以前他跟父亲也沟通过，等孩子需要上学了我们能不能回来。
1: 对，没有人阻拦说孩子。
12: 对呀。所以你刚才如果在那个点上你能够说那个理由，就我说的那个这件事儿不归我管，我没法同意或者不同意，因为老爷子在昏迷，得他同意进来你就可以进来了你要说这个人家可能就能理解了。所以我觉得大哥，你可能在有一些问题上有一些你固有的一些想法，人家就没有 get 到你那个点，就没有理解到你那个想法，或许你没有沟通清楚，没有表达清楚。
10: 调解团队指出了大哥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大哥会不会接受专家们的解析呢？
0: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
0: 现在来看，如果说价值580万的话，你拿36%，你能拿208万，差不多。
1: 我没算过。
0: 你认为这个房价是多少总价？
1: 现在好像确实是涨了点，比如我们2019年挂的嘛。
0: 他们哥俩说现在能卖580万，我觉得刚才我也给他们，比喻了一下，这是一个西瓜，一个芝麻， 我们是当然要捡这个西瓜，丢这芝麻。你从这么

0: 这么多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说实话给他点补偿，当然你可以不认可啊，这可以商量，可以商量。我觉得调解嘛，就是各退一步。如果说大家都想进一步，那就掉坑里了，好吗？
1: 可以。
0: 对于你的诉求，我们也弄清楚了。今天你这两个弟弟啊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
1: 调解已经过半。
2: 但我们发现，三兄弟之间很多表达依然存在误差，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调解团队决定将两位弟弟再次请回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交流。如果说你觉得这事儿说不行，那你拿个计划，拿个方案，你说说你的想法。
3: 现在卖房子不是我不行，是你不行。你马上签约，你要不同意卖，你早可以谈。 你说我就不同意卖，因为什么不同意卖？你就砍得砍截上，你以此为马上签字为要挟，这是你的手段。
2: 我这个不是要挟，
3: 对吧？
2: 你问题你从来没跟我说15万的事儿，一直是你跟老三在说。多少年了，咱俩有沟通吗？你孩子上学，我阻拦过吗？我没刁难你吧？没说不给户口本吧？现在户口本一直在你那儿拿，给你打电话不接，我到了你单位，你都不给。
0: 等会儿。
2: 这个事儿可刚才没说，户口本是怎么回事啊？
0: 三兄弟同时，现场气氛瞬间有些紧张。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又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
2: 就你们俩的户口在那儿？
0: 没有，现在户口本上呢，5个人。
2: 都谁？户主是我父亲。
0: 嗯，没有注销呢还？
2: 没有。
0: 啊，你父亲还有谁？
2: 完了，我大哥，我们一家三口，
0: 都在一个本上。
2: 对。
0: 那谁拿着呢？
2: 我拿着呢，你拿着呢。对，那为什么不给老大用啊？没不给他用啊。
0: 他说上你单位找你不给。
2: 那单位找我，当时我为什么不给？我跟他提了，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2: 我说你拿户口本可以啊。
0: 啊。
2: 他当时他要给他爱人办这个北京户口。
0: 啊。
2: 我说你办可以啊，那你把我的当时已经在法院有调解书了，已经都办完了，这里有我的份额了吧？
0: 我说，那你把我的份额给我。他说法院已经给你了。我说法院给的我是32。但是你要把户口本拿走，你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实际的利益给到我呀？
2: 哎，
0: 老二，这你不对了。拿户口本当要挟，这个不对。
2: 那不是要挟，那我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0: 不是，
2: 你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给人户口本，那户口本户口上有人家，你得给人用。那我给你没有权利扣着。我给他，他也办不了。
0: 你没有权利扣着。 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
2: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啊，人老大给你打电话，你即使当时没法接，那也可以事后回呀，对不对啊？这是沟通的态度啊。户口本不给人家，你拿着，这不对，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这跟户口这个没关系，明白了吗？哎，这个事儿老大可以吧？给你，哎，给你顺了个这口气了吧？
4: 其实从兄弟三人的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三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对对方的埋怨，我们也对他们的这种情绪进行了疏导，他们的种种恩怨是误解也好，是事实也罢，皆已是过往了。我们都应该看向未来。
2: 我要的不也要的不多，我就是最低15万。
0: 你其实如果按照10年的租金算下来，那肯定比15万要多。我是就低不就高。你这15万是只要大哥给你出吗？还是说？
2: 那不管谁出，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这个钱我，那我肯定是我租房，那我已经花出去这些钱了，我肯定是要补回来。
0: 你租房花了15万，
2: 对，
0: 是吧？刚才我也说了。
5: 这里边你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你得扣除一部分。
2: 那如果要这么算的话，那咱就不那什么了呗，那咱就按照市场租金算吧。
0: 那15万是你的底线，你就不能再退了。
2: 我不退了，
0: 不能商量了。
2: 我不退了，因为上次在法院的时候我已经退过一次。
5: 那我跟你说啊，别以为我刚才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你就一定能拿到15万，知道吗？
2: 知道。
5: 刚才一上台。 那个导演说让你们挨着坐，按老大、老二、老三，您就非得要回避，不跟大哥坐一块儿。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好多问题有可能出在您身上，您要自己找一下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从12年到现在这个房子迟迟卖不了。
0: 好吧，你要找一下自己的原因。

0: 我可以让步。
1: 15万从房款里给他出。
0: 我不可能给15万。
1: 多少？我问你的就是这个，他出了数了。
0: 当年你爱人给你染上乙肝，谁给你拿的钱？我们救了你半条命吧，应该是。你认为是命重要是钱重要？你可以要100万都可以。
2: 老大。
3: 哦，那咱们就算细账了呗。
0: 算吧，你算吧，因为你的账很清楚嘛，对吧？
2: 来，这样的，老大，
0: 你包括你结婚，出钱出力给你装修，请假给你装修房子。
2: 老大，是这样的啊，他提补偿这个事儿呢，从方向性质上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房子是共有的，说来说去他法律上都是共有的，所以人家要没问题。现在啊，您不用往深了再扯，人家说一个数呢，您可以报一个您的价格，您觉得多少金额合适，我们可以帮您分析帮您调解，但是人家要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还提醒您，他要是从哪儿开始要的，他是从父亲去世开始要的，所以您说一个数现在能不能说出来？
0: 我给他1万块钱。
3: 我不缺这1万块钱。
4: 蓝家大哥提出了10000元的补偿数额，对此二哥直言不能接受。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决定暂停同台环节，大家来到第三现场开会。
5: 我觉得就是拿出一部分，但是未必要那么高。虽然我刚才给他们算了一个账，但是说实话，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共有状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住，对吧？他说不让你去住，那你也可以去住啊，因为他没有，比如说你去住了，他真的去殴打你了或者什么阻止你了，这才能够构成完全的你没有办法入住。而你们不想发生冲突，那也就是说你也没进去住，那这个损失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嘛。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哥可以适当拿出一点给他补偿，但是他要说拿出15万，我觉得他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
7: 实际上我跟您说，大哥，这事如果在这儿解决不了，将来打官司啊，耗精力耗时间，还得
8: 他要愿意打就让他打，没事儿，我陪着他。
7: 我们不鼓励这个，我们不鼓励啊。我们到这儿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你看这么多人，也不是说在这儿跟你们溜着玩的，咱们也是要解决问题。
8: 对对对，要不我很表现态度。
7: 对对 对
8: 以我意思，我一分我不给
7: 啊。对
8: 对，当时跟那个律师也说，我说行，可以让。
7: 对，
8: 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咱来为解决问题，不是为制造矛盾。
7: 对对对。
8: 对吧？
9: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老二是坚持主张要占用使用费的，那老大呢，虽然当初不让老二入住，但是我觉得他从行为上并没有阻止。这个所谓的行为啊，就是老大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让老二搬进去，不让老二入住。那么如果老二要是坚持到法院去打官司诉讼的话，法院也一定会依据相关的情况啊，要结合事实来综合判断这件事儿。那么也就是说啊，老二想要主张成功，要到他所期望的占有使用费，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10: 就是现在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举个例子来说，你觉得房价就一直会上涨吗？一下掉4-5万每平米，这也是很正常的。你现在如果不把这事儿尽早处理，你将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吧，您打官司，我就是按最好的来跟您说，您打官司您赢了，您能拿到这个15万了，将来房价啪跌到400万了，您能分到多少钱？您还不如现在分得高呢。咱们这个账要自己给自己好好算一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房子能卖580万的话，你拿到180、190，比如说啊，因为具体我就不给你算了，你去银行去存利息，你一年也能存出个几万块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天不解决，就意味着一天风险。他如果说580卖不到了，只能卖500了，或者只能卖450了，对吧？你怎么没想过这个呢？
3: 想过。
10: 那您主张这个占用使用费又有什么意义啊？损失是到时候是你们三个人共同损失的。
1: 调解至此，我们最大的感触呢，就是说，如果这兄弟三人最终还是每一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这个理论的话，那么最终受损的呢，肯定是全家，他们将来有可能都会受损。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情况，能否在我们第三调解室被成功的避免呢？
11: 您说这10万块钱，您现在就正面回答我一下，能不能再加一些？
8: 那您说能加多少？我得先承认啊，我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
11: 我给你提个，比如5万，
8: 5万我告诉你， 真高。
11: 那您说多少？
8: 我再给他加一万。
4: 在调解团队的劝解下，大哥决定将补偿款由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这个数额其可行性会怎样？二哥会不会接受呢？
6: 那我自己家的房子我住不了，相反呢，我还得拿钱上外头租房子。
12: 我们等于是什么合法权益都没那什么，
8: 因为到法院我就不能让你了。公证处咱3131，法院我该我争我利我争我利益了。
1: 那么三兄弟的心结到底应该如何打开呢？调解团队会有好的建议吗？
13: 那现在老大站着呢，那他以什么理由站着呢？
5: 其实老二老三一直在受损嘛，相当于，
13: 嗯，
5: 因为他站着的话，人家两个人就站不了。如果三个人三家都去站着，肯定就要打架。
13: 对啊，
5: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老二老三都在吃着亏呗。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0: 嗯，首先呢，他们蓝家的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在2012年父亲去世以后，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相当于这个房子已经彻底发生继承了，共有的份额里边哥哥占的多，也就是说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一方是可以多分的，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夜里边父亲说我要喝杯水，不可能说再给你老二老三打电话说让你们去给拿水，那肯定是支持老大，所以他作为共同生活的一方，而且法律也明确有规定共同生活的一方可以多分，至于多分多少，当然这个是有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1: 我觉得冬梅解读得很清楚了啊，那个当年老二说在父母去世以后也想住到这个父母的房子里来，说老大不同意，所以就没住。我在这儿纠正一个说法，我们并不鼓励说老二当时就，也住进去跟老大打架，这个我们不推荐。就是当时你应该主张，提出你的居住的主张，至少你比如说通过诉讼也好，通过法律程序也好，提出哎我也有居住权呀。但是当时你没做，现在呢你找后账说你得给我补偿，我觉得这是在法律上是一个缺憾。另外呢，你们这个确权这个官司啊，不是法院判决。是调解成的，所以我认为是各退让了一步才能达成调解的结果。不光你们哥俩让步了，我觉得老大可能在这方面也做了让步，这才能调解成功嘛。现在老大说给老二补偿10000-20000的，我觉得编导说的挺好，这是打开你们亲情的一把钥匙。这10000块钱、20000块钱不多，但是他希望修复你们兄弟之间的这种感情。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要知道这个道理，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忘了大义，这也是我们专家想要告诉你们哥仨的。对于专家的解读，我不知道大哥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同意。老三呢？
14: 嗯，同意。
1: 老二有点犹豫，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好，谢谢您。
4: 通过专家们的不懈努力，蓝家三兄弟表示愿意考虑调解团队的建议，这算是个可喜的进展。毕竟兄弟手足血浓于水，未来的日子他们还要相互扶持着走下去。
15: 给您提供的这个方案您总体还是满意的，还是可以认可的？
16: 对对对，您肯定是这边那个什么嘛，就是跑前跑后的挺那什么的啊。对您是挺感激的。
15: 你根据我们给的建议，再三个人好好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6: 是是是，对对，机会吧，对机会，是是，挺感谢您的，挺感谢您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午间版。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17: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您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10: 对，
4: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 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17: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
14: 哎，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17: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18: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4: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17: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7: 对，
19: 这样也行。
17: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的。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20: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4: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17: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18: 五个。我是老大。
17: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18: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21: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18: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17: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18: 公房
17: 单位分的
18: 公房，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17: 怎么了？
18: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是卖房。
17: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18: 对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17: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18: 对对对，
21: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4: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21: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4: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7: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18: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7: 是您交的？
18: 是我交的。
21: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14: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21: 我们就搬进去了。
4: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18: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7: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18: 对对对对。
17: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18: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但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7: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18: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17: 已经出不了门了。
18: 不对，
17: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18: 3万块钱。
17: 3万块钱。
18: 对。
17: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18: 说过。
17: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18: 没有。
22: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

0: 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1: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0,000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2: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0,000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呢。
3: 对对对对，
2: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1: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0: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0,000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0,000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2: 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2: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0: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1: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0,000元购房的问题。
0: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2: 对对对，
0: 这个房子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2: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1: 对于大哥出资30,000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0: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2: 对，
0: 起码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2: 对，
0: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2: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0: 等于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2: 哎，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4: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0: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2: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2: 对，需要。
0: 反而不让住了。
2: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0: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你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

0: 抵触感了。
1: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2: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3: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0: 没错，不复杂，
3: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0: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3: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2: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0: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该给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3: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我弟妹在这儿，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5: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3: 对，
5: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0: 大哥
5: 说行啊。
0: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3: 对，
0: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3: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0: 也没聊这事儿。
3: 没聊这事儿。
2: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0: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3: 没住。
0: 父亲都没住？
3: 分到手里的我父亲就没住。
0: 那给谁在住呢？
3: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0: 对对对，大三号老三，您的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3: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不
0: 住？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3: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
0: 哦。
3: 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后来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0: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3: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1997年好像。
0: 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3: 她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0: 那他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3: 哎，对对对，
0: 后来怎么？
3: 而且他走的时候啊，他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他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0: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3: 对对对。
2: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0: 一直空着吗？
3: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那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0: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3: 我小妹妹也在那住过，我大弟弟也在那住过，
0: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倒腾一下。
3: 都是临时性的住。
0: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3: 对，一直
0: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3: 对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0: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3: 父亲的名字。
0: 还是父亲的名字？
3: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 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0: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3: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0: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3: 对，可以
0: 把这个本落下来，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3: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工龄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0: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3: 对，后来我一想，
0: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3: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名，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0: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3: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哦，
0: 那其余的年份呢？
3: 都空着呢，
0: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3: 对，
0: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3: 对，
0: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3: 那
0: 您
3: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
0: 哦，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3: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0: 住进去了。
3: 对，住进去了之后
0: 住了多久啊？
3: 住一直到现在。
0: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3: 对，
0: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3: 对，差不多。而且呢，她交住进之后，我就跟她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都逐年应该交，就得必须交。
0: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3: 没有
0: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3: 就是空着一个供暖费，
0: 交现如今的年份还能这么交呢。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这6年7年是没欠费的，
3: 没欠。
0: 但是曾经那个大家一块儿，就是家族人一块儿，今天你一下，明天我一下，那个费用一直没人的掏，
3: 对，
0: 是吧？如果说要进行变卖，这个费用肯定得填上，
3: 必须得交。
2: 现在，韩家大哥不仅提出10倍的出资补偿，还要求弟弟妹妹们补齐房子所欠的各项费用。对此，嘉宾们是怎么看呢？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调解嘉宾们希望，韩家五兄妹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韩家有兄弟姐妹5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的三姐回家，引出了家中的一场风波。
6: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到5个人名下，
4: 标准答案，
6: 对，5个人名下5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5个人投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法？按协议
4: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2: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5兄妹继承和分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4: 这个呢，5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5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7: 同时签字才卖得出去。
4: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5个人的还是打1个人的哈，都可以。
2: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调解室之偿还正在为您讲述。
0: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8: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0: 很痛快。
8: 对，就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了，说卖房之后从这个有了这个卖房款，大家再给他，把这个一人给他3万块钱啊，这是第二项。 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还欠了有一部分供暖费什么的，是吧？
0: 对。
8: 其他的费用不管是什么费用，这是房子上本身的它的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均摊，啊，这也算公平合理，对不对？我说但凡是房子涉及到的费用，也是每个人承担五分之一，卖房的钱的收入每个人分五分之一，这就是公平合理。说到哪，无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啊，大哥呢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嗯，就不知道您几位这边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1: 嗯，
8: 没问题是吧？
1: 嗯，
8: 那没问题的话，哈，我觉得就可以针对于大家这个内容来给大家起草协议了啊。
0: 具体的刚才不是也说过这个执行方式，
8: 嗯，
0: 跟大哥也商量过了吗？比如说这个钱，
8: 对，我们还说到就是说你们签完了协议之后，不是要去公证处办那个继承的公证吗？对吧？因为你们可能相互的也是有担心或者卖房怎么样，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一个房本。
5: 没听清，
8: 不是每个人五分之一嘛，对不对？20%，那个时候你们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拿一个房本。但是啊，就是后续卖房的时候，你们五个人必须相互配合，少一个人肯定都卖不了。这是考虑到基于你们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所顾虑，那就干脆给你们就出五个房本就去。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这个我们相信谁啊，落在谁名下一个人，那你们协商之后就自己落在一个人名下也可以，这样卖房可能对于卖方来说手续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嗯，
8: 啊，
2: 针对继承和卖房的具体流程，调解嘉宾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调解方案双方能接受吗？在卖房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之前为何迟迟达不成一致呢？
4: 听起来您在家里张张罗罗的啊，大事小情都是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大妹回来之前啊，反而没有跟您沟通，而且这个房子她知道是您闺女住着的吧？
3: 知道。
4: 啊，那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您沟通商量
3: 这里的
4: 落户的事儿？
3: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心里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4: 出国，
3: 因为
4: 啊，这些年
3: 她这个
4: 你们
3: 走了，
4: 嗯，
3: 出国到现在20多年了，
4: 嗯，
3: 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男的出国的时候跟我爸要3万块钱，我爸问过我，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那是你养老的钱。后来我爸一琢磨可能是不太对味儿，后来就没给他。这回通过这回我跟 我大妹回来之后跟他说，他才跟我说，他说当时爸说了大哥不让给，就整个全遮到我身上了。
2: 大哥说三妹在有些问题上对自己有误解，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兄妹间彼此不信任的根源。
4: 但是现在就说商量卖房，如果这房子卖了的话，那这个大妹妹的户口是不是又没落脚点？她会同意卖房吗？她现在还有别的安身地方吗？
3: 没有。
4: 没有，那她这户口怎么办啊？
3: 我
4: 就说我
3: 不知道啊。
4: 对啊，您这商量卖房，这是首先其一，就
3: 对我问过
4: 是个问题啊。
3: 我问他，我说你啊，卖房之前你得把户口迁走。这里头我二妹妹就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就不让我管了。
7: 咱们这种状况，那咱们就想办法吧。一个是没经济能力，咱们就是把这房子卖了，他至少还能得五分之一呢。咱们再添点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再买个郊区的房，或者是近郊那个远郊的，或者是租个房子。现在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为这大姐考虑这种状况。
4: 还有就是说您出资这个，他们认可吗？也认可。
3: 他们认可不认可这事儿，事实就那么回事儿啊。
4: 就是您的前提就是得把您这块的钱先补偿了。
3: 对。
4: 如果同意卖房的话。
3: 对。
4: 就是解决你家这问题，你看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是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哥您这姿态也挺高的，嗯，虽然就是当时出资了，
3: 对，
4: 嗯，但是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是就是说是顾及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个房子现在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妹落户的问题，
3: 对，
4: 是吧？
3: 对，
4: 这是两个问题。
2: 大哥认为，以自己当年的3万元出资来计算，现在自己至少应该得到10倍补偿。这个要求，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能接受吗？还有户口问题，如果卖了房，三姐的户口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方案虽然推进很困难，但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办法帮您去协商，依然同意当年那个方案嘛，每人给他3万之后，
1: 嗯，
0: 所有每家平分五分之一。
1: 对，我觉
0: 没问题是吧？
9: 没问题。
0: 嗯，
8: 我想问你们这套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你们了解

0: 双方的观点啊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在补偿的金额上有一些差异。我们做的就是从情理法三方面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能够达到最终的一致。
1: 还有就是户口，刚才您说了有地儿转，您得明确说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要是签协议的话，户口的事儿要说清楚，
2: 说清楚，能签我这儿来就签我这儿来。
1: 不是，您得您得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2: 对。
1: 是可以签到您那儿去，是
2: 吗？可以
1: 啊，你也愿意
3: 这么做？我认可，
2: 我认可。
3: 你那个，你都没有那个什么？
2: 我是
1: 来来来，让那个大姐说。
3: 因为，她那房，现在是她婆婆，她婆婆的房子。
1: 所以您婆婆同意不同意？
4: 一说卖房子，一说签户口，你甭管。
5: 您说那个，
1: 您去搞定这件事儿。
2: 对，
1: 您
2: 我得做这个工作。
1: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
2: 我
1: 说，
2: 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签我这儿来，
1: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签过去。
2: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签过来呀，所以说呢。
1: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3: 我没地儿去。
6: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7: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是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3: 对。
7: 然后您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3: 排队
7: 在等是吧？
2: 对
7: 对对对对，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啊，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6: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8: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3: 可以，我很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签。
8: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都好办了。
0: 调解临近尾声，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韩家大哥的态度。只要韩家大哥同意调解嘉宾的方案，那么韩家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9: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0: 邦尔通
11: 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边清静了，心情变好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8: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14: 对对对对对，
8: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14: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8: 是不是共用一个
14: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0: 一个名字
14: 都是用的我的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8: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14: 分得清，
8: 分得清。
14: 对，不，我还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8: 您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14: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8: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14: 对，他们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15: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

0: 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三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补偿，没有这个意思。
1: 只是为了小小的
2: 房子，
0: 对，如果你这么在不配合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追究你这个到底是什么。
3: 所以你没有损失，你想回答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大哥，我说两句啊，因为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也在替我父亲打理我母亲留下来的钱，还有包括我父亲也已经90岁了，打理他这个这件事情，我跟您做的就不一样，因为我在银行里现在也经常替父母打理，但是都是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也就是说银行系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老人一定要到现场，就拿着他的身份证，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那个户口本证明是父母子女关系啊，现在的老人办理银行这业务还是有这样相关的便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存单，就包括我父母现在的存单，全都写的是父母的名，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家也出现这矛盾，我哥哥的意见呢，就等于说这个钱得拿出来，就存在我们的名下，好像才安全似的啊。但是呢，我现在和银行就是说，因为我在打理这个，我知道这完全是可以放在父母名下的，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子女代理他去啊，取款，然后再续存，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说将来就是说我们未来陪伴父母在老年，他们出不去、行动不便、不能去亲自上银行的日子可能会更长，因为父母现在年龄都大了啊。就说这块为了避嫌吧，做得更安全一点，就像您现在说的，您是左口袋出还右口袋出，根本就分不清了，那这样兄弟姐妹之间的质疑，你看咱们又辛苦了还说不清了，这不是麻烦了是吧？
5: 是，现在想起来是那么回事。
6: 为了让大哥便于理解，调解嘉宾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例，耐心地向大哥进行解释，渐渐的，大哥开始放下戒心，袒露出自己的心结。这场调解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7: 就是根据您这情况哈，都商量了一下，也知道您的顾虑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所以说为了解决你们中间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双方的顾虑都打消了，对，困难也克服了，把房子卖了，都拿着钱踏踏实实的，这么想呢？第一，哎，可以签协议，明确下来，对不对？就是说，第一，这个房子，比如说就按反正继承，每个人20%的份额。第二，他们每人给你3万块钱，现在你们的这个纠结的点就在于3万块钱什么时候给。
8: 对，
7: 刚才我们也问，可能确实有困难。我们为了打消您的顾虑啊，也不用担心给不到，我们跟您约定就是说，因为确实是目前来说，比如说卖了房子给您这钱，您担心应该是怕拿不到我这个钱，对不对？
8: 哎，怎么说呢，
7: 嗯，
8: 他们说话，
7: 我知道现在不用听他们说话，
9: 您就是担心怕拿不到，
7: 现在是要签协议，大家为什么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悔的余地，我们跟您想好，第一协议上签清楚了，
8: 对，
7: 房子这些份额固定了，然后钱给您固定，每人给您3万，比如房子卖完了之后是吧，从扣这个购房款，他们每人给您3万，然后呢，你几个人，比如说一起不是去做那个继承公证吗？不是也都问过了吗？去了之后，这个房本是可以落你们5个人的，每个人20%，份额也确定了，这样拿着这个公证去到不动产就可以变更房本，5个人，对吧？一起卖房，
8: 对，
7: 一起卖房，钱一起收，你还担心钱收不回来吗？
8: 如果说他们为了好卖，不行写的我名，完了我绝对从人格上保证是按照那怎么说怎么办，那这不是好卖了吗？
7: 那人家说这样，咱就得假设另外一种情况。
9: 对，
7: 如果说行的话，那您同意放在其中其他一个妹妹名下吗？
8: 不行，
7: 而且应该你们卖房的时候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因为你们都想卖这个房，
8: 对，
7: 对吧？无非就是说到时候卖这个房的时候，有的人想多卖2万，有的人说这价就可以了，到时候差不多就是你们协商的问题了啊。这样谁也不用信不过谁，反正谁不同意也卖不了，对吧？只有商量一致，好吧？那咱们就定下来了。第一。然后这个房子就是跟你们协议内容，第一就是这个各20%的份额固定下来，第二呢，卖完房之后从卖房款当中他们每个人支付你3万的这个折价款，对不对？
9: 都会写在协议，
7: 对，补偿。然后呢，就是卖完房之后还有一条，就是把这个房子所有的欠款从卖房款当中先行
9: 扣除，
8: 对，
7: 是吧？
9: 再进行分配，
8: 对。
7: 然后去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是每个人就是20%的份额，就是完全按照法定继承，到时候出5个房本，你们共同卖房，是这样吧？
8: 对，
7: 这不就相互的省得不用信任了，然后都互相有个约束，也就不用担心了。
6: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我们在调解现场非常努力地了解情况，制定方案，耐心开导，最终双方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接受方案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双方只要没有最终签字，都可以协商内容进行讨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期待双方最终能够达成一致。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协商，韩家大哥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诉求。本场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现场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2: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您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10: 对，
6: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2: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
10: 就
2: 谈不上。
10: 哎，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2: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8: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6: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2: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一些，
7: 对，这样也行。
2: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的。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不是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11: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6: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2: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8: 五个。我是老大。
2: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8: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9: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8: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2: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8: 公房
2: 单位分的
8: 公房，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2: 怎么了？
8: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2: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8: 对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2: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8: 哎，对对对，
9: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6: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9: 跟她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6: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2: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8: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2: 是您交的？
8: 是我交的。
9: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在管庄，就是 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两天半的时间，
10: 拿着钥匙，
9: 拿着钥匙，
10: 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9: 我们就搬进去了。
6: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

0: 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1: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1: 是。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1: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但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2: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1: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2: 已经出不了门了。
1: 不对，
2: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1: 3万块钱。
2: 3万块钱。
1: 对。
2: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1: 说过。
2: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儿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1: 没有。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0: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4: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4: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0: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2: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4: 对对对，
2: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4: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3: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0: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2: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4: 对对对，
2: 这个房子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4: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0: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2: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4: 对，
2: 起码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吧。

0: 是办下来了。
1: 对，
0: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1: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0: 等于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1: 那个，哎，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2: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0: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啊、谁有需要、啊、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1: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1: 啊、对，需要。
0: 反而不让住了。
1: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0: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3: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嗯，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4: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三个妹妹啊，嗯，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觉得契机到了。
5: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0: 没错，不复杂，
5: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别，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
0: 是给您表述了我们的一个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你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您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甚至于卖房之后，这个还是有手续得我们自己跑的。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落在纸面上，这个协议也是完全有效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先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几位在后续时间里面5位都得到场。如果说二嫂还是您来出面的话，一定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她还能签字儿，那最好是她来签字儿，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
4: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法当即签署。不久后，他们表示原则上依然认可本次的调解方案，但在一些细节上，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0: 感谢所有这个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几位老师的付出，好吧？那我们后续联系，调解就到这儿了。
6: 谢谢主持人，
7: 好嘞，
5: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
4: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尚未签署。对于韩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0: 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
6: 结果这一个手用力太过了，结果呢，造成这面。

0: 地线一根紧了，我这个针一进去把浅筋膜就给它松解开了，浅筋膜一松，筋膜里面的肌肉组织就松了，它就不压迫血管神经了，那这个颈椎它的这个供血供氧就会好，它就不会出现骨质增生啊，或者曲度变直这些问题存在。同样腰椎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骨性的病变它是最终末的问题，它的前端一定是肌肉紧张引起来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各种痛症吧，中医讲不通则痛，你把这个手压到这个手指头上，你看刚开始是不疼的，你再使劲压，再压再压，使劲再使劲，开始是不是这只指头开始
1: 反正有一个
0: 麻，有疼了吧、好了，
1: 有一个疼、
0: 那对，那这个疼了它不是骨头问题了，是谁先出问题了？
2: 是肌肉吗？
0: 是肌肉筋呢、是不是先被牵拉了？
2: 是的，
0: 哎，是肌肉筋牵拉了，它产生了无菌性的致痛物质，哎，然后才能产生疼痛。所以其实各种疼痛的根本原因，骨头的病变是最终末阶段，先有的一定是筋肉出问题了。那筋肉为什么被牵拉？再往前倒，它是气血津液输布不通畅了，然后造成筋肉的问题，最后才是骨头的问题。所以我们治疗上大家要关注肌肉的问题，在肌肉前我们要关注气血的循行问题。所以倒到根上去，内经上讲百病皆生于气也。
2: 对，
0: 哎，所以气行则筋行，气行则血行。那筋血气循行通畅了，那肌肉就不会出现这种垃圾堆积的紧僵硬化的包块了。
1: 当时小潘医生他就是这个是不是颈椎主要的问题？
0: 他骨头没有问题，
2: 那就是
0: 哎，他就是肌肉劳损，肌肉筋膜的问题。对，但是他肌肉筋膜劳损，他为什么恢复不过来？是因为他这个肚子上的这个气血的输布不通畅了，动力不够了。所以给他把肚脐气血输布的动力加强了，他这儿再有堵，猫房堵了，我们大的水来了，是不是能把它冲走啊？对了，所以把气血一疏通好了，堵塞的地方自然就疏通了。这个调气呢，首先就是要扎肚脐，扎肚脐，肚脐有后天八个方位，后天八个方位呢，首先我们往下扎，扎肾的这个位置，给激动元气，然后呢再扎扎这个肝，因为肝主筋脉啊，再扎扎肝的位置啊，然后呢再扎扎脾，这个脾的位置呢它能够帮助输布这个气血，因为脾主运化嘛，因为肚脐呢是胎儿和母体连接的就脐带连接的关键的部位，它是胎儿获得先天母体的营养的一个关键，是元气产生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呢扎肚脐可以有助于元气的激动，元气的产生，元气是我们人体的本源之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么把元气激动起来了，我们全身的气血津液的代谢就会恢复正常。
3: 其真的作用在于激动元气，元气充足远远不够，顺畅流通才是关键。马舒然大夫再以复针同步调理，把奇针激发出来的元气输送到全身每一条经络，
0: 用腹部全息的一个思想，我们先在这个剑突下找到剑突和肚脐，那么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叫中脘，那么中脘这个位置呢对应着人的口，就对应着人的上焦，然后扎下脘，这个下脘呢是对应着这个第七颈椎，就后脖子这儿，所以扎中脘下脘主要就是对应在上焦，就人体的横膈膜以上的部位，然后呢再扎这个天枢穴啊，天枢是对应在胃经上，然后再扎大横，天枢大横是对应着脾胃，是对应着人体的中焦，然后呢再扎关元和气海，那么这个气海关元是对应着尾骶椎，所以对应着人体的下焦，那么通过扎这几个针以后呢，就是让动力足了之后，让气血输布在三焦去，就是上就横膈膜以上的部位，横膈膜和肚脐的中间和肚脐以下的部位，就全身各部分都会有气血的输布了，这样呢气血输布动力足了，然后又输布的通道又通了，这样这个气血津液代谢垃圾堵的情况就会减少，那么肌肉的紧僵硬化感也就会消失了，所以它可以防止这个紧条形啊而不抓根本产生的容易

0: 复发的这种弊病就可以消灭掉了。
1: 在您刚才讲述的过程当中，频频出现一个小乌龟，所谓的小乌龟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周围，
2: 是的，
1: 拿小乌龟来示意。
2: 对，这个小乌龟呢是在腹部啊，因为我们这腹部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腹部和脑它有脑肠轴，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大脑有的那些神经肽在腹部的肠道中都会产生，所以我们的腹部现代医学又把它称为了第二大脑。所以我们调节腹部等于又能把我们的第二大脑调节好。那么在调节腹部过程中，我们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腹部中的中央有一个肚脐，肚脐我刚才说了，它是胎儿的脐带和母体连接的地方，它是元气发生的地方，所以在肚脐上找到八个方位的位点，这是激动元气的八个层面。然后呢，再在腹部的小乌龟，它和我们人体的就是上中下三焦具有全息对应的关系，那就能够把肚脐这儿激动出来的元气，通过重点的就是中脘、下脘，然后肚脐下是气海关元，还有两边是天枢、大横，把这些穴位扎到之后，就能让肚脐激动出来的元气通过这小乌龟上达上焦、下焦，输布到全身当中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的气血畅达于周身，各个地方的堵塞都会被畅达的气血把它疏通开了，就会治病求本，树本求源。
1: 所以您在补气的这个针法的实施当中，这个肚脐周围还有腹部是一个重点区域。
2: 是的。
1: 好，说了这么半天这个小乌龟，咱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都哪几个方向啊？你看这个就很明晰了，是吧？
2: 对，
1: 上中下三焦。
2: 对，上中下三焦，
1: 对应的，
2: 对应的。我扎这个颈椎病的时候，可以局部用浮针来调形。
3: 对，
2: 我输布元气的时候，我扎下脘和商曲也能够治疗颈椎，所以这儿局部治疗了，再加肚子这儿也能治疗，相当于我们海陆空都在集中攻击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它就可以是多靶点调节了，可以起到符合的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1: 马老师，您当时给这个小潘医生治疗也用了这样的一些方法，对吧？
2: 是的，因为他主要是这个脖子这边不舒服嘛，所以我重点给他扎了那边的这个下脘和两边的商曲。因为他涉及到肌肉的问题嘛，我在这个肚脐激动元气的时候，重点扎了他的这个肝的位置，就是这个震位，还有这个脾胃的位置，就是艮位，还有这个坤位。这几个位置就是肝脾胃，来帮助这个肌肉和筋的松解，对它这个局部的缓解都会起到协同的效果。
1: 那在主任给你扎完了以后，你的体会是？
4: 这个腹针和脐针的话呢，扎完之后，它比局部的这个针刺呢，首先可能它并不会像局部的缓解疼痛的效果那么的立竿见影。但是呢，腹针、脐针扎完之后，我当天晚上就是睡眠好很多。
2: 睡眠好很多。
3: 当天晚上扎完就睡眠好了。
4: 对。
1: 元气形神针法，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怎么调气，怎么调形，这个中国文化当中特别讲究这个神。中国人要有精气神，
2: 是吧？
1: 这个神特别讲。然后神怎么用元气形神针法来调节呢？咱们也是通过一段短片来进行了解。
0: 调神呢，主要我们在头部给他扎针，因为呢，他这个气血壅滞，局部不通，病人疼痛，往往很痛苦，会引起失眠、焦虑这些情况。然后呢，我们通过扎头针调神呢，让他心神安定，然后疼痛的感觉也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头部呢，两耳尖连线的中点百会穴啊，扎完百会穴以后，我们在百会的周围上下左右啊，给它再扎上四神聪。那么上下左右扎扎四神聪呢，它的好处就是让它气机升降出入有度，前后的就是升降，左右的是出入，就是让它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全身气血就会更通畅。所以我们对人的调节上，包括针刺治疗上，都应该不能脱离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这个思想。我们从三个维度上对它进行整体的调节，可以起到治病求本、效如伏骨，不仅短期内这个止疼的效果好，而且远期疗效也会非常的强大。
1: 马老师，您这调神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会要向大家介绍的？
2: 那么调神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神是在百会穴上，因为

0: 百会说我们身上最高点，那么百会周边还有个四神聪，它对我们人体的元神的保护非常关键，所以我在每次调神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四神聪加这个百会都会扎的。那么如果这个人特别睡眠不好，我还会给他扎本神穴啊，或者扎头围穴，在头上去扎一下。因为扎了这些穴位之后，不但各种痛症他的痛欲会降低，而且失眠焦虑抑郁的人他会明显改善，他表现睡眠好了。那你想睡眠也好了，睡眠是我们人体修复的最关键的时期，他睡眠好了，深度睡眠多了，他一定第二天起来他会元气满满。所以无论如何调神是最关键。而且除了临床上调神重要之外，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中医讲形气神一体化，形可以化气，气可以化神，而神呢反过来又可以驾驭气和形的运行，就是形气神三位一体，他们三者谁也离不开谁，一定要是一个圆运动，要协调。但是气和形不协调了，那谁来帮助他们协调呢？神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神一旦调好了，它就会推动着气运行好了，推动着这个形运行好了。所以调神它是一个最好的整合的这么一个最高的统帅。所以在针灸中，凡刺者必先调于神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思想。
1: 那您在给潘大夫治疗的时候，其实同时您是不是就已经调神了？
0: 给他调神了。
1: 他因为他主诉，他刚才说了，他第二天睡得挺好。
0: 对的，睡好了。对，实际上扎头针可以调神，其实扎腹针调气的同时，他也能调神。因为腹针当中的下脘和商曲那两个就是扎颈椎嘛，这颈椎这儿一改善，脑供血就会好，他睡眠就会改善了。
2: 马舒然大夫潜心多年打磨元气型神针法，不断完善理论体系，精进临床诊疗技术。与此同时，他也始终坚守中医传承初心，积极传道授业。今年马舒然大夫被评为第七批北京市级师承工作指导老师。节目现场他还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弟子。
1: 这个我们要特别的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马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啊。您现在收了两个徒弟是吧？
0: 收两个徒弟，
1: 也其中一个呢就是逍遥。
0: 一个逍遥，
1: 逍遥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马老师的亲儿子。
3: 其实还是能看出来眉宇之间。
1: 眉宇之间
3: 妈妈还是
1: 有像的地儿。这个肖大夫，你这个从事的工作跟妈妈这个从事的是一个方向一样的吗？
4: 大方向是一样的。
1: 大方向是一样。
4: 对，
1: 您主要的专注的方向是哪个？
4: 我是在我们医院从事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肾病科工作，然后主要从事这个中医药防治这个慢性肾脏病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糖尿病、肾病，然后肾衰、慢性肾衰，还有一些透析患者的管理。
1: 那是重
3: 症。对呀，重重
4: 是的，都比较重一些。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元气型神针法，作为是吧？亲传弟子，
3: 咱
1: 简单这么说啊。那你在这方面跟妈妈有没有学到一些有利于这个糖尿病治疗的针法？
4: 也学习了一些，
1: 也学习了。
4: 尤其是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就是，尤其是肾脏持续发展之后，他这个一些复杂的肩症。肩胛的一些并发症就会出现，包括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那像是尤其是肾衰的患者，糖尿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肾衰竭，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五期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呢，就是患者一般都会有一些全身的肌肉的骨骼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会伴随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包括自汗。包括这个是免疫力下降，以及呢还有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个就是精神抑郁还有像是失眠多梦这么一种情况。
1: 在治疗的这个手段和手法上，马老师这一套这个元气型神针法能用上吗？
4: 也能用上。对，也能用上。
1: 效果怎么样呢？
4: 我们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慢性肾脏病这类的患者，他的疼痛基本是以虚损为主，但也有实的部分，虚实夹杂。那这种情况，对于局部的肌肉的消散也是比较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温补的手法去那个对他的这个肾腧，包括这个鸳鸯关之类的一些穴位进行这个针刺这样的话是攻补兼施还是可能以补为主。
1: 你看它因为引起疼痛的来路不一样，
4: 对，来源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手段的回路上也不一样。
4: 是的
1: 也有一些侧重的不同，但是其实理念啊方向啊，包括马老师说的这个元气型神针法的整个这个 这个系统我觉得是拿来可以拿来用的
4: 是的、
1: 啊、
4: 嗯。

0: 讨论，
1: 我能不能保？
0: 讨论，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讨论，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10: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2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2: 欢迎收看《记忆》。

0: 火藏律所，
1: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2: 法庭上告，
3: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0: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4: 你已经回见了，
5: 我也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目无端之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全国大部地区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多地天气晴好，气温回升，适宜出行。北京同样是秋阳和暖，天高云淡，正是户外漫步休闲出游的好时节。公园里啊，秋花绽放，秋叶斑斓，层林尽染，五彩缤纷。最美西郊线串联起三山五园景区，列车穿行于山林田野之间，一路尽览秋日风光。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的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近期也是全面开放，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

0: 隔河相望，开阔的草坪与缤纷的花海相映成趣，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1: 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总面积约18公顷，西岸为3公顷草坡，东岸由滨水看台、阳光大草坪、阳光花海三片区域组成。步入空间，开阔运河水面和连绵绿色草坪映入眼帘。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这里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共享空间。在开场通透的草坪上，微风相伴，放风筝、休闲健身、露营野餐都不失为惬意的选择。
2: 通州这块很美，然后就是空气也挺新鲜的。
3: 我觉得环境啊，就没得说特别好，就你这阳光明媚啊，啊这个微风和煦啊，也挺让我惊喜的吧，我觉得。
1: 设计之初，草坪绿地坚持保留为主、组团栽植的原则，在保护现有大规格乔木的基础上，增植40株彩叶树种及开花小乔木，与运河两岸风貌相协调，营造出四季有景的季象景观。阳光花海铺展在草坪之上，以彩虹波浪为设计形象，用橙黄与粉红色系花卉构成波浪造型，与波光粼粼的大运河交相辉映。除生态景观外，这片滨水空间还承载着日益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前，金龙巡游、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大型活动先后在这里举办，为市民带来视听盛宴，也汇聚了人气与关注。如今，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正将生态景观、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串联起来，让流量变流量，让人气变商气。从滨水看台到阳光草坪，从花海景观到节庆活动，这里既是市民共享的绿色空间，也成为激活运河经济、展示副中心滨水魅力的重要窗口。
0: 离开了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我们接下来呢前往温榆河公园，这里的粉黛乱子草啊，也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盛花期，连片粉紫色花海随风摇曳，如烟似霞，成为了京城秋日打卡热点。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金秋十月正是京城赏秋的好时节，那这里是温榆河公园，我身后大片的粉黛乱子草现在如期迎来了盛花期，放眼望去，连绵成片的粉紫色花海如云似雾，微风拂过，整片草海轻轻地翻涌，像一片柔软的粉色海洋。每年这个时候啊，这片花海就成了公园里最热门的打卡点，很多市民朋友呢都趁着秋高气爽来这里感受独属于秋天的浪漫。
5: 到这儿以后，哎呀，一看呐，哎呀，真漂亮，让人家赏心悦目，
6: 进入仙境一样，粉粉糯糯的，绒绒的，特别特别漂亮。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闪着略微的有点金色的小光，哎，看着可漂亮了，心旷神怡。
4: 眼前这片粉黛乱子草是秋天送给我们的浪漫礼物，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大家打卡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沿着园区专门设置的步道来行走，不要踏入草丛踩踏植物，文明赏花才能让这片粉色花海维持更长的时间。如果大家是开车过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80号门，停在门口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就可以看到了。
0: 告别了温榆河公园的粉黛花海，我们继续去解锁北京秋日美景，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刻意打卡。接下来呢，带大家搭乘京城网红有轨电车西郊线，沉浸式打卡藏在三山五园里的京城秋色。这条全长8.8公里的观光专线串联起了八沟至香山的绝美风光，也是专属北京秋天的移动风景线。
1: 不同于城市主干道的繁忙拥堵，西郊线是北京为数不多以休闲观光为核心的有轨电车线路，全线贯通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北坞公园、玉泉郊野公园、香山五大网红赏秋地，京城初秋氛围感拉满。列车穿行在三山五园之间，一侧是皇家园林的恢宏古韵，一侧是城市郊野的自然野趣，一步一景满眼秋色，也让这趟小火车成为市民游客赏秋漫游北京的首选。
7: 要是坐公交，我们查了一下得坐5个多分钟，这个半个小时。
8: 颐和园或者是八沟那边坐这个线到香山就比较方便。 郊县的这个窗户很大，然后可以全方位看到外面的风景，然后他路过的这个沿途的这些景点都是我听说过但是很多没有来过的，然后借着这次来香山就可以都看一看。
9: 那这趟列车呢刚刚驶离了国家植物园站，那西郊县它妙就妙在了整个沿线啊是将三山五园的绝美秋色串联在了一起。那我看到在这一站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下车了，而且啊在出了站过一条马路大概步行5分钟就可以进入国家植物园。
1: 短短几公里的路程，既有外地游客的诗和远方，也有北京市民的烟火日常。针对赏秋大客流，西郊县也升级了暖心便民服务。
10: 西郊县自9月12日起至11月15日左右，然后采用那个重叠模式。香山站返程高峰15点至17点，我们就实时可以开启那个出站免检。
9: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西郊县的终点香山。那在我身旁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革命纪念馆。那从八沟站到达香山呢，用时差不多也就22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相比来说啊，要比我们开车来香山要快得多。
1: 一条有轨电车串联起山水园林，承载着城市秋韵。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北京的现代底色，那三山五园的层林秋色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慢赏风光。这趟开往深秋的西郊县，让我们读懂最好的京城秋景从来都在路上。
0: 看过了京内的秋色，咱们再把目光投向远方，各地秋景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从层叠梯田的满目金黄，到湿地滩涂上如霞似火的剪蓬草，秋色正以万千姿态在大江南北铺展。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领略这份秋日限定的大美画卷。
1: 金秋时节，云南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流金遍野，层层叠叠铺展山间，稻浪与云影交相辉映，光影流转间尽显丰收之美。森林、村寨、梯田相互映衬，绘就出一幅色彩丰富、气势磅礴的秋日画卷。近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灰鹤齐聚翩跹起舞，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画面美如动态壁纸。杭州西湖苏堤之上正上演着一场低调而盛大的花市，一丛丛麦冬缀着细碎紫花在光影间晕出斑驳明暗，随风轻摇，宛如淡紫花海。千年古堤因此被披上了一层温柔的柔光纱衣，藏不住的浪漫悄然弥漫。近日在新疆哈巴河县，落日缓缓沉向额尔齐斯河，漫天云霞晕开一层温柔的橘红，河面泛着粼粼碎光，水天一色，秋日暮色宁静而辽阔，微风拂过，芦苇轻摇，令人沉醉在这北疆独有的黄昏里。以大堤为画布，以秧苗
11: 躲避警方的追踪。
12: 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及时将自己车门落锁，并检查车门是否关好，同时不要在车内存放大额现金以及值钱的财物等物。
11: 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在积极追缴赃款。
13: 跨境电商风口之下，不少人都瞄准海外市场想试试水。前段时间扬州江都的张女士就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电商达人，跟着学习开网店赚取外币。可是这个号称零门槛高收益的创业良机真的能让张女士增收致富吗？
11: 2025年3月，一名叫往事如风的网友添加了张女士的微信，自称在张女士的网店里买过电视机，要求她安排师傅上门安装。这番说辞让张女士摸不着头脑。
14: 我是做物流企业的，不是开家电卖场的。我当时问她是不是搞错了，她说记错了号码。
11: 既然是误会，张女士就没有放在心上，紧接着对方主动跟她拉起了家常，期间还透露了生意经。
14: 他说自己在亚马逊开网店，每天有2000美元进账，当时国内电商生意好，我当时就很感兴趣，就问他怎么操作的，他说可以教我，可以少量投资试一试。
11: 在对方的指导下，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电商软件，并注册网店，充值500美金作为货款。没多久，网店的成

0: 交量飙升，账户多了1000美金。张女士开心不已，又追加投资5000美金。可接下来，当账户余额达到10000美金时，张女士发现无法提现了。
1: 我问对方怎么操作，他说要换成黄金寄到指定地点，账户才能解冻，货款提现。
0: 张女士急于解冻，便陆续购买，寄出了价值近100万元的黄金。然而账户依然无法提现，张女士向对方讨说法，却被直接拉黑。她这才意识到上当，立即报了警。依据聊天信息以及转账记录，民警很快锁定了往事如风微信号的所有人王某。王某交代，案发时他将微信号租给了黑龙江网友。
2: 王某交代，以40元一天的价格将微信号租给叫陈子的网友。警方随后找到陈子微信号的主人丁某。
0: 两地警方联合行动，迅速将涉案女子丁某控制。随后始作俑者丁某的弟弟李某主动投案。李某交代，他发现网上有人租借微信号 QQ 号，便动起了歪心思。
2: 李某不仅提供自己2个微信号，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和其网友和朋友达成租借微信号的协议，并把这套生意模式介绍给其姐姐丁某。
0: 姐弟俩一拍即合，还发展不少学生作为下线，做起了中间商。
2: 比如他们以50元的价格买到对方微信和 QQ 号之后，转手以120元的价格卖给其上线。李某和丁某也曾意识到涉案微信号和 QQ 号是被上线用于网络诈骗活动，但是因为来钱快和侥幸心理，便铤而走险。
0: 截至案发，姐弟俩通过搜集转租微信号和 QQ 号，累计非法获利近10万元。近日，江都检察院以帮信罪对李某、丁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判处李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判处丁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涉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追查中。
3: 日前，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疯狂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终，这位爱薅羊毛的女买家也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 8月下旬，曹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生鲜超市的工作人员报案称，王某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恶意薅羊毛。
4: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然后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0: 民警调查发现，今年6月，王某网购一款水果后，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成功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王某，让他自行处理所购水果。尝到甜头的王某便开始了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他多次以不喜欢、不想要、支付方式选错等理由，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9月上旬，警方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5: 有的时候买着有点酸，然后就会一开始是这样的。
6: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就是直接选就不喜欢、不好吃，对吧？还有些日用品也有申请那个退货退款的。
5: 有时候就会有没有来拿。
6: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5: 对，
7: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进行退款的，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是存在一个仅退款诈骗这种嫌疑的。
0: 目前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多家外卖热销店的监控镜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切配、烹饪、洗消这些核心加工环节，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为何却对商家这种小把戏视若无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8: 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利用，什么对的厨房餐它的很少的，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这样，因为我们本来是 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9: 嗯。
8: 难免会有，难免会有什么有点东西，并不是说那个大型东西了，就是像那上面你看上面现实会跑这么干净，肯定难免，对吧？
9: 嗯。
8: 基本上没有90%都没人去看。
0: 既然明知后厨经不起监督，商家又为何大费周章介入监控呢？老板直言不讳，是为了获得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标志，消费者看到这个标志会更加放心。
9: 开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些什么扶持
8: 啊？就是的，把那个标给你，让你今天是把这个人上个月。
0: 如果说长沙这家店是因为心虚而故意让镜头低头面壁，那么在湖北武汉商家的镜头跑偏则另有隐情。在这家名为凌晨2:30还要排队的牛腩饭店里，摄像头被架在了微波炉正上方，镜头却对着骑手取餐区，
10: 然后也正好可以看那个有人看有没有拿错，就可以分清责任嘛。他有这个看了以后，他那个人看了有摄像头，他就会不那么嚣张。
0: 记者走访了多家接入网络名厨亮灶的餐饮店，发现监控角度随意摆放已是公开的秘密。
9: 那我这个镜头那画面是不是
11: 你对到哪里就看哪里？那个你尽量的对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有人移动的地方随时它就可以了，就没病，不用对着你真正的后厨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就对表啊，
9: 没问题
11: ，你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对到你们那个出餐口就可以啊。
0: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有时会对监控画面内容进行 AI 巡检，但若镜头本身已偏离核心操作区，巡检也就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9: 我看巡台他会说他会检查呀，他没有检查。
11: 哎呀，没有，检查什么？他那个巡检就是 AI 巡检，就是说你那个区域不卫生的话，他会给你下线。
9: 对，所以他就是检查你画面里的。
11: 对，他就是 AI 巡检你画面里面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干不干净、整整齐
9: 齐。就是他那个还是会巡检，我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就给你限制流量呀，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12: 不会，
9: 也没有其他的惩罚措施。
12: 没有惩罚。
0: 商家各有算盘，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的身份先后致电了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要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12: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和就可以。
13: 没收到不需要钱了吧？没收到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安个监控就可以了。
14: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
13: 不需要有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那个一个厨房里的一个画面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0: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15: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会有定期的抽查。
16: 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15: 没有具体细则，
16: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15: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查处工作。
17: 名厨亮灶啊，本来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得更安心，同时呢能够看见后厨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但是现在呢变成了很多不法商家营销的一个噱头，而且很多平台的巡视呢也是流于在刑事层面。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别评论员黄新淼律师。 欢迎黄律师。
18: 你好。
17: 嗯，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虽然这些商家呢挂了这个明厨亮灶的标识，但是核心的后厨加工区域被调转

0: 一个镜头啊，大家其实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特别想问问您，商家的这样的行为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处罚呢？
1: 首先名厨亮灶这个品牌标识呢，它并不是一个必须要悬挂的标识。
0: 嗯，
1: 那么如果商家选择悬挂这样的标识，那它就必须要遵守这个标识所赋予它的这个义务。如果说有这个镜头转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可能会涉及到反不当竞争法项下涉及到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最高可以受到200万的行政处罚。
0: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名厨亮灶啊，很多的监管平台呢，现在的监管呢也是流于形式，但是其实呢，我们是要用互联网加上名厨亮灶合起来，对我们的消费者的这种饮食呢，尤其是对于饮食的安全有一个非常好的保障。那如果我们的巡视和监管不到位，监管平台会面临怎样的一些监管的责任呢？嗯，
1: 监管平台的责任还是比较明确的。
0: 嗯，
1: 那它主要还是分三个责任。第一个呢，就是审查义务。那么平台不能因为商家说我自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我就给你一个名厨亮灶的这样的一个标识，它还是要具体去审查是否它真正的是一个名厨亮灶。那么第二呢，它就是有一个巡查的责任。那在授予了名厨亮灶这个标识之后，还要定期的去看商家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那么第三呢，就是还要有一个管理的义务，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他可能就要把他的镜头转到其他的角落呀，阴影的部分，可能导致消费者误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是平台的一个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0: 嗯，但其实现在呢，很多 AI 的这种技能呢也全面的铺开了啊、
1: 嗯、
0: 深入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如果我们这种名厨亮灶的这样行为跟 AI 做了一个广泛的结合，而且平台监管呢又大部分利用 AI 的这种形式，如果出现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这种责任该如何进行划分呢？
1: AI 的使用呢，确实是科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食品的监督来说，确实也能够做到24小时无人的一个全线路全链条的一个监管。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AI 它所有的监管都是一个工具性质的，它并不能因为 AI 的这个一些过失或者存在的这个错误免除了平台的相关的义务。那平台还是应该按照我们刚才所述的这个相关的监管要求，履行它的一个监管职责、巡查职责和管理职责。
0: 嗯，说到这个监管职责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黄律师啊、
1: 嗯、
0: 那对为平台呢，他们如何能够从各个方面啊压实监管的责任，尤其是从细节方面来杜绝这种名厨亮灶成为走形式的这种不好的风向的。
1: 嗯，这个呢我们就给3点建议。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要把规则说清楚。那么名厨亮灶到底是怎么明怎么亮的？
0: 嗯，
1: 具体应该说明它是怎么明怎么亮的。这个包括它的监控应当拍摄到哪些核心的部分，都是应当在这个监管的规则里面进行说明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应该把这个惩罚的措施说清楚。
0: 嗯，
1: 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假的名厨亮灶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应当做怎样的提示，包括摘牌的这个相关的处罚措施。
0: 嗯，
1: 最后呢，我们也建议把名厨亮灶的这种监督权赋予给我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让大家共同来完善这个监督的相关的措施和这个流程。
0: 嗯，黄律师说的特别好。那在最后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广大的消费者啊都能够成为名厨亮灶最好的监督者。当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饮食的这个层面，发现名厨亮灶不是真正的名厨亮灶的时候，一定要举起手，勇于进行监督和举报。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车主忘拔车钥匙，男子顺走电动车，
3: 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
2: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2: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将电动车停在自家院子里，结果第二天一早车辆就不翼而飞。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车主的报案，民警通过侦查后发现都是忘拔车钥匙惹的祸。
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报案，称停放在家中的电动车被盗。警方随后赶往了案发现场，调取了周边的视频监控。

0: 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男子。
1: 当时受害人的车子停在自家院子当中，车子上面还插着钥匙。一名男子直接打开他们的院门，进去将电瓶车骑出来，然后逃离现场。
0: 警方通过视频侦查，很快锁定了偷车男子舒某。然而，贪心的舒某却并未收手。在警方调查过程中，他在街边再次作案。
1: 受害人在接小孩的过程中，将电瓶车停放在路边，钥匙还遗留在电瓶车上。违法行为人舒某趁人不备，将电瓶车直接骑走。
0: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果断出击，在舒某居住地将其抓获，并现场查扣了两辆被盗的电动车。
1: 舒某一般作案前在主要的街道闹市区进行寻找目标，发现受害人插着钥匙的电瓶车，就伺机将电瓶车骑走。当时去舒某家里展开搜查，发现舒某家里还停放这两台脏车。
0: 目前舒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涉案车辆已全部发还给了失主。警方提醒电动车主，使用车辆要记得随停随锁，离开车辆时一定要把钥匙拿好，不要因为一时粗心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近日，广西南丹警方成功识破一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及时劝阻一名群众放弃线下交付20万元现金。我们一起来看。
0: 近日，南丹县公安局接到了上级反诈高危预警线索，辖区某居民疑似深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骗局，准备将2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给了诈骗分子。南丹警方第一时间启动了涉诈资金紧急拦截劝阻机制，经多维度分析研判，锁定受害人为辖区居民杨先生。随后，反诈民警联合派出所警力火速赶赴了当事人家中，开展上门劝阻工作。
3: 公安干部接到上级部门的有关线索呢，掌握一点情况，我们才来找你。你哪些呢？有两种现金来的。现在共有几多万？你自己讲。
4: 20万
3: 整
4: 了。20万整噻。
0: 在杨先生家里，民警表明执法身份和来意，耐心询问他近期资金使用、投资理财的相关情况。令人着急的是，面对民警的善意提醒，杨先生一开始拒不配合，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还刻意隐瞒资金的真实用途，编造了前往南宁取现金买房的虚假理由，想要搪塞民警。为了彻底唤醒他，民警通知了杨先生妻子赶回家里，联合家属共同开展劝导工作。
5: 你家里没有钱了吗？你给他那么多钱，那把他给你分红，他交分红之前的话，叫他你
3: 转什么税呀？现在你转万钱给他，他一定会消失。正常交易，他为什么没喊你在网上找网上渠道？为什么要喊你送个现金？
6: 没有，怕我认得你啊，搞个投资为嘛？这怕我认得他给现金都。
0: 在民警和家属细致劝导和专业科普下，杨先生最终认清了自己陷入电信诈骗的事实，放弃了线下交付现金的想法。至此，这起高危涉诈风险被成功化解，避免了群众重大财产损失。
2: 都说真金不怕火炼，但是经得住火炼的却未必是真金。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假黄金首饰诈骗案，涉案的假黄金不仅外观与足金高度相似，连火炼都难辨真假。一起来看。
0: 今年六月底，黄冈武穴警方接到了当地某典当行负责人报警，称其店内连续回收了3件假黄金饰品，损失金额高达数万元。
7: 那个时间正好是金价比较高的时候，都是按照足金那个进行回收的。这个作假是相当逼真的，外观上那是一丁点都看不出来的，断烧看它跟足金是一模一样的。经鉴定发现两条的含金量只有68%，然后一条含金量只有70%。
0: 警方通过专业机构检测，这批涉案黄金首饰含有30%左右的金属来，实际市场价值远低于足金。民警对典当行留存的视频监控进行了细致梳理，很快弄清了这伙嫌疑人的作案套路。
7: 嫌疑人自称这是他们家是之前买来了就是老黄金，对收购老板说这绝对是99%的足金。回收店的老板经过初步的断烧发现没有问题，就最终以足金的价格进行收购了。
0: 根据嫌疑人在典当行留下的身份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严某、桂某和戴某。民警随后在湖北黄石将三人抓获。
7: 这批假金子都是他们开车到深圳某市场

0: 已经构成了对小周个人信息权益和名誉权的侵害，商家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1: 马大爷退休在家刷短视频，被平台热门广告吸引，说短视频推广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半个月内充值10000多元，购买视频热门推广，全程没有收益。马大爷联系平台退款遭到拒绝，咨询老年人被短视频广告误导充值，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马大爷能否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关键在于平台的广告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消费。本案中，平台的广告称短视频推广会有可观收益，马大爷充值10000多元购买热门推广后却全程没有收益。如果该平台无法证明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推广服务，或者宣传内容夸大引人误解，就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马大爷有权要求退款。至于能否全额退款，还需要结合充值款是否已经实际消耗、服务的内容部分履行等进行判断。如果马大爷对自身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误解，也会减少平台的责任。
3: 天降免费谢卡，背后都是套路。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
3: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金秋时节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3: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了蹊跷事，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3: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的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4: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3: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在网上做兼职，3天就赚了1200元，这样的赚钱效率让武汉宝妈肖女士非常满意。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赚的这1200元竟然是骗子设局撒的诱饵。我们一起来看。
3: 武汉市民肖女士是一个全职妈妈，平时孩子上学去了，她就在家做做家务、上上网。最近她在浏览网上信息时，被一个零门槛

0: 零投入高回报的网上兼职信息吸引，于是立即加了对方好友询问详细情况。
1: 该策划是那个低投高回报，第一天呢他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平台高的打赏，获利要100块钱。第二天呢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买了几自己用现金几两瓶香水送到对方指定的位置，对方呢就把那个他的本金跟利润一起返了卡，获利300块钱。
0: 第三天肖女士又接了两个任务，都是在网购平台购买指定商品寄往指定地址，肖女士同样是点点鼠标就轻松完成任务。
1: 那一天呢获利了800块钱，肖女士就是通过三天的那个操作的话就获利了1200块钱。
0: 做任务垫付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在完成任务后立即到账，这样肖女士消除了戒备之心，觉得找到了一条赚钱的渠道。然而对方却表示接下来的任务有一定的门槛，当然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大。肖女士了解了任务内容后毫不犹豫就接了，
1: 让她送8部品牌手机，总共价值是8万钱，获利的可以到5000块钱。肖女士呢就自己取资买了八部品牌手机，按照对方指定的位置呢就货运过去。
0: 当天晚上8部手机就成功收货，但是这次的本金和任务奖金却迟迟没有到账。肖女士反复催问多次后竟然被对方拉黑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1: 这是一起典型的那个刷单电信诈骗案，她是以小投资高回报一步步的呢把受害人就是引入骗局。
0: 接到肖女士报警后，当地派出所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走访物流公司，民警锁定了收货人孙某的信息。随后民警在孝感市孝南区将涉诈嫌疑人孙某抓获，经审讯孙某如实交代了参与诈骗活动的违法事实，并表示愿意退赃退赔。
1: 凡是网上说点赞刷单做任务垫付本金拿高额佣金的一律不要相信。
0: 目前孙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武汉硚口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日前河南新密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分子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幌子大肆收取受害人的押金，受害人交钱拿货，辛辛苦苦加工生产却永远做不出合格产品。看似正规的合作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一起来看。
3: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0: 报案人交纳了19000多元的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你这个缝隙了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就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
0: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了这家工厂进行侦查。
3: 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5: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那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他说是老板交代他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3: 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
4: 然后这些公司的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0: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了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
2: 前不久游客杨女士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本以为找回希望渺茫，没想到民警花了近4个小时逐一排查，最终让手链物归原主。
6: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南宁的杨女士急匆匆地走进青秀山北门警务室求助。原来前一天她在景区游玩时，一条价值5000元的金手链不慎遗失了。接到求助后，民警一边安抚杨女士的情绪，一边详细了解她的游玩路径，随即联合景区保卫部展开寻找。
7: 因为那个游客，他的那个

0: 手链是在10月2号丢的，经过了一天的时间，而且其次它那个手链是非常小分型的，很难是看到的。而且他游客的话是那个在景区逛了很多景点，他自己也忘记了，他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在景区哪个景点就是丢的，所以是给我们就是寻找的困难就是非常的大。
1: 虽然寻找难度不小，但民警没有丝毫懈怠，立即兵分两路展开排查。
0: 一队是去找那个就是游客当天是游玩的那所有路线，就是一路的排查各个景点，然后有没有遗落到什么草丛里面。景区很大嘛，已经有那景点很多，我们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然后另一边呢，我们坐那个就是到景区的那个监控室，然后通过监控就是慢慢的筛查排查。
1: 公共视频里的人影很小，仅凭画面根本无法判断手链是何时掉落的。民警们便把视角聚焦在杨女士下车后走过的那段路上，紧盯路过的每一个人，寻找有没有弯腰捡拾的动作。这一看就是近4个小时。
2: 其实我没有想过手链能找回来耶，我当时来看监控，只是想说给自己一个教训，看看粗心大意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丢的。
1: 令杨女士没想到的是，经过近4个小时的反复排查，民警终于从监控中锁定了疑似捡拾者。经过沟通，对方主动归还了手链。失而复得的那一刻，杨女士既惊喜又感动。10月8号，她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警务室，向民警表达谢意。
2: 警察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然后态度也很好。
1: 一条小小的手链，牵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近4个小时的坚持，找回的不只是一条手链，更让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0: 再次提醒广大游客，进入景区游玩时，注意保管随身物品，如遇丢失，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别以为7天无理由的退货是可以随便钻的空子。最近呢，有一个买真鞋退假鞋的团伙被警方给一锅端了，20多个人，涉案金额超过了200万。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团伙的组织者呢，偶然发现平台的退货查验有漏洞，就动了歪心思。他们利用多个账号虚假的收货信息来下单，买回来正品的球鞋自己留下，再网购一些低价的高仿假鞋装进原鞋盒寄回，利用无理由退货骗取退款，再把正品呢转手卖掉进行牟利。很多嫌疑人呢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天真的觉得顶多算是薅平台的羊毛，钻规则的漏洞，被抓到之后赔钱就行了，压根儿没想到这已经触犯了刑法。在这里呢，要画一个重点，根据刑法第266条，以非法的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司财物，这就属于诈骗罪。涉案金额200多万，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等待他们的可不是退款赔钱，是有期徒刑加上罚金。很多人其实分不清啊，正常合理的退货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这种狸猫换太子、调包退货，本质就是欺骗。7天无理由保护的是诚信消费，绝对不是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
4: 消协评测 AI 玩具，警惕产品，夸大宣传。
5: 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

0: 数千元莫名被刷，只剩下了几分钱。老人一开始还以为遭遇了电信诈骗，结果一查发现这一切竟然是自己亲外孙干的好事儿。
1: 朱婆婆

0: 我们一起来看。
1: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15款品牌 AI 玩具，单价从228元至1499元不等。本次比较试验设置了15个测试指标，样品均顺利通过了全国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但真正拉开各款产品体验差距的集中在智能语音交互、未成年人保护等软件服务层面。智能语音交互测试分为两项，语音唤醒和语音交互成功率。在该项目测试中，需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嘈杂环境，在3米距离开展测试，唤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65%，语音交互成功率应大于等于75%才算合格。实测下来，有4款样品唤功率小于65%，7款样品的语音交互成功率小于75%。
2: AI 玩具的唤醒功能主要是测试，在3米之内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 AI 玩具跟它对话的时候，能不能唤醒它？比如说10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比如说10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1: AI 玩具面向孩子使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是重中之重，也是本次测评暴露出来的主要短板。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三项功能。15款样品中，只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这类实用监护功能。
2: 我们在选购 AI 玩具时，可以随机的问一些常识逻辑题，观察 AI 玩具回答是否靠谱，要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一个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
1: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必须设置内容过滤、时长管控等功能，若产品夸大宣传、诱导消费，则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消费者如遇问题产品，可依法投诉举报，维护自身权益。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找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5: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6: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7: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8: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食用的菜品，番茄鲈鱼丸。
9: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10: 真漂亮。
11: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12: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13: 杂粮奶香红豆枣窝窝头，
14: 家常暖汤啊，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啊传递养老温度，
4: 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
15: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6: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5: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7: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5: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8: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这是我们辖以延庆的第二站建干岭。
1: 哎，看见什么了，大姐？
2: 这啥呀？
0: 弓箭。
3: 射箭。哦、哎。
0: 我们这是不是在一个大榆树下边？嗯。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你猜一下。
3: 20年。
0: 这个树有521年。哦，
4: 好浪漫的数字哦。
0: 对，521年是我爱你的意思。以前这个榆树，它可以吃，它叫榆树钱儿。这个在早些年饥荒年代，老百姓全指着这棵树活下来。哦，
4: 那这树功德无量。
0: 我们叫它老榆树爷爷。然后大家看，这是一个天然的龙门，这个坡上去之后，寓意着人过龙门，步步高升。这个老榆树在这见证了我们的历史。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叫建干岭吗？嗯，以前是相传在刘伯温带领着明朝的官兵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长城以北塞外啊，抵御匈奴，所以战事比较多发。当时还有一支特殊的，我们叫特种部队，叫夜不收，他们是晚上不收兵，全是在这巡逻，那叫抵御匈奴。我们这个山上有很多木材是做箭杆的，所以得名叫箭杆岭。哦，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一人一把箭，去体验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对，拿着，这是箭，放在这个地方，
1: 拿着箭使劲儿。
0: 万兔岁！哇，
1: 可以，再大劲儿，好，差不多了。
5: Don't hit your front finger with it.
1: Yes.
2: 这不飞呀？
3: 松手啊！
1: 松手啊！
5: 啊，不错，
0: 厉害厉害！哎，什么声音？
5: 哟哟哟！
6: 哎呦，真帅呀！
4: 哎呦，这太帅了！
2: 哦，这个颜色好特别，这个
6: 将军骑射！哇！
0: 这是我们箭杆岭箭文化的主理人修老师。
7: 敌明箭，它前面箭头呢，它是空的，有三个眼儿，空气动力学，一过空气快速流过。嗖啪，也是古代我们用的一个像今天的警示器一样的发信号用，或者就是说我们节庆的时候啊，有些礼仪也要用这种敌明箭，嗖啪。你可以理解是世界上最早的信号枪。
0: 信号枪，一支穿云箭，
6: 千军万马
7: 来相见。我们老说我们箭杆岭村传承的是古老的弓箭文化，弓箭呢，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生产工具。弓箭的出现改变了人获取了食物的方式跟战争的形态。我们在先秦时期呢，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弓箭在人类的文化基因里边，在中国更是、你看我们的诗词歌赋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成语词汇里边，我们依然大量的是弓箭，矢之不渝，弓矢相济，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今天飞天的还叫什么？
0: 这火箭，
4: 是这个意思。哦，火箭
7: 它还是个弓箭的一个延伸，只不过它今天变成了更加科技的，不靠人力的飞上天了。
8: 大家好，
9: 哎，你好，
8: 里面请。
9: 这位将士，请问尊姓大名啊？
8: 我姓王。
9: 你好啊，哎，
8: 我是箭杆岭村的这个项目的总运营，同时也是我们工坊博物馆的副馆长。哦，欢迎各位。
10: 大家好。
1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工坊博物馆。我们工坊博物馆呢，是箭杆岭村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大概有1000多件展品，讲的是我们弓箭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与起源。游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体验手作的制弓制箭，而且可以亲自去感受我们射礼和射箭的文化魅力。
12: 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我是推介官潇潇，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世园公园。这里前身是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汇聚了86个国家，展出全球各国独有的园林技艺。现在我们园区完整保留34座分属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的特色园林。世园全域针对不同客群打造4大主题片区，共计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及乐队演出、网红打卡。

0: 秀与特色美食市集于一体。那到了饭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吃饭的地儿，也是我们园区内的唯一一家酒店的餐厅。
1: 来吧，
2: 哇哇，太好吃了！哎
3: 呦，这老香了、啊！
4: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世园普神酒店。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菜品呢，偏淮扬的会多一些。淮扬蟹粉狮子头，它被称为淮扬的三头宴之首。会用比较好的下午花加猪肋肉包成肉圆，然后里面加上新鲜的蟹黄，然后去蒸制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形成了它这道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口感。
5: 刚刚我在吃的那个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
4: 将军府平桥豆腐里面有各种海鲜啊，加上非常嫩的内酯豆腐绘制的一个菜，口感呢比较丝滑。
6: 我觉得是这个豆腐特别鲜，
4: 对，
6: 但是它又保留了豆腐本身的原汁的味道。一定要邀请我们大厨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大赛、
4: 嗯、一定去。
2: 那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4: 接受，必须接受。
2: 好，欢迎，
7: 一会儿见。
8: 加油，加
6: 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好了，我们出发吧。
2: 走
9: 走。
6: 哦呦呦，士兵出来了。
10: 各位客官，我是今天的李官，欢迎大家来到侠义延庆第三站梦华长城茶马互市。在古代，这里是边关重要的商贸集市，市集里商贾云集，各族百姓在这里互通有无，是以沉浸式观演形式、实景互动及传承美学于一体的互市街区。来来来，迎我宾朋入城，好生招待，开城门，
11: 开城门。
12: 哇，盛世啊！
10: 咱们边关的鱼灯舞哦，咱们的鱼灯舞源自中原元宵节的民俗表演哦，它源自江南水乡，随着茶商一路向北，来到咱们茶马互市，逐步形成客商远游的民安府哦。哎，
2: 让我作词一首。秋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
10: 公子大才，公子大才，
6: 公子大才。
10: 来来来，请随我来。在古代，茶马互市昼夜开放，所以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到了这里。咱们前面呢就是古彩戏法，在古代这可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哦。
13: 古代的魔法，
10: 魔法，对，魔法，
13: 魔术，就。
14: 哎，这位朋友，
13: 你好。哎，我知道这个，这个叫那个啊，我忘记了，你介绍一个。
15: 哎，中国的古彩戏法，三仙归洞。
16: 三仙
15: 归洞。
16: 归洞。
15: 对。
16: 哪三仙？
15: 三仙乃是葫芦兽三仙。
16: 葫芦兽。
15: 咋归洞？就是。
17: 来个碗代表的是洞，
15: 我演的你百分百猜不出来
16: 是吗？
15: 对，
6: 行，我俩拿铁，
16: 这样好了，
6: 这主要看你俩啊，就咱们团队的智力就靠你俩了，好不好？
15: 来，来个碗，变之前检查一下，碗前没有三层崩，来
16: check,
15: 检查一下
16: check,
15: 看有没有底，有没有洞。
6: No problem 哈 ，No problem。
15: 那咱就开始演。
18: Problem，Problem。哎呀，
19: 你们做一个好年轻的好托，怎么？
6: 还是妈妈实在啊。
15: 那咱就开始演。

0: 对于民警来说都算不上大案，但是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1: 视频中的男子是赵某。几日前，赵某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一个足球场，看到事主胡先生正在踢球，手机就放在球场边的桌子上，他顺手就给拿走了。手机内存有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手机丢失，胡先生就到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调取了现场的视频，很快就锁定了赵某。
2: 我不认识了，
3: 二手的，
2: 是不是拿人东西了？
4: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4: 什么事儿？你拿什么？你说，
2: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1: 当晚，民警就将赵某成功抓获，并起获了被盗的手机。此时，距离胡先生报案还不到24小时。
2: 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4: 那手机我是还我了，我没。
2: 拿
3: 来
2: 给我吧。
4: 手机呢？
1: 据赵某交代，当天看到大家专心踢球时，都把随身物品放在了球场边的桌子上，也没人看管，就起了贪心，拿走了胡先生的手机。目前，赵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刚刚侦破，九仙桥派出所的民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视频显示，这名男子在街边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来回徘徊，不时停下脚步，动作鬼鬼祟祟。民警当场上前询问，发现男子手里攥着一枚印章，正往共享单车的座板上盖小广告。一个个刺眼的小广告污染的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可能成为群众误入诈骗陷阱的诱饵。
3: 哪儿接的任务啊？
4: 我在网上放的图。
3: 贴什么广告了？
4: 就在洗澡那个
3: 电诈引流的。
4: 我都是洗澡的，我绝对骗不了。
1: 据王某供述，今年9月因无业手头拮据，他便在网上浏览招工信息，看着看着，一个印小广告的兼职令他动了心。对方称往共享单车上盖章，盖一辆车给2毛钱，并通过快递把印章寄给了他。没想到刚盖了一会儿就遇上了巡逻的民警。目前王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啊，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卜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5: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你看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6: 8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5: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6: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5: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儿，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6: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5: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网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呢，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7: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

0: 男友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1: 詹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詹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0: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一级的，有二级的，一级的有两只，二级的有五只。
1: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0: 家里边有这个诱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1: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
2: 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辛苦干活，按时拿工资，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诉求。小吴呢，就是一名汽修工，曾经在一家汽改公司啊上班，但是呢，最后被拖欠了七八个月的工资。经过劳动仲裁，公司老板也答应分期支付欠薪。可是没想到第一次还款呀，对方就没有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小吴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到底是真困难呢，还是假困难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执行现场。
4: 今天我们去现场，然后进行调查。案件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双方。

0: 是
1: 有人可能有，
0: 你就咱就是
1: 你这一个月单笔这是奔10万块钱，你这
0: 哎呀到哪能十万，现在哪有活
1: 这哎你这咱就别说这话，你这有二维款收码这都有转账记录啊。
2: 我们在后续的跟他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包括说来法院找法官啊，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前后啊，一再深入的去问他前后这种矛盾的地方，让我们也觉得说小吴不信任老邓的这个缘由也是很充足的啊，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其实是不太诚实的。
1: 你手机都拿着走吧，走吧。
0: 我知道小吴来，咱俩商量商量，就当当面。
1: 你俩先跟我们回去，咱去法院谈一样。
0: 什么小吴？原判之前，我弄不出来。
1: 他不同意，咱就回去谈吧，好吧？您先配合我们走，咱先走吧，好吗？啊，
0: 我跟他商量。
3: 这一笔笔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官决定将邓某带回法院继续开展调查。
4: 你登录微信吗？
1: 微信登录一下，就登录这个微信是哪个？
0: 这手机，我有啊。我这手机，我是绑银行卡的。我
1: 这啥手机呢？
0: 我啥手机？这手机不用了，我知道。我跟你说，我这是来电话没接啊，这几个我都没接啊。
1: 我的意思是，你啥手机？你有多少个微信啊？
0: 我微信有微信，我又不收钱，他知道贴的码就那一个嘛，我又不能。
1: 你那个，我微信我看看有没有收入。
0: 你这是有没有
1: 说话？你老不实诚，
0: 我没有不实诚，行吧？我真的没。法官是这样，法官是这样，我认为我们之间是
1: 你觉得这事儿什么？
0: 我
1: 你答应好的，生效法律文书你自己签的，你没有做到不诚信。法院要求你兑现这个胜诉权益，你告诉我这件事儿，你觉得不公平？
0: 你给我
1: 打开吧，我看看你这10万块钱到底怎么花出去的。
0: 给我点时间。
1: 你给我打开，我看看你10万块钱怎么花的，好吧？
5: 哎，不是，是越查的多，你这是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倒。那你这收入，我们发现的也不见得是全部啊。对，就是今年的，就是今年的。你26年，你25年生意呢？167。再困难，我觉得也不至于困难到他那个说那个什么，是不是？
3: 也许邓某的经营状况根本不像他描述的那般。如果邓某愿意，完全有能力支付小吴的工资。尽管邓某入账金额很多，可余额却所剩无几。
5: 你这个孤友是个啥呀？
0: 聊天软件。
5: 这么多打赏呀？
0: 几块钱。
5: 那你这积少成多呀？这一个月就有100，这基本上都是。那不可能1、200，你太多了，你这。
2: 啊，因为他毕竟。有很多的收入其实都是公司的收入，但是这都进了他个人的这样的微信，在他查他的消费的情况下，是吧，有很多的这个非必要的这样一个支出。
0: 你看我找，
1: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这么大额的流水
0: 早应该跟他付清了，对吧？
1: 对，
0: 是的确是，
1: 对，
0: 有责任。
3: 随着社会发展，执行案件中的财产隐匿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以往财产查控主要针对银行账户，如今大量线上收款渠道涌现，这些支付方式虽然给经营带来便利，却也成为执行工作要面对的新挑战。
2: 包括我们之前执行的一些企业，他们利用经营者个人的微信，利用平台的这样一个这个监管规则，直接把钱提现到个人账户，啊，是可能是来说的话更隐蔽。对于经营者来说，他把这钱又装到了个人腰包，对于法院而言发现不了这种行为，除非你现场去执行。执行的难度和执行的成本。对，
3: 法官仍在继续追查邓某的资金去向，心怀善意的小吴选择再给邓某一次机会，同意留出半个月时间，让对方筹措剩余欠薪。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的后续进展。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

0: 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一句提醒换来摔牌砸人，这样的暴怒啊，既吓人也伤人。监控显示，浙江一家餐厅里啊，这名戴帽子的女子啊，一个人低头吃饭呢，老板端着菜走到她面前，轻轻拍了一下肩膀，提醒她上菜了。没想到